0: 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由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1: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2: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

0: 议、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所谓南海仲裁，炮制了一份所谓裁决，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 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
3: 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如果不包括仁爱礁，8个岛礁。实际上，这个仲裁庭把菲律宾的非法主张、非法侵权进行一次再一次的飘板，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上演的一次政治闹剧。
2: 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被广泛质疑。尽管仲裁事项被做了各种包装，但菲方诉求的实质事关中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直接涉及海洋划界，而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范畴，海洋划界早在2006年就已被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排除。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越权审理，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冲击国际海洋法治。从结果看，所谓裁决错误百出。举例来说，他认定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竟然都被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对于这场闹剧，中方立场清晰坚定，该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近期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

0: 投射物击中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电信部门负责人努赫马赫达维当天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死亡，两名同行人员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治疗。此前格什姆岛受袭，马赫达维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三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开展对话。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巴加埃称，伊朗和阿曼外长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维护两国主权权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一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
3: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
2: 第一条是美以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

0: 伊亮姐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的第三轮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商船。伊朗则以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作为反击。分析人士认为，从过去几次美伊互袭的情况看，双方此举还是在向对方施压，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灰色对抗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2: 分析人士指出，美伊此轮互袭仍由商船被袭引发，再次凸显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难以调和的矛盾。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对此，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而定。美国则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对海峡控制权志在必得，因为这不仅是有效的对美战略制衡手段，也能成为伊朗新的财政来源。但美国对此无法接受。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文章指出，若伊朗成功将航行许可、航向管制和收费等制度化，无疑会弱化美国的谈判杠杆，压缩美国和以色列未来的行动空间，削弱美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此外，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说，如果美国发动这场战事，不仅没能逼迫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反而让其掌控战前原本自由通航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无疑会让特朗普政府面临国内舆论挞伐，危及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局势发展来看，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这表明互袭目前仍然只是施压手段，双方都不愿回到全面冲突状态。美国《纽约时报》文章指出，如今美伊陷入一种持续对峙状态，既不是全面战争，也谈不上真正的和平。有专家将双方之间这种袭船、空袭、报复、间接谈判的循环称为灰色对抗。不过，这种不断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风险。路透社报道认为，尽管双方可能都希望将军事行动控制在短期和有限范围内，但一旦袭击规模扩大、伤亡增加，原有的停火框架就可能彻底崩溃。任何超出相互报复范围的重大升级，都可能导致局势重新回到全面战争。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月，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频频发生军事摩擦，原因何在？伊方向美方发出警告，特朗普或遭暗杀。以防长表示要为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以方此时对外释放的言论有何意味？以色列的潜在介入是否会影响美伊接下来的谈判走向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3: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冲突啊，时断时续啊，不断的重复爆发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重新回到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本轮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 由伊朗来主导啊，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自由同行状态已经一去不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观点形成了对撞，这个对撞是没办法调和的一个矛盾。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发的美国和伊朗

0: 党之间的纷争也就时断时续不停地爆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产生的冲突会很容易外溢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美国可能就随后将比如说暂停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经济解除制裁的措施，或者说暂停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产作为一个惩罚性的筹码。而伊朗呢也同样通过比如说展示这个强硬的态度打击往来的这个目标作为伊朗来反制美国的一个措施。那么以此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这个对话。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不仅会爆发直接的冲突，而且会牵连出一系列的这个矛盾，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博弈也就不可避免，双方的冲突恐怕未来会不断的持续的反复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反而它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各方关注的点，因为毕竟来说近期以色列也明确的表示愿意同美国一起这个展示强硬的姿态。以色列这个时候咄咄逼人的态度，我觉得更多呢是希望能够修复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一直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或在中东地区的问题上保持克制，在巴以问题上不要再咄咄逼人，但是以色列呢往往会对美国的这个表态施以这个所谓更强硬的回击，导致美国和以色列裂痕逐渐显现。所以现在借助美国和伊朗之间重新爆发冲突的这个机遇，以色列也再次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个咄咄逼人态度就是希望重新拉拢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以色列这种强硬的姿态可能会使得地区紧张局势重新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对话的渠道也受到新的影响，因此以色列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一个负面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地区冲突打打停停，未来的和平机遇还是应当要求各方共同的努力。
1: 再将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有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
2: 距6月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过去十几天。在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地正值雨季，但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近日，随着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终于在风雨中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3: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4: 伊内斯家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5: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y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y hoy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4: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6: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0: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1: 眼下，法国正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

0: 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七月十四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十一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1: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0: 法国气象局称，十三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十四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2: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0: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十一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十二号举行的第九赛段赛程缩短三十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一九零三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3: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
0: 十二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九号开始已燃烧数日，十二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七千公顷，造成至少十三人死亡，另有十八人受伤，其中五人伤势严重。这场山火已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十二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十一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一百公顷。
3: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十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十一号已蔓延至将近十一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五百名消防员已经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当地气温十号升至三十七点八摄氏度，而高温警报将持续至十四号。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
4: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十二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七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十五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巴威的影响，从十一号晚到十二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
5: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十一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二十四小时降雨量超过一百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6: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5: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2: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

0: 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1: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50至12号50，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2: 现在是水库泄洪，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在家
3: 通知了
2: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4: 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昨天到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地将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截至12号早晨，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4: 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中午12点对黄山、池州、宣城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维持合肥等淮河以南其他7市3级响应和沿淮淮北6市4级响应。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研判可能存在风险的135家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院，落实一院一策责任和转移预案。台风巴威影响10余省份，强风暴雨造成不少险情，各地全力以赴紧急应对，排除险情。
1: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部分地区出现边坡塌方，道路中断。从12号凌晨开始，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人员设置通行警示标识，利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抢修道路。截至12号下午2点，永嘉县国省道因水淹路面中断1条，县道因预防性交通管制11条，因灾中断1条。目前一线作业人员还在全力抢修。12号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中断，经过紧急处置，道路恢复畅通。
6: 发现险情，我们立马要把它抢修掉，保证这个车辆通行。
1: 在浙江嘉兴五原街道，一处围墙被大风刮倒，压断导线，导致停电。抢修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很快恢复供电。目前嘉兴全市2200余名应急救援人员在岗，配网供电恢复率达99.86%。大风导致高空坠物风险陡增，江苏无锡一民房房顶的大块铁皮被风吹落在大树上，不断摇晃，随时都有掉落的危险。消防员取来绳子，利用挂钩和棍子

0: 成功将铁皮从树上拉下，排除了险情。在苏州虎丘区，一居民家中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半悬在六楼窗外，消防员通过绳索将其平稳下降至一楼安全区域。在上海奉贤区，发生多起大树倒伏路面造成交通受阻情况，抢险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再搬至路边。经过多方合力处置，倒伏树木被清理，路面恢复畅通。
1: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晚九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目前巴威的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为何台风中心风力减弱后，内陆地区还持续强降雨？强降雨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的介绍。
2: 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即便登陆以后，从下午云图上来看，它的云系覆盖了从山东再到江西、福建多地。那巴威制造强降雨的能力强，有几个原因，分别是充沛的水汽输送、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地形带来的影响。那巴威本体环流所到之处啊，先后给台湾、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制造了强降雨。另外，在副热带高压以及西风槽等天气系统的联手配合之下，巴威助力水汽被输送到了远达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多地，并且在冷空气参与下进一步激发了强降雨的出现，尤其是在山区迎风坡等地形作用之下，更是出现了局地大暴雨的天气。13日，随着巴威环流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它将进入江苏，之后还会进入山东。14日，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

0: 使用。
1: 巴威来势汹汹，风雨侵袭之际，网络谣言也混杂在消息里四处传播。近日，浙江公安快速查处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2: 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这是谣言。经核查，相关视频为往年台风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还没来，苍南人民抢东西都打起来了，这是谣言。经核查，视频事发地并非苍南，且实际情况为此前某零食店内2名群众因琐事发生纠纷，发布者张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温州某公司台风期间不让员工回家，还要收取过夜费，这是谣言。经核查，温州永嘉网民黄某某在闲聊群内编造所谓紧急通知后，要求群成员发布，当地公安联合网信部门已对涉事网民进行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这是谣言。经查，崔某为博取关注，将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配上虚假文案发布，舟山定海公安已依法对崔某作出行政处罚。汛期当前，涉灾舆情备受关注。浙江公安近日快速查处28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行政处罚9人，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0: 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1至6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6月同比增长

0: 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2: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1.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3: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2: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4: 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欧洲3支球队，1支南美球队。
5: 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都曾夺得过世界杯冠军。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15号3点举行，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而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第二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举行。
4: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
6: 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月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月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月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月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月鲜活，中国鲜奶，月世界。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据预测，中国航油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第十届草原王挑战赛12号在内蒙古落下帷幕，赛事吸引了包括中国、加拿大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感触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强盛，暴雨频繁。在中国，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但是它会继续向北移动，江苏、安徽、山东的风雨将会开始增加。那今天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同时巴威的环流也将会影响到东北一带，像辽宁、吉林等地今天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辽宁、吉林还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要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呢，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明天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在欧洲高温天气也是比较强盛，像法国、西班牙等地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上下，同时在英国、挪威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突破30度，天气的感觉将会非常的炎热。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在北美洲，美国南部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在美国中部，酷热将会逐渐发展，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热度将会是同期少见。好，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24到34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兰州多云转大雨，19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28到37度。石家庄阴转晴，26到35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温哥华晴，15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阴，21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26到34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7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23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维也纳晴，19到31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8到33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娱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5: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4: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5: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

0: 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两岸集装箱货轮之后，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这是美军本周内对伊朗发起的第三轮打击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 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军事对抗呢？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其他的国际热点。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 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 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者反导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 乌克兰政府现在已经将全部的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而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经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协议。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热点内容。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 在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 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习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原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领导领导领导，
1: 一组四八，一组四八，一组四八，早点好。
2: 报。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7月10号，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 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次机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再来关注极端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12号0点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2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12号早晨5点，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最大风力仍有11级。提醒各位观众 关注台风的动态，做好安全防范。总台记者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

0: 一个风雨变化。在十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十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双方交火再度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而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打击。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问题展开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魏然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本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发生了三次军事交锋，前两次冲突发生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葬礼期间。目前在德黑兰街头，本周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在延续。葬礼期间，数百万民众参加悼念活动，伊朗官方将这一持续数日的活动视为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发动攻击，被伊朗视为向其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伊朗政府和军方随后多次表示，有打击就必然会有回应。不过在强硬表态之外，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期卡塔尔持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阿曼外长十一号也与伊朗外长举行会晤，讨论通航管理机制。这反映出当前美伊关系的最大矛盾，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造成双方分歧的核心是20多天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问题。这份文件原本被视为结束冲突、推动后续谈判的重要框架，其中关键安排之一是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换取制裁缓解和经济空间。但协议执行过程中，双方出现明显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片，屏幕上展示的是伊朗方面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伊方称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那据称呢，美军战机机库被毁。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另据报道，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还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1: 所以说，王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呢，美军本周对伊朗发动三次打击，而伊朗也直接反击，直指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等一些目标。美伊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本轮互袭呈现出哪些特点？
4: 这一轮的互袭呢，实际上是在双方签署了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进展到了大概要20多天的时间段里面进行的三轮双方的这样的这个互攻，这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种相互的这个信任。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是这一轮引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节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的分道航行制，一进一出，靠近伊朗那边是进这个波斯湾，然后靠近阿曼这一边是出波斯湾，这是个分道航行制。但打到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三条。

0: 航道，那么两条是靠近 一条是靠近这个伊朗那一边，那么有一条进一条出，那中间这一条呢就是原来在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那一条，然后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一边，中间的那一条那个航道由于受水雷的影响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所以实际上只有两条，就是靠近伊朗那边有一条进出的，靠近阿曼这边有一条进出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靠近伊朗那边进出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船，就是伊朗要求提前48小时被爆，然后要交所谓的这种安全服务费，交通的这种管理上面的这个服务费，那边走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这个船，大部分的船只走的是阿曼这边出去。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这显然他自己的那条管控的这个规则不起作用了，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违反这个伊朗这条管控规则的这些船只进行了相应的攻击。海峡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实际上谁就决定了后续谈判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优势的地位。那么这一轮的这个互攻呢，呈现出来特点就是美国打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打沿岸的军事目标，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沿岸的这些这个目标，美国打伊朗的纵深目标，伊朗就把这个越丹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打到了这个纵深区域。那么打击这个民生的这个目标，美国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民生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来讲的话呢，没有采取对相应的国家的民生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对一些纵深目标和一些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而且在这个互攻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是把这个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进一步的联起来，那么伊朗采取的措施就是又反击美国的目标，还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这种长期的进行封控。
1: 嗯，小伟老师，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一个关于双方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等等一些话题，我们注意到美方之前一个表态说仍以外交途径来达成解决方案为先，但是目前战火重燃，美双方是在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还是说目前美双方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对抗之中了？
2: 我的判断是前者。尽管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说他认为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那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特朗普是亲自下令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其实现在都不愿意重启大规模的互袭，双方都避免进入到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确实近一时期美伊之间在一周之内三次交火，相比于六月份的交火是有所升级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南部，也就是海岸或者沿岸的目标，而涉及到的是北部的纵深目标，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而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在逐渐扩大反击的对象，从此前呢更多的针对的是巴林和这个科威特，到现在呢更多的针对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呢约旦等一些相关的目标。从这个伊朗的还击当中是涉及到了更广泛的美军基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看到双方互袭的时候目标的选择数量上基本是对等的。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美方进行打击的时候瞄准的是基地而并不是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而美国也看到上一周对伊朗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敏感的一周，从7月4日开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来举行葬礼，有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而这个时候人员是非常密集的。美国没有针对人员密集的目标发动攻击，也避免打击此前美国认定的来自于伊朗抵抗阵线的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也在阻止以色列动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或者说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美国说这个协议已经终结了，但是呢在这个回合战方面又避免回合战无限的延续下去，是打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而伊朗的角度呢，尽管哈梅内伊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但是呢伊朗的代表团由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又去了阿曼来进行谈判，所以呢谈判和威胁也是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后续形势的发展当中，恐怕呢双方一方面有所克制，在这个互袭当中点到为止，但另外一方面不管是为了谈判这个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方面的筹码，双方呢又不甘示弱。从伊朗的角度来说，确实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这是现在自己手中非常重要的筹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航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的船只较少，更多的船只选择在阿曼方向也就是南部的航道的话，那么伊朗的管控可能会形同虚设，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海峡航运的问题不仅仅是

0: 伊朗会不会收钱的问题，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能不能更多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尤其是涉及到最关键的核问题，美国能不能得到自己要价的问题。所以呢，双方在这个谈判桌上同样在交火当中，仍然在激烈的博弈。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我们注意到日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警告威胁，说不要试图暗杀他本人，已有一千枚导弹瞄准伊朗。通过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美方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
3: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I just don't know if they're worthy of making the deal. I don't know if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e deal. That's the problem.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他还表示，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到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
1: 那么话题呢，我们再请杜老师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那么就在美伊双方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说，美国目前是同意同伊朗展开谈判的，但伊朗却拒绝，对此双方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还有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啊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警告不要试图暗杀他。双方此番表态释放出哪些信息？
4: 的确呢，从停火到交火，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时间呢的确很短。目前双方实际上聚集于两个态度，打与谈。如果从双方的内部发言，包括公开场合表现看呢，都是其实不想打，其实想谈判。但目前在态度和角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谈不谈的问题，伊朗在试图争取主动，而且伊朗声称我们想谈，但美国声称呢伊朗想谈，而且从态度上看，美国比伊朗要主动一些。所以如果从谈判的进展包括角度方面，美国的热情似乎更高一些。但伊朗由于目前很多协议没有被执行，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存在着较大问题，所以在很多方面相对冷淡一些。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面，美国似乎占据一定优势。但目前看呢，美国推特朗普也在无中生有的进行立遗嘱，而且声称如果本人被暗杀或追杀，将会有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而如果把虚假的借口当成对伊朗空袭和打击的重要借口，说明呢这点并不存在。这里最核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有重大区别。伊朗凭借地理条件，凭借之前传统的风控态势，能够轻易地对海峡进行封锁，但美国远道而来，通过海上部署舰艇，之前的封锁行动效果并不高。如果制造一个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你要打我，要杀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军事压力。而且特朗普最近对伊朗的打击时间段又开始延长，说一年，像之前呢是短促猛烈， 如果从之前的短促猛烈延长到一年，又说明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延续前40天的空袭行动、战争行动，包括消耗，美国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从特朗普一年时间完全摧垮伊朗这种态度去分析，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很有可能会。

0: 成为特朗普总统立场烂尾战争，所以双方的博弈包括谈与打，下一步还会有更加激烈的动摇和发展。
1: 嗯，另外王老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目前呢关于美伊双方到底是谁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您怎么看？另外呢，伊朗现在宣布无限期关闭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又会如何应对？
2: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双方各执一词啊，这是一个常态，很少有双方能够在对某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中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肯定是对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双方有尖锐对立的问题都是各执一词的。这一次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分歧，而甚至引发了多轮的这个武装冲突呢？这是因为美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及执行的问题上，它采取的一个策略叫基于表现的策略。所谓基于表现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是要看伊朗在这个履行承诺的这个基础上到底干了什么，是否来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来决定下一步美国是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美国设计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过程中间，他是要看伊朗是否答应了美国的部分条件，然后美国在采取是不是去放松制裁，是不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让伊朗得到一定的好处。所以美国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伊朗在这个表现上符合美国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回报。那么显然现在美国说他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他说要让伊朗承诺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伊朗能够履行的一个这个承诺。如果伊朗连这个他都不执行的话，美国认为那后续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后面会进入深水区，就涉及到核问题的，在进行谈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是真正的深水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上，只要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么一个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伊朗都不能够履行下去的话，显然双方就没有办法在这后续的这个问题来进行推进下去。这就是这个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美国所设计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僵在这个地方了。美国是想通过让这个海峡自由的这个航行把油价降下来，某种程度上把伊朗手中的筹码打掉，而伊朗恰恰是要让海峡在他的管控之下，才能够在谈判中间伊朗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筹码，这双方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至于后续，现在伊朗的宣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永久的无限期的这个关闭，其实伊朗方面的这个词儿啊，它是留有后话的。今天实际上的这个情况，伊朗宣布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在南线靠近阿曼这一边正常的航行，仍然在进行相应的通行，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这个关闭的这个情况，仍然有船只走。而且伊朗讲的这个话中间呢，是他的话是这样来进行说的：海峡进行无限期的关闭，在没有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海峡是关闭的。这个话是这个灵活的话，假设过几天有进一步的通知呢，海峡的关闭就可以正常的这个开放了。所以仍然是在配合外交斗争，伊朗的这个话没有把话说死，没有无限期的关闭这一说，是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是关闭的，这本身给自己留下了外交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窗口，所以仍然的还是在为后续的这样的外交斗争进行这个配合。那么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看伊朗的继续的这个行动，仍然是以采取基于表现的策略来跟伊朗进行相应的博弈，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后续的斗争会非常复杂。
1: 而在这个情形之下，以色列扮演什么角色同样引起大家的关注。近日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担心呢会导致局势失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连日来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引发各界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媒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0: 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1: 八号，美军则主要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

0: 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向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最新的一则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告诉过你们，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在帖文中还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2: 所以说，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本轮互袭中双方呈现的特点，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3: 随着特朗普声称谅解备忘录终结，双方的互袭行动又开始加剧，特别是针对不同目标的攻击行动，和之前相比，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提高了4到5倍。按照目前美方给的数据，在7号是打了80个目标，8号打了这个90个目标，11到12号打了140个目标。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数目去计算，美国针对伊朗境内打击已经超过了310个目标。那同样，伊朗反击行动也在加剧。而且从打击目标看呢，从之前的科威特、巴林正在向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5个国家展开，所以周边基地再次成为在中东地区伊朗导弹的人质。而且对于指挥中心包括舰艇维护中心以及呢 MQ-9 无人机的机库都进行了攻击。如果重复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伊朗感觉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能够完成类似任务。另外呢，双方的矛盾也在加剧，特别是在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是反悔离核问题，美国目前呢要重新谈。第二呢是弹道导弹问题，伊朗也不同意谈。所以双方如果围绕着两块硬骨头，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展开下一轮的谈判，现在不会有最终结果。所以目前这个打打停停，通过军事压力的逐渐释放，试图在两个问题上能够获取对方的让步，已经常态化。但现在看呢，难度特别大，因为这两点伊朗认为是主权，是自己的核心权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温，特别特朗普声称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完毕，如果本人安全受到影响，将大规模报复。那伊朗方面也声称要复仇，要为最高领袖复仇，而且要坚决回应伊朗这个美国任何的打击行动。所以下一步围绕着海峡控制问题，包括周边基地的问题，美国伊朗之间的冲突还会升级。但目前看呢，双方都没有放弃谈判，所以目前打是为了谈，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
2: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小辉老师还有个问题，美方为何选择此时要求以色列撤军，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还是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的行动，以实现更多的战争目标。以色列下一步会单独发起对伊行动吗？
4: 说到这个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当前是一个所谓重要的时机。也就是说，当美国和伊朗在一周内3次交火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要更多的施压以色列来控制局面，或者说呢，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向伊朗释放一些积极的信息。其实呢，近一时期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这更多涉及到的是6月26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3方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基于这个协议呢，本身以色列应该做出一些动作，那么现在以色列确实部分的在 试图回应美方的诉求，进而呢是要把球踢到伊朗脚下，或者我们更直接的说，正是因为近时期美伊之间关系再次紧张，军事行动升级，以色列认为自己可能会抓住机会。说到此前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框架，其实呢写的确实非常。

0: 清楚，那么后续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是要从这个黎巴嫩南部，尤其是以色列已经认定清除了真主党一些军事设施的一些小范围的地区来进行撤出。当然撤出之后呢，以色列也明确这些区域呢不能让真主党再次控制，而是要交给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向，是后续谈判进程以及推进相关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黎巴嫩政府的反应非常真实，说以色列你做了再说，后续才会谈判。而这个时候以色列更多强调的是真主党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清除，那么对于解除真主党这个目标以色列不会放弃，也一直在强调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建立的安全区。以色列现在呢即使做出一些回应撤出小范围的区域，也不意味着会完全放弃。这个时候呢更多指向的是伊朗还在支持真主党，包括以色列认为如果美伊推进后续的谈判，那么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以及向伊朗提供多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方面，那么无异于呢一方面强大伊朗的能力，而另外呢伊朗会把这笔钱把这些钱用作支持地区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认为呢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造成更大的隐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仍然是伺机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是不是会单独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呢对以色列来说，当然更优的选项还是要配合美国，跟美国发动联合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当特朗普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的时候，以色列立刻发布消息称已经在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来讨论后续联合军事行动的一些计划，似乎急于推进军事行动方面的一些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认为当美伊谈判非常脆弱的时候，那么不排除后续美国会失去耐心。当然呢，如果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行动，在空中加油等方面还是希望美国提供支持，但是呢如果能够和美方联合发动行动的话，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这是更大的战略目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月1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之后，那么后续美以开启了军事行动，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又要访美，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或者说呢成为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仍然有待观察。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把视线转向俄乌，来关注俄乌冲突。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双方分别加强对对方的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点。当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聊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十一号凌晨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此外，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
3: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обзева тоже следует учесть и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разверну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и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се у нас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о нормально.
2: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路透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1: 好，刚才也了解到泽连斯基说

0: 说呢，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达成部分协议，来看外媒有何观点。
1: 我们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的观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这种慷慨的姿态，而事实呢是美军自身的库存已经是捉襟见肘，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再支援给乌克兰了。
0: 杜老师，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呢，结合刚才外媒的一个观点，美国此番行动到底是援助还是套路呢？
2: 的确，特朗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对泽连斯基主要是埋怨，但目前呢是表扬他做得很好。在武器援助方面，之前呢是输血，现在是造血。如果从给导弹到给产能发生变化，我感觉美国估计有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弥补自身导弹制造数量的不足，按照美国目前在多点使用爱国者导弹，美国无法提供现成的装备，而且根据产能分析，一般是在600到620枚，2025年交付了620枚爱国者，2027年准备提高到650枚，按照长期目标2030年才提高到1000枚，所以按照目前这个产能，要同时满足在海湾地区大规模作战、援助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订单很难完成。如果慷慨地说你自己造吧，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乌克兰独立制造导弹，或者和日本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爱国者导弹的产能对于美国的软囊羞涩似乎能够形成某种平衡。第二是控制乌克兰，如果泽连斯基最想的爱国者导弹能够让自己生产，但美国还会掌握核心材料、核心技术，能造多少、能造多久依然是美国说了算，所以通过防空导弹爱国者一条锁链可以对俄乌局势，特别是乌克兰一方强化控制。另外呢，就是延长冲突，按照目前乌克兰的急需就是缺这个反导拦截的装备，这样可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那如果现在有了美国援助，有了美国的慷慨，这个冲突一两天停不了，对双方所设定的谈判桌有可能离双方过于遥远，所以通过一种武器装备核心技术的向乌克兰的开放，可以对整个冲突起到重新控制和延宕效果。
0: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近日，中俄两军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画面超燃，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3: 7月11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4: 现在呢，我正跟随我方海军编队指挥舰开封舰航行在黄海某海域，执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任务。
3: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5: 一组十八，
4: 导演好，
5: 放。
4: 现在中俄舰艇编队正在展开的是对海面目标实施联合海击，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主炮正在对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3: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标志着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深度拓展。
6: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3: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

0: 出积极贡献。
1: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2: 我们的观众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提问都集中在哪个方面。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巡演，老牌旗舰与新锐战舰齐亮相，都有哪些过硬的本领呢？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专家又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好，我们请王老师来解读一下。
3: 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2026这个演习啊，共出动了9艘各型的这个舰船，其中7艘是水面舰艇，2艘是潜艇。俄方这个出动的兵力呢，是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为主，中方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那么确实正像这个观众所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它是老牌和新锐的这个结合。这种结合呢，恰恰体现出在海上的攻防和保障方面的这个组合拳，这种战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俄方所出动的这个军舰中间，老牌的一个典型就是光荣级的这种瓦良格号的巡洋舰。那么这一个这个巡洋舰，它是一个典型的航母杀手，它中间包括16枚的远程的反舰导弹，另外64枚的这种舰空导弹，还有一架这个卡2-7的反潜的直升机。这在俄罗斯的海军中间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针对强敌的这个航母的一个强有力的威慑的武器。所以这种老牌的这个军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海上强大的攻防作战力量。新锐的呢，比较典型的就是俄罗斯出动的这种乌法的这种改进型的基洛级潜艇。这个潜艇啊，实际上2022年的11月份才服役，在这个服役之后呢，它先到了这个叙利亚方向，在地中海到叙利亚方向支援这个俄军在叙利亚的这个部署，随后呢转到了太平洋舰队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服役。这种这个潜艇呢，它可以发射口径的导弹，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可以对海对地面目标进行突击。所以这个新锐的这个战力也展现出来强大的对这种敌人的或者是对手的这个水面以及陆上目标进行突防打击的能力。中方更不用说，中方出动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包括055大驱、052D、054A 以及改进型的这个 AIP 的这个潜艇，特别是在这一次中间，还包括俄罗斯方面也和中方都有这个远潜的救援舰，这体现了在这个综合保障力方面，实际上既可以保障水面舰艇作战，也可以保障潜艇进行作战。所以新锐战力和这种老牌的这个旗舰进行这个配合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海上的攻防和综合保障的一种组合拳。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中俄进行了这个联合的海上巡逻，这对于这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进行演习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分3个阶段进行的，包括兵力集结、这个港岸的这种筹划，再转到最后的海上行动。海上行动中间包括联合的侦察、防空反导、对海突击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在完成以后呢，进行一个关键海域进行这个战略巡航。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巡航啊，体现出来中俄的战略互信，同时呢也向这个对手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中俄决心维护二战的这种胜利成果，共同的去坚定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南海观察。10年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的最终裁决。然而，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原始动机、裁决程序，还是看后续影响，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都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7月10号，中国外交部表示，所谓裁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4: 再度炒作。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再提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5: 中方已经多次承认。

0: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专家指出，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有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2: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并持续和平地管辖南海诸岛，大概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在南海航行，并且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二战胜利之后，中国根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些国际文件，泰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等，我们收复了南海诸岛，并且之后呢，在南海诸岛进行了一些开发和管辖的行动。
1: 上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开始逐步的侵占和窃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然而侵占和窃占来的岛礁，菲律宾却企图假借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名来固化其非法侵占结果，继而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不过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谬误都不胜枚举。
3: 那菲律宾通过这么一种包装的技术，仲裁已经通过配合菲律宾，对菲律宾的这个请求的这个配合，肢解了我们讲的把它南海管这个争端，它好像是涉及到公约解释的问题，但是背后触及的中国所排除的这个事项，违背了我们讲的接受国际司法、国际仲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国家同意原则。那中国没有表示同意，中国对这些特定的事项都做出了排除，所以说我们讲的它这个管辖权它是没有依据的。
1: 7月8号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近年来，菲律宾一直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4月，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今年更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派遣约1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不仅如此，菲律宾还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4: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以南海非法仲裁案为炒作的这个抓手，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南海，成为了南海地区安全最大的破坏者。那么菲律宾也成为了地区搅动局势的一个风险源，那么也没有被地区国家所认可，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大家普遍认为的安全的破坏者。
1: 另一边，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南海常态化警巡等维权行动，对侵权行为坚决反制。此外，中国也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议，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排除干扰，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4: 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南海新叙事的构建，在我们推动下呢，南海成为了大家和平发展繁荣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和南海周边的国家以及和东盟国家，推动我们把南海打造成为经贸交流的平台、人文沟通的渠道，也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南海下一个时期将会迎来的更好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给南海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提供的共同的福利，也是推动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5: 我们再来看7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6: 小辉老师，所谓裁决这样一张废纸呢，被美菲反复翻炒10年，那么菲律宾的一系列激进动作会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菲律宾还

0: 拉拢频繁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又会催生哪些连续性的一些长期性的隐患呢？
1: 说到这个一张废纸被翻炒十年，那既说明了美菲就侵害中国的主权权益确实是无计可施，也就是说这一场闹剧，这一次的裁决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呢却念念不忘，舍不得放下这张废纸，同样也反映出各自在战略方面的意图。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过去十年当中确实不断在翻炒裁决，那么翻炒的过程当中，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印太体系当中。那么说到美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我们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在这个总体战略调整方面一些动向，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显然呢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现在呢急于从中东进行退场，那么涉及到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是要加强，但是印度洋方向有所减弱，后续呢在太平洋包括在南海方向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说到南海问题，显然作为直接争议方的菲律宾就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另外美国指向的不仅仅是南海，在这个翻炒这张废纸的过程当中，美国还在不断的炮制中国威胁，那要形成多海联动。其实说到美菲之间，尤其是从2022年马克思就任之后，双方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根据双方签署的加强防务协定，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的所谓的落脚点从5个增加到了9个，而这增加的基地当中就包括在吕宋岛北部的基地，这个基地呢可以说是直接指向的是台海，所以美国要形成多海联动，要从战略方面进行整体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演习，密集互动当中，不管是低风还是海马斯轮番登场，菲律宾呢欢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部署，菲律宾呢也想借美国的这种支持来进一步的挑战中国。同时大家关注到南海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仲裁案裁决的这种翻炒当中，确实域外势力在加强介入，是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支点。美国鼓励自己的盟友，包括加拿大等国家在内，与菲律宾也签署了这个部队访问协定。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好，有一位网友专门请杜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现在设立黄岩岛保护区，扩大海警国际合作，对于南海地区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呢？杜老师。
3: 的确在南海呢，中国把最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包括其他方面进行了高度贯彻。结合中国目前在南海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包括在黄岩岛设立保护区，我感觉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责任之海。目前在南海有人搞破坏，无论是在周边进行作沉，以及各种海洋所谓的危机行动，对生物安全，包括海水环境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中国要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在南海做到，你破坏哪一点，我就在哪一点建立保护区。所以黄岩岛保护区大概只是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还要结合其他海洋环境破坏，包括生物样本损毁，进行各种所谓的这种保护，也说明呢，下一步责任依然会成为中国在南海最核心、最主要的模式。第二是能力之海，因为在南海周边演习行动不间断，而且像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的目标国家在增多，各种演习力度、频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下一步，域外国家在南海所进行的搅动南海风云的演习力度也会不断的加大，而且南海周边各种武器的试射，包括先进装备的集中也达到空前水平。所以中国无论是海军海警在周边的执法行动，包括战备巡航行动都要频繁进行，也说明在南海周边不准生乱，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拉拢域外国家进行某种的所谓扩张行动。所以在南海，中国要以所谓的责任大国，包括能力大国的形态，显现中国在南海的存在，这是中国在南海的核心担当。
0: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

0: 名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稍后在新媒体端我们将推出南海观察，借仲裁案搅局南海，注定白费心机直播节目。苏晓慧老师还将会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同样做客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也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继续收看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那么本周电视端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再见。
2: 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9: 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8: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毕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毕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

0: 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田。在广东梅州有句俗话，先有成名，后有成乡。成乡就是梅州最初的名字。南北朝时，成名带领族人从中原迁徙到岭南，成为梅州最早的客家先民。他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辛勤劳作，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当地有一对兄弟十分懒散，因为平日疏于对庄稼的管理，到了收获季节收成很差。临近年关，两手空空的兄弟俩无钱过年，便想到了乐善好施的成名。
2: 两兄弟一商量说，哎呀，死竹子不怕滚水烫啊，我们去找这个成名吧，要钱要吃的了。
0: 成明看到兄弟二人的窘境，便承诺会帮助他们，让兄弟俩过几日再来。几天后，二人如约赶到成家，本以为能拿到钱财的兄弟俩却大失所望。
2: 成明呢，没有给他们钱财，就带他到周围他的干地啊，说你先到我干地看一看吧。死果累累，成明说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闯着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生活才能够富裕起来。给你钱财的话，你们可能是只能解决饮食的困难，解决不了你的饮食的困难呢。
0: 成明从家中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拱背犁送给兄弟俩，并教授他们使用方法。两人明白了成明的用意，感到十分惭愧。从那以后，他们辛勤劳作，日子也越来越好。而成明改良的这种适合山地耕作的犁在当地逐渐推广开来，被人们称作成犁。
2: 勤俭劳作才有是有造，这么我们客家的方言就是说，你只要勤勤恳恳既劳动，才能够有食有穿。
0: 先进的农耕技术让当地百姓衣食渐丰，成明又兴办私学，教化乡民。曾经地级民贫、礼乐不兴之地，逐渐成为岭南文化之乡。成明也因此被誉为梅州客家人文始祖，并与张九龄、韩愈等人一起被尊为广东古八贤。
3: 跳跃，自在欢腾，青青草原上遇见普氏园林，
4: 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
3: 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5: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6: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

0: 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3: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2: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4: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5: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4: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2: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5: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4: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5: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4: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5: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4: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5: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4: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2: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5月到8月是普氏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5: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啊，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4: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5: 雌性的亚成

0: 生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1: 对，
0: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1: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0: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1: 对，
0: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1: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2: 继续车行五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0: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1: 对，
0: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百只了吧。
1: 可能都不止，
0: 不止
1: 有个300-400只，
0: 三四百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1: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2: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0: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1: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0: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1: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0: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1: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0: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1: 是的，
0: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1: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羚，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羚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普氏园羚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普氏园羚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普氏园羚。拍摄时还有2只普氏园羚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0: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2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3: 朵姐
0: 有名字呢。
3: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普氏园羚就是他的兄弟。
0: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3: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0: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3: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0: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多杰。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索索。
0: 索索啊，
3: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2: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羚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0: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

0: 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蒲氏园林？
1: 是这样子。哎
2: 呀，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十几只出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0: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0: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3: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0: 哦，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3: 哎，对。
0: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2: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3: 索索的，
0: 赶紧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哦，
0: 你看它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3: 就是
0: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它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1: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0: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它很珍贵的蒲氏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2: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近七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0: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3: 我这里就是养到一年啊。
0: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3: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0: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3: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2: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三四十只蒲氏园林。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三四百只的大群了。
0: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3: 就是。
0: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蒲氏园林吗？
3: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哦，这个羊群好大，那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0: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3: 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1: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3: 就是
1: 吧？
3: 对。
0: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蒲氏园林了。
1: 那蒲氏园林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3: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蒲氏园林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哎，你看他干那个蒲氏园林。
2: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蒲氏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0: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4: 对，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普氏云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2: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1: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再次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边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2: 杜老师，这一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3: 高寒湿地。
2: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3: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1: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2: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3: 对，
2: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1: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普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4: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2: 看一下，看一下。
4: 哦，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2: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4: 对，
2: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4: 嗯。
2: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4: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2: 白色的
4: 啊，不然有两杠吧。
2: 哦，那它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它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4: 它们之间和平相处。
1: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2: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4: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2: 离我们最近的，
4: 对，
2: 这有
4: 10来只呗。
2: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4: 它有50多只吧。

0: 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差不多50多只吧。
0: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

0: 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惜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1: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2: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1: 肉眼看不到。
2: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啊，
1: 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三只，两只大鸟，一只幼鸟。
2: 哎，对，还有一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1: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2: 发黄的，
1: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它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1: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五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
1: 嗯，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1: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1: 特别可爱啊。
3: 对，
0: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1: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1: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哎，
3: 对，是这个
1: 公羊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1: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0: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1: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1: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1: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种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0: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
3: 湖对面，
0: 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四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两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3: 藏狐
1: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3: 是，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1: 那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3: 这是个小藏狐，2、3月份的时候，那个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一个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
1: 哦，
3: 不是躺着，在那。
1: 这边还有一只。
0: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3: 狐狸过来了，
1: 狐狸在跑。
0: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

0: 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井河栖息的神秘湿地。
1: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2: 那人湿地。
1: 那人湿地。
0: 刚刚抵达那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井河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井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2: 对，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1: 嗯，
2: 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1: 嗯，天敌特别少。
2: 对，天敌是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1: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井鹤的幸福家园了。
2: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井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2: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井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1: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2: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1: 今天观察下来，黑井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2: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1: 完全不是。
2: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1: 高原一霸。
2: 对呀、啊、
0: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井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2: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1: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2: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说
1: 有点凶残。
2: 把蛋就
1: 吃了。我都看到那个蛋黄掉在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2: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1: 哇，好凶残呀、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2: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1: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2: 对啊，
1: 体型差距太大了。
2: 你看，
1: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2: 就硬是把他赶走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就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0: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井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2: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井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井鹤在撵马嘛。
1: 嗯。
2: 那这也没有这个望远镜这手段，他只能看到黑井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井鹤在放马啊，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井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子。
1: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2: 对，
0: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井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痞踢伏伏，孤注一掷地与黑井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1: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

0: 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1: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0: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1: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1: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0: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1: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2: 对 对, 对，
1: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2: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1: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2: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1: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2: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0: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1: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3: 海藻修复。
1: 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3: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大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它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有少鱼少虾，有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1: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3: 对对对，长了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0: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1: 啊，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3: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它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1: 所以它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3: 对，
1: 来分地方的。
3: 是是是。
0: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1: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3: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4: 大吉山是吧？
3: 对，在大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1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4: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也没有体力从大连那边游到这儿。
1: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4: 在这
1: 出来
4: 的，
1: 出生的。
3: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0: 10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1: 这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0: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5: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1: 啊，它在这儿。
3: 哎，对，
4: 跟他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3: 对对对，他
1: 可能
3: 对
1: 我们也有点好奇。
3: 是好奇，
1: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视。
5: 小心，
4: 这真的好。
1: 你好呀，
5: 哎，今天你看
1: 小海豹，你好呀。
3: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1: 太快了。
3: 是，
4: 您看他一直围着我们直转，怎么看？正常的他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3: 对。
0: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1: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3: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1: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3: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1: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3: 他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啊，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0: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1: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3: 这个地方
1: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它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3: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它比较暖和，它晒晒它比较舒服。它这是晒日光浴。
1: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0: 对，在一个的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他要活动活动他的，伸懒腰，他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他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1: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他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0: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0: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种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3: 保护它的皮毛、啊、
0: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1: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3: 对对对对对，
0: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1: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是，
3: 对对。
2: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3: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 5G 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3: 轨迹啊、画面。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3: 能达到，
1: 能达到。
3: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3: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1: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

请到账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提起戚继光，大多数人会想到他作为抗倭名将的辉煌战绩，但其实他与万里长城还有一段渊源。明朝初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朱元璋下令重修长城。在渤海之滨，一道雄伟的关城拔地而起，山海关由此名扬天下。但万无一失的雄关也有防御薄弱的地方，那就是长城与海的连接处。嘉靖年间，一股蒙古骑兵趁冬季海面结冰，想从海上绕过山海关突袭京城。
1: 正好海水涨潮了，把这个冰啊给冲开了，这蒙古兵啊害怕的又退过去了。
0: 有惊无险的军情震惊了朝野，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后节制山海关。为防敌军海上偷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长城修到海里去，永绝后患。在那个单纯依靠人力的年代，想要修建一座入海长城绝非易事。工匠们只有在海水退潮的时候才能到海滩夯土垒石，涨潮的时候刚刚修筑起的城墙就被海水冲塌。为此，戚继光决定改变策略，打破常规，全部用实心巨石垒砌，
1: 只能用冬季顺着河流的冻冰，或者顺着路泼水冻冰，结冰以后拿那个圆木杠往前滚。
0: 为了尽快建起这道海上防线，守城将士和百姓们都加入了进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一段坚固的海上长城修建起来。
1: 长城啊，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龙的有头有尾，它呀、正好是长城的东部的起点，所以称为老龙头，也叫长城入海处。
0: 巨龙入海，雄伟激荡。一代名将戚继光不仅守住了山海关防线，更把龙的传人、雄鹰万里、傲视苍穹的民族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支枪到底有怎样的前世今生，能让毛泽东主席留下仅有的一张持枪照？一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这种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枪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

0: 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五六式。
1: 毛主席号召大败民兵师，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逸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圣山空闲休息时间，大概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0: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1: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种瞄；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0: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5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五六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2: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

0: 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材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肾脏跳动了，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肾脏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都激动，这个紧张。
1: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8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箭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1: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来形容。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着3发子弹？
1: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3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咱这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啊！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1: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2人剩下的4个瓶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 浓重的湖南口。

0: 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五六式冲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五六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五六式轻机枪被罗瑞卿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五六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五六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1: 自从五六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五六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七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一支五六式冲锋枪，再配有两挺五六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四人小组只剩下了三人照。在一次战斗中，九连二排四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1: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三个人，于是四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0: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四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两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五六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四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五六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0: 随后四人一同沿着公路两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三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五六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1: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56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一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0: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0: 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1: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就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0: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试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价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

0: 士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这海上的活动时候，我们是大力的，也就四个目标我的小家伙上班
2: 上班了。
1: 你们啊，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

0: 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1: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0: 在寸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的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0: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

0: 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岛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岛内的这种操作？
1: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那各方都有机会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他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二元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0: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2: 那么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的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极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0: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3: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

0: 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四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一月啊，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一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1: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2: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火绝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体现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火绝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火绝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3: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

0: 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
1: 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2: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蜂巢概念。这个蜂巢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立言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适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立言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立言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立言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1: 所以那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3: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 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

0: 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巨值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的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2: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也开始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3: 慢一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国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
15: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6: 向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今天在香港举行，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意在削弱伊朗攻击商船能力。伊朗媒体称，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伊互袭态势持续加剧。
0: 伊美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美国称海峡仍可继续通行，伊朗称将继续就海峡通行问题与阿曼对话。
1: 欧洲持续高温，多国山火蔓延，法国高速路沿线燃起野火，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0: 台风巴威继续向北偏东移动，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迎来强降雨，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13日，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4: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

0: 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1: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3: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两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2: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南海所践行的生命救援、生态修复、科研共享等实际行动，展现着对这片深蓝的守护与担当。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第一集，我们来看中国方案如何与南海邻居共享，共同守护这片蓝色家园。
4: 2026年7月，一场聚焦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200多位代表齐聚深圳。会上，由中国团队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一致认可。
5: One thing t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abou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or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ion. So I think that is a good way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the st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among Thai and China.
4: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多年来，中国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道，持续积累和推进着海洋生态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会专家丛柏林就是长期扎根东南亚一线的中方科学家之一。
6: 像这种海龟、儒艮啊，它这种都是长距离洄游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它们。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洄游的路线比较长，会经过多个国家，所以需要我们整个区域的国家携起手来才能共同保护。
4: 在丛柏林带去

0: 据周边国家的小而美装备里有一项叫信标，相当于一个微型追踪器，绑在海龟或儒艮身上。当动物浮出水面时，信标会把位置信息传给卫星，科学家就能画出它们的洄游路线。
1: 通过这个信标的数据，我们发现了它的洄游通道、它的栖息地，然后我们又结合数值模拟，然后对这些栖息地也有个预测，然后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区域，是需要加强保护的，然后这些政策建议我们也给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0: 靠着这套信标，丛柏林团队在安达曼海拿到了海龟的第一手栖息地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转化成了政策建议，直接支撑了泰国国家海龟保护计划的制定。硬设备和技术出去的同时，软性共建也一直在进行。丛柏林介绍，大概20年前，中国和泰国、印尼就开展了海洋合作，成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等国家级合作平台。而如今，合作不只局限于科学研究，更直达到社区和群众。
1: 去年在泰国，建立了中泰自然教育学堂，而且这个是在泰国攀亚湾红树林分布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域，开发了教材，然后定期去开展这种科普活动，让这种生活在泰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善意，感受到了这种海洋知识对于他们保护意识的提升。
0: 红树林和海草床是南海生态的压舱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仅印尼一国就占全球近20%。这些滨海湿地既能固碳、减缓气候变化，又能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还能消浪护岸、抵御台风。而在印尼更广阔的红树林，中国海洋专家陈光成还记得第一次去采样是在一个6月。
2: 我们一队人有10多个人。然后都扛着那些采样的那些箱子，还有采样的那些工具，就是在这种林子里面爬了3个小时。
0: 等他们采完样时，天已经黑了，潮水淹到胸口。
2: 但是那天我们觉得特别幸运，等结束的时候，我们坐上船，然后在驶出来的时候，到开阔的海域的时候，我们看见满天的星星。
0: 从2010年起，陈光成团队就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科研机构开展联合调查、资源评估。在此基础上，中国联合周边国家科学家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框架下，发起了蓝碳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组。
2: 希望呢，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还有一些知识的分享，以及推动一些这些保护修复的一些示范项目落地，还有编制一些技术的手册，来指导这些区域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的这些工作。
0: 十几年跑下来，陈光成跟马来西亚的华裔科学家处得像表弟表妹，在东南亚国家也结识了众多的老朋友。科学之外，这是南海合作的另一层底色。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BBNJ 也历经了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彰显大国担当。从南海近岸到远海，从双边实验室到联合国框架，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技术标准和方案与邻居与全球共享。海洋把世界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尽己所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让海洋更好造福全人类。而这就是南海生态合作中的中国担当。总台是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3: 好，接下来有关于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的相关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4: 好的，丽萍。菲律宾与日本近日敲定协议，菲律宾将获得5艘日本退役的R5V 级护卫舰。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引发地区安全关切，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法国海军新闻，日菲安全合作不断加深。文章称，菲律宾跃跃欲试从日本引进2艘军舰。今年5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期间，相关合作就已经浮出水面。最初，菲律宾打算引进3艘，后来追加到5艘。 这次转让阿武 V 级军舰将是日本

0: 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装备输出。这笔军事交易表面看是帮助菲律宾升级装备，实则是为日本军事扩张铺路。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日本军事扩张野心勃勃。R5V 级军舰在日本已被新锐的最上级护卫舰取代，对日本来说这是要淘汰的东西，对菲律宾来说却是提升海上作战能力的核心装备。军舰交付之后，人员培训、维护保障、零部件供应，每一项都需要日本持续介入，等同于日本军事存在的延伸。日本想要的是用二手装备换取军事介入的合法性和便利性，军事扩张野心勃勃。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日菲逐渐形成攻守联盟态势。文章指出，日本给菲律宾军舰谋求的是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南海和台海方向的通道。日本政府与菲律宾之间的外交互动和军事支持越来越多，两国甚至已经呈现出某种事实上的攻守联盟态势。菲律宾从日本引进 R5V 级军舰，实际上是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的非法主张增加筹码，划界才是日本近期积极武装菲律宾的真正目的。好，最后呢，来关注到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消息，更多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日本正帮助美国持续推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前线，而菲律宾主动站到了战略前线之上，日菲试图非法改变海域格局的险恶图谋已非常明显。两国或许认为这样能够换取更多安全保障，但与此同时也让自身承受更高的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菲律宾政府与日本加强合作，有意转移国内矛盾，却让菲律宾逐渐沦为地缘博弈的棋子。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的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2号的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媒体称，美军当天的袭击造成了1死4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美国媒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军飞机已成功击落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国媒体12号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个地点的导弹防空系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发动了数次打击。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伊朗随后宣布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另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生了爆炸。报道称，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均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拉克边境地区能够听到。

0: 爆炸声。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北部3个边境哨所遭到袭击，另有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领海由科威特石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和一名工人受伤。不过，声明未说明袭击者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的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15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但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展开对话。一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路透社指出，在梅伊伊战事爆发导致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前，通航船只无需支付通行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开始重新开放，伊朗和阿曼提出了建立永久性收费系统，以向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的构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美伊冲突持续，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截至美东时间12号的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勋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军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为由，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发起的第4次打击了。伊朗则向美方在海湾多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您如何来看待目前冲突持续升级的情况，未来能否出现转折点呢？
2: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一次军事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6月17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 伊朗和美国之间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

0: 那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军事冲突，但军事冲突的意图都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是一种警告性的、试探性的军事行为。那么，伊朗向海峡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是为了宣示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也是为了警告伊朗。但是从七月七号这一轮新的军事打击开始之后，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再是警告性的象征性的了，而是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的烈度、打击的目标都大大的扩大了。那么现在美国已经对通过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没有什么信心了。美国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就是未来一段时期在美国的持续军事打击之下，美国希望伊朗干扰海峡或者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下降了。就即便伊朗有决心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没有这个实力了。这是现在美国军事打击的意图，所以军事打击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未来一段时期说双方能停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好的，主持。
1: 另外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美总统特朗普坚称海峡是畅通的。另据美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呢，约有2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不知道您如何来看待双方对海峡通行状况各执一词的这种情况？目前信息的混淆对全球能源市场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双方现在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各自的利益来解读海峡的现状。从伊朗的方面来说，伊朗认为海峡已经彻底被封锁了，因为伊朗一是封锁了靠近伊朗海岸线的北部的这一条航道。之前呢，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伊朗说这一条航道是可以安全通行的，需要向伊朗提前2天报备批准。那么现在说伊朗说这一条航道已经关闭了，你们也不要向伊朗申请。那么另外一条南部的航道之前是在美国的军舰保护之下可以通过，伊朗现在说这一条航道也封锁了，你要通过的话就可能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海峡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从5月4号开始，美国一直在执行自由计划，就是在美国的军舰的保护之下，还有船只可以从阿曼这一侧的航道出来。根据美国的统计，从5月初到现在，这一条航道总共出来700多艘船，总共运出3亿4000万桶石油。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一天这条航道可以出20艘船。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航道并没有被完全关闭。那么海峡现在处于基本完全关闭的状态，对国际石油市场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因为战争之前一天可以通过130艘船，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通过70多艘船，现在只回到20多艘船了。所以国际石油市场未来一段时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今天已经回到78美元了。未来如果海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下去，油价还会进一步升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新春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美伊拉锯对峙升温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美伊对峙博弈升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接近停滞，双方具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不断，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被舆论视为已终结。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新闻报，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本承诺60天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因双方在黎巴嫩局势、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协议已很难继续履行。美伊原计划近日重启谈判，但磋商能否如期举行一直充满变数。美方称谈判纯属浪费时间，但斡旋方仍试图牵线沟通，推进外交进程。 因为事实多次证明，美伊对抗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令局势陷入恶性循环。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海峡形成南北两条航道。文章称，美军打击伊朗沿岸目标意在削弱伊朗阻断

0: 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能力，美方鞭长莫及。阿曼一侧航道目前已处于平静状态。德国之声的消息，互信缺失，美伊再现两套叙事。霍尔木斯海峡已成为美伊战略博弈最前沿，双方在海峡通航规则上出现了两套方案和叙事。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关闭，目前仅少量服从伊朗安排的船只能通过伊朗指定航道，但美方官员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美伊各说各话，国际海事组织再次将波斯湾航运风险等级上调为严重。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多重矛盾难以调和。美伊谅解备忘录没有明确商船航行细则与航道归属，协议从签署之初就暗藏裂痕。伊朗坚持船只必须靠近本国海岸，走北线航道，这对伊朗而言是不容动摇的底线。美伊多重矛盾难以调和，在互信持续损耗的情况下，黎巴嫩局势、伊核、霍尔木斯海峡局势都难以真正解决。美国需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有资产解冻需求，打打谈谈的局面可能仍将会持续。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了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2: 西迪问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问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巴黎南部一条高速路沿线12号燃起了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此外，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2: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下午4:40左右，巴黎南部 A6 高速公路沿线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由于浓烟导致高速公路能见度大幅下降，为配合扑救工作，相关部门双向封闭了这条高速公路。据报道，近100名消防员在高速公路两侧投入灭火工作，另有2架重型直升机与1架消防灭火飞机配合支援。当地消防局发言人说，这场火情很可能需要连续多日处置。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下午，超过1000名撤离家园的居民接到通知，可以返回家中，但政府呼吁民众整个夏季要保持警惕。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消防部门表示，

0: 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多家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棒，折射出中国新质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0: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5: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0: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6: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0: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7: 目前我们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机一起。
0: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8: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0: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4: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脑机接口成为标志性未来产业之一。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聚焦四川。四川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和优质医疗临床资源，让这项前沿科技加速产业化，将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地方发展实效。

0: 做出这幅画的不是有形的画笔，而是无形的脑电波。我头上的这个脑机设备就可以实时捕捉解析脑电波信号，根据我现有的情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物从科幻变成现实。
1: 电极采集我们的前额叶和我们的枕叶区的信号，将这部分的脑电信号解析成更加精准的物理世界中的控制信号，实验这样的脑控玩物，可以控制我们的智能家居、情感陪伴、情绪疗愈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0: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成都聚力打造西部脑谷脑机接口专业楼宇，构建起企业集群加临床场景加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闭环。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栋脑机接口大厦的一层楼里就能跑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研发的是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和调控的脑机设备。走出研发生产的办公区域，几十秒内就可以抵达对面配套的治疗诊室。这条20米宽的走廊却是目前国内最短的脑机设备转换距离。
2: 利用我们的量表和医生经验判断的方式，信效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脑接口加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率达到90%以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相应的这个产品。
0: 多元化的脑机接口产品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像这样一款针对于老年人的设备，就可以提前筛查轻度认知障碍。这个刺激我手部运动区的便携式脑机设备只有5公斤重，我单手就可以把它拎起来。相比较以往体型庞大只能固定在医院使用的设备，这种轻量化的设计让应用场景走向了日常居家。
3: 脑机接口大厦内已经聚集了30多家企业，覆盖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关键软硬件、整机产品和服务。西部脑谷园区范围内，我们也与6家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1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构建15分钟产学研用生态圈。
0: 立足全域布局，成都各区错位发展。今年6月，在位于高新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企业格式塔科技正式启用全球总部及超级工厂，标志着我国在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领域正式迈入产业化生产新阶段。7年7月，西部首个脑机接口中试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温江区成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试制、医疗器械注册和批量代工生产的全链条支撑。坐拥高校院所、电子信息产业、医疗资源的优势，四川锚定15/5发展目标，到2027年产业生态基本构建，建成一批发展集聚区，到20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
4: 未来5年，我省将脑谷树立全链发展思维，坚持侵入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双轻驱动，提速打造西部脑谷等产业发展集合，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全力推动我省脑机接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目前其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影响基本结束。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6: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7: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

0: 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六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受到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四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2: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
3: 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停止授课的，全市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4: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5: 受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陆续传出灾情，其中桃园市复兴区乡道出现58处塌方，双北市也出现多处路树倾倒、山石滑落、道路积水的状况。
6: 台风巴威重创桃园市复兴区，截至12号，复兴区共出现58处乡道塌方，其中台七县49.8公里处发生大规模塌方。
7: 我们现在山上都不能通啊，现在不能山上，听说都是垮那个了，崩山了，
8: 很担心了，因为上面的路都崩掉了。
6: 台北、新北也出现多处路树倾倒、山石滑落的情况，其中台北北投全园路因边坡巨石滑落导致无法通行。
9: 现场这边看，才看得到这个角度，就是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目前卡得非常的紧。包括专业技师，我们师傅团队也进行整体的评估，看怎么样做一个消坡。然后后续确保安全无虞，我们才会恢复通车。
6: 目前各受灾县市都在积极进行灾后抢修工作。
10: 假如果天气好，干的有点更难清，所以现在能够的也清。
9: 目前，陆上、海上的警报也都解除。那昨天晚间开始，我们就进行相关的复旧工作。所以特别针对最大宗的路树倾倒，我们即刻的先排除。
6: 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台风巴威共造成134人轻伤，撤离15228人，安置1628人。台湾灾害应变中心已于12号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但台灾害中心表示，接下来北部海域仍可能出现3米以上浪高，台湾南部仍有局部大雨。新北、桃园、花莲、台中等11县市仍处于坡地灾害高风险区，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存在溢流风险。
5: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随着查明更多批次超标油品，下游流向名单已覆盖岛内知名餐饮业者和数百所学校。尽管主管机关已勒令涉事厂商停产并进行预防性下架，但由于前期应对迟缓，回收进度严重滞后，引发了岛内舆论游行。
6: 台中市食安处于12号公布新查获的第三批超标油品，生产于5月份，产品流向除普通零售外，更涉及故宫精华、六福开发、路易莎等274家知名业者。此外，校园午餐也成为重灾区，全台已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受波及。台食药主管机构表示，已下令中联公司全面下架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并要求下游业者一并下架所有相关衍生产品。在查明致癌物超标原因并完成有效改善之前，中联油脂不得复工。
11: 独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6: 据台食药主管机构统计，截至12号，全台仅回收约144吨油品，回收率不足4%。岛内舆论忧心，大部分问题油品恐怕早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12号批评主管机关整整拖延近1周才采取全面下架措施。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就行政决策失当向民众道歉，并强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引咎辞职。
5: 近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规划自今年的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也就是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士兵执行相关的勤务。消息一出，引发了岛内舆论嘲讽，缺兵倒管不了大门。台湾网友则质疑，又要花多少预算？中标的外包公司恐怕又是绿油油。
12: 台防务部门表示，规划第一阶段自今年9月开始，涵盖5处院校；第二阶段预计从明年元旦起，另4所院校也开始实施。尽管台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人力负担，专注训练任务，但实际上暴露了台军陷入兵员枯竭、无兵可用的窘境。
13: 这个简直就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全世界任何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离谱的现象。像么现在这样离谱的现象呢，就出现在台湾更可笑的是民进党当局还整天就是跟大陆对着干讲什么话呢都回呛回去真的不晓得他们的底气何在。
12: 此外，台防务部门还在研讨让有意前往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男性未来申领相应补贴，希望以此提振部队作战兵力。不过，外界却并不买账。
14: 义务役可能要上战场去作战了，当然讲好听点，他就跟你说发一个战斗加级给你，笑死了，上战场可能会被打死。
12: 近年来，台军志愿役边线比持续走低，截至2026年4月，这一数据已跌至69.53%。意味着一线作战岗位平均每3个就有1个无人值守，连最基础的营区警戒都难以为继。此外，逃兵现象也愈演愈烈。2021年至2024年间，招募的志愿士兵中有约24.47%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4年间增长近4倍。舆论指出，台军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核心症结，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台湾远见杂志一项真实调查显示，匿名状态下63.9%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避战心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
13: 这个远比台�湾所谓的中研院提出的82%愿意上战场的民调简直就是大相径庭也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就故意渲染说好像很多人都愿意为台湾而战，实际上呢打报告退伍的大有人在，赔钱呢也不愿意跟民进党玩下去人家来当兵只不过是寻求一份工作，而不是来跟你玩命的。买再多的武器都是没有人来操纵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很多的台湾民众越来越清楚跟着民进党走台独这条路是一条绝路，是一条死路。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5: 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

0: 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越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越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越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越鲜活，中国鲜奶，越世界。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22次余震。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6: 中午好，来看天气，还是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随着巴威不断地向北推进，那么今天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江苏一直到吉林多地。明天呢，巴威东移入海，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东北一带了。我们去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安徽、江苏还有山东、辽宁、吉林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随着巴威的环流中心回到海上，那么在山东、安徽、江苏一带的强降雨结束，东北的强降雨继续，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台风带来的大风也不容小视。那这两天在东部海区、还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风在7到8级，阵风会在9到10级。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台风的影响逐渐结束，那么华东一带的这个高温会迅速返场，而且今后一周啊，中东部的高温可以说是频频现身。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近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8、9度，而且像江南、华南哈，这个早晚的气温也在25度左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4摄氏度；西安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多云转晴，29到39度；唐山雷阵雨，24到31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武汉多云，30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2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6到29度； 巴黎阴23到3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3: 好。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6: 真好喝。
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从潘桃那里拿到郝岩留下的钥匙后，老郑和丁建平顺利取回情报，取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组织启用的最新联络密码和暗号。

0: 我抱歉托人把郝氏的遗体运了出来，葬在这里。
1: 怕警察监视，没有陵墓碑。
2: 老郝，你冒死带回来的情报，我们已经收到了。
3: 我们跟组织上又重新接上头了。你在九泉之下，可以放心了。
2: 总有一天，我们会堂堂正正的在你的墓前给你竖起墓碑。
3: 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好好的纪念你。
4: 会有这么一天的。
3: 老郑，如果有一天我也牺牲了，你就把我跟老郝埋在一起，我陪着他。
4: 老丁，我们都一样。

0: 对了，潘涛是一个不错的爱国进步青年，立场坚定，意志顽强，是一个好苗子。他已经向我提出了申请，加入我们的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郝书记生前非常看重他，你要和潘涛多谈谈。如果没问题，我同意发展潘涛入党。
0: 老郑，我们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即便是你我都倒下了。
2: 还有潘涛这样的后来人。哎呀，莫非，我来晚了。我这辆车呀太老了，怕你们路上抛锚，我去车行修理一下。没事，丁叔，等公司有了盈利啊，给你换辆新车。
0: 再说吧。
2: 对了，丁叔，美云因为我。
0: 现在还关在警察局，你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救他出来？你放心吧，你的案子已经撤销了，他应该会无罪释放。我会去找许文的。
2: 谢谢丁叔。
0: 没事，这样你们快去快回，路上注意安全啊。老郑，小心点啊。
3: 放心吧。
4: 老爷。

0: 怎么了？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
0: 没你的事儿了。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就把你关在这儿了？我让你住在这儿，总比把你关在牢里面要强多了吧？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明明知道，曹墨菲根本就不是凶手。
0: 哼，曹墨菲不是凶手，在暗杀现场只有你跟曹墨菲两个人，他不是凶手，那你是？我告诉你嘛，曹墨菲现在已经回到公司了，还当上什么总办？我哪天不高兴，我随时可以把他抓起来治他的死罪，你信不信？温美云，你只要好好对我，也许我会看在你的面子上，对那小子网开一面，放他一马。这话我说得够明白吧？你是知道的，我费尽心机给你办了保外就医，你可不能到处乱跑，要真是让别人给看见了，就是我也没办法保你的。
1: 那要是我不答应呢？
0: 那我就把你跟曹墨菲都关到牢里去，关到死为止。要真是这样的，我的心有多痛你知道吗？行了，别耍小孩脾气了，走，咱们回去。

0: 本部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消息，智子小姐。玉佛都已经送去了，他们还不满意。玉佛才刚刚运送，应该没有那么快到日本。
1: 阻止我的行动权，简直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智子小姐，曹某飞到滨境提货去了。
0: 这么说，滨州铁路公司迈债券筹款成功了，准备正式开建了。哼，高铁，你阻止我在滨州的行动权，但是滨州以外呢？

0: 老叔，
1: 嗯，
0: 后面那辆车一直跟着我们，看他的跟踪手法，我怀疑是藤井之子。不过你说，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1: 没错，就是他。我们走的是一条车马道，路况差，特别颠簸，他们没法瞄准。前面有一家罗马店，可以住宿。
0: 他的幕僚是我。这样吧，你带着支票和我的印章，先去提货，我来引开他们。
1: 不行，你一个人对付之子太危险了。
0: 周叔，大局为重，后天就是期限了，我们不能耽搁。周叔，你到了罗马店缓马走，一定要及时赶到，不然尹老板就白白牺牲了。
1: 那好，武器留给你，子弹少，你省着用。
0: 不用不用，你带武器走，拿去防身，我有我的办法。

0: 哎，谁啊？
1: 大白天的在这睡觉，还做不做生意？
2: 二位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1: 先给我找匹马，其他的等会儿再说。
2: 成，千里马有一匹，不过您得自个儿牵。
1: 周叔，注意安全。
3: 那您这是？老虎寨，哪位啊？
1: 二当家的，想找你买下东西。
3: 买啥呀？
1: 给我来一把盒子炮，子弹你看着给。
3: 二当家的出手，果然气派。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帮我留意一个女人。
3: 女人？

呀！

0: 高天君，
1: 怎么，出事了？知治小姐跟踪常宝飞去了边境，突然失去了联系。
0: 愚蠢！他竟敢违反我的禁令，真是死有余辜。知治小姐毕竟是从本土派来的，隶属田中内阁，万一出了什么事，怕不好交代呀。
1: 他失踪的位置在哪里？
2: 靠近凤翔岭。
1: 凤翔岭。据309高地不远，小野的测绘队就在附近。上次因为大脑的山的事，他们耽误了时间，影响了测绘计划。他们现在应该还没有离开。马上给小野发报，让他全力搜索知子的下落。你随即带队出发迎接知子。记住，带上发报机。 随时听候命令。

0: 他们什么人？日本勘测队。他们来这干什么？这我哪知道呀！这帮熊玩意儿恶毒得很，谁敢质疑，不出三天准暴毙。官府已经死了好几个了，所以现在没人敢管。白老侯，这是不是离西岭很近啊？
1: 你说的没错。
0: 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是西岭了。
1: 那难怪，西岭是凤翔岭的中心，又挨着大脑的山，而且是滨西铁路的终点。
0: 哎哎，快看，这帮熊玩意儿在干啥玩意儿？
1: 老侯
0: 啊，
1: 你这望远镜不错啊。
0: 哎，哪儿来的？老毛子那儿得来的，虽然比不上军用的，但是携带方便。
1: 侄子，老侯，啊，我问你啊，日本勘测队最近都去过哪些地方？
0: 那我哪知道呀，我又不是他们的跟屁虫。
1: 嘿，你开的是黑店，收的是黑钱，卖的是情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赖我，找他！哎呦，
1: 快走！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伯父。
1: 雨辰来了。
0: 是啊，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嗨，没什么事儿。哎呀，我寻思啊，兰珠不在家，哎，正好咱爷俩坐这儿喝点茶，唠点闲嗑。
0: 好
1: 啊。哎，对了，首先得恭喜呀，哥。
2: 恭喜我什么？
1: 这铁路公司终于是你的了。
2: 哎呦，伯父，这您应该知道，
0: 这个滨州铁路公司呢，就是日本人一个重要的筹码。
2: 现在呢，我把曹墨星和知子又挤入公司了，其实他们心里面啊，非常大的不满。
1: 我认为呀，都不必去管他。你现在和日本人的关系啊，是既联合又斗争，非常的微妙。这个时候，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2: 您说，我要是不依靠日本人，咱们俩单独起事，胜算能有多大？
1: 就凭我们
2: 啊？
1: 那就是鸡蛋碰石头。哎呀，我们现在实力太弱呀，没法跟人家面对面的硬碰，只能在夹缝当中生存。哎，现在这个铁路公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说你跟日本人的关系啊，暂时还不能闹僵。
2: 我明白，利用铁路运输的优势积攒资金，扩大势力，等到了一定规模再图其他。
1: 这就对了，等你手里有了钱，再掌握了你父亲的军火弹药，那个时候我们再招兵买马，割据一方。啊，到那个时候，不管他哪方的势力对你都得刮目相看，都得好好的掂掂你的分量。
2: 谨遵伯父教诲。
1: 来喝茶。
3: 哎，许局长，孙福贵一案已经结案了吧？
4: 啊，冯美云我早都已经给他放了。
5: 啊，他离开警察局以后去了什么地方？
4: 这就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了。
3: 可他一直没来上班呢。
4: 啊，丁总工，他去上不上班，这就不是我们警察局能管得了的事儿了。你说是吧？行了，我还忙着呢。啊，回聊。
6: 我给许坤打了电话，他说他早就把冯美云给放了，可是冯家说冯美云没有回家，公司这儿他也一直没有来上班。
3: 你是怀疑许坤在撒谎？
7: 这个许坤啊，一直就对冯美云不怀好意，冯美云是因为曹墨菲的事才被牵连进去的，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忙他。
8: 这样，我呢，好好的问一问许坤，不过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万一他要是不承认啊，我们找冯伟云还真就是大海捞针。
7: 我们再想办法。
9: 进，江少爷。

0: 丁总工，打扰了。
1: 祝老板，
2: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们铁路公司啊？
0: 我有点事，找江少爷聊聊。
2: 那好，
1: 你们聊，我先告辞了。
3: 老祝，来，坐。

0: 你不会是想让他来我这工作吧？
1: 如果我说是呢？
0: 哎呦，你别在这跟我开玩笑了好吗？
1: 明月为了曹孟非都跟我吵翻了，眼里压根就没有我这个爹呀。
0: 那是说明曹孟非魅力大啊，我大侄女都已经动了芳心了。
1: 他是铁了心了要来铁路公司上班，我拦也拦不住啊。啊，江少爷，您看看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
0: 总办秘书。
1: 江少爷，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0: 这怎么能是开玩笑呢？总办秘书负责总办啊日常类的各项工作，可以随时随地的知道曹墨菲的动向啊。大侄女儿是自己家人，我相信啊也会无时无刻的去监督和盯着曹墨菲的。这万一有什么不好的动静，我们是自己家人，不可能害了我吧？
1: 有道理，我也相信江少爷啊会帮我监视曹墨菲的，毕竟第一任的董事长。当然这件事情呢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朱老板，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威胁我，之前威胁我的人要么呢去阎罗殿做客了，要么呢坟上的草都长一人多高了，家里人都不敢除草。我不希望你是下一个。
1: 那我就在望乡台上等着江少爷了，毕竟我们是一个案子。
2: 告辞。
3: 不送。

0: 高晨宇，丁木。
1: 萧野君已经救出质子，木村已经派人将质子送回滨州。勘测队发现了一处绝佳的位置，放响岭附近，靠近老虎岭。马上给木村小野发电报，让他们迅速拿下老虎寨，作为第一实验基地。
2: 钱叔，你这腰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
3: 来
4: 吧，老家伙啊，让你也感受一下平时感受不了的待遇
3: 啊。张嘴来。
5: 对了，钱叔，厢房里那对鼻烟壶有点奇怪。
3: 鼻烟壶有什么奇怪的呀？
6: 那鼻烟壶就是我父亲几年前找了一个有点名的画家，然后就画得比较精美，比较细致呗。有什么奇怪的呀？
5: 那只鼻烟壶的正面画着一只老虎，

0: 背面的山水正好是老虎岭。
1: 你怎么知道是老虎岭？
0: 我以前是滨州一中的美术老师，带学生写生的时候呢，刚好画过老虎岭。还有啊，那只老虎脖子上的花纹也有点奇怪，细看的话是一个草书的言字。
2: 这家老虎，
3: 哎，当家的，
4: 考着啥了？我考着呗。
2: 不对啊，这些日本人怎么往老虎岭的方向去了？
4: 老虎岭和凤翔岭遥遥相望，小鬼子捎了点儿去测一下，也没啥稀奇的。
2: 这些日本人应该知道，老虎岭是野老虎的地盘。
5: 他们这样贸然过去，难道就不怕野老虎动手？
4: 啥？野老虎？严老虎要是敢和日本人作对，我脑袋摘下来让你当球踢。
2: 你说的也是啊，除非
4: 啥？
2: 日本人这样肆无忌惮，难道是想拿下老虎寨？
4: 不会吧，这小日本勘测队才几个人敢打老虎寨？那不成了老虎头上爬苍蝇，他找死啊！他们
2: 你不懂，这个勘测队很有可能是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派出来的，表面上是过来勘察的，实际上是一个全副武装的便衣士兵队。看见他们手里的箱子没？里面装的极有可能是各种武器和发报机。这样的一个小队相当于一个排。严老虎那儿虽然有200多号人，但武器悬殊太大，论起战斗力根本不如他们这个小队。
4: 哇，你个乖乖二当家的，你懂得个真多呀。嘿嘿，说的也是，他要是再找几个帮手，哎呀妈，那严老虎还不得变成死老虎啊。
2: 你不行，我得去老虎寨报信。
6: 江雨辰仔细端详着鼻烟壶，上面果真如蟠桃所说有一个严字，他觉得这是父亲给他留下的暗示，严老虎一定知道军火藏在哪里。
7: 我说我父亲生前怎么对这鼻烟壶视如珍宝呢？啊，还反复叮咛我说啊，一定要随身携带，千万不能变卖了。没想到这里面藏着这么多的秘密，假如严老虎要是知道军火的事情，我父亲又嘱咐他了，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钱叔，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一个人去找严老虎，他一定不会告诉我军火事实的真相，必须是我要拿着某种信物他才会告诉我，而鼻烟壶就恰巧是某种信物呢？
8: 老爷当年走得太突然，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交代呀。
0: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啊。

0: 什么风把少爷给吹来了？
1: 金火库。
0: 上次已经跟少爷说过了。
2: 我父亲呢，生前给我留了两个鼻烟壶，一直也没有注意。这几天呢，稍微看了一眼，却发现上面有您的名字。

0: 少爷既然这次把信物带来，我就把上次没告诉你的，这次告诉你。督军是有事儿。
1: 老胡，我确实有件事情要拜托你。
0: 哎呀，说什么拜托啊？您吩咐就是了。这个东西，你替我保管好。

0: 这是
1: 什么也不要问，也不要打开看。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够亲自取回它，你就把它交给带着我的信物回来取东西的人。
0: 信物？什么信物？
1: 老胡，你看好了啊，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带着这两个鼻烟壶过来找你，你就把东西交给他，这期间一定要保守秘密，对谁都不要讲此事。
2: 督军放心，老虎做得到，
1: 我相信你。
3: 少爷，别怪我瞒着你，督军的嘱托我不敢有半点闪失啊。

0: 看来我父亲早已意识到了危险，才会对军火做出这样的安排。可是为什么他不直接跟我说呢？
1: 督军之所以不提前告诉你，是不想你过早的卷入这件事情当中。他希望你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我让我父亲的希望落空了。这么多年来，我干了很多违心的事情。这双手。
2: 沾满了武者的鲜血，少爷，千万别这么说。督军说过，凡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哪个掌兵权把子的人是清白的呀？正所谓，一将功成。
1: 大当家，地图呢？

0: 还有一件事儿想问问大当家。
1: 说。
0: 我父亲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东北？
2: 少爷不知道吗？
0: 我曾经问过我父亲，可他死活都不说。他走得突然，等我再

0: 督军，西边山头丢了。
1: 元军呢？元军，
2: 罗晋包围圈全被包了饺子了。姓张的怎么知道路线，还设了包围圈？消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
0: 我也不知道，这一定有奸细。
3: 督军，
1: 督军，东边阵地也丢了，我们被包围了。你看，他们还送来了劝降书。

0: 督军，
1: 咱们干脆跟老贼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临死也咬一块肉下来。
2: 我江贵学败了没什么，可是你们呢？你们每个人都上有老下有小，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让你们枉送了性命啊。
0: 督军，您的意思？
1: 我宁可当胡子也绝不投降。
3: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4: 大家别喊了，督军也是一片仁义之心嘛，他这是在为弟兄们考虑，督军这么做也是被逼无奈嘛。
2: 大发，
0: 有
2: 去跟对方讲，我可以答应他们的条件，交出兵权，通电下野到上海去当御工，但有一点，他们必须善待我的弟兄，否则我就跟他们决一死战。
0: 是。
5: 原来是出了内奸打了败仗，我父亲不得不退出东

0: 阎老虎是我父亲的旧部，这次我上山来找他，是想问他我父亲军火库的事。
1: 莫非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难道出事了？
2: 江玉晨上老虎寨，他找阎老虎谈什么呢？
3: 难道是为了江贵雪的军火？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和一个兄弟上山当了土匪，剩下那些还是前途钱财重要。混得最好的就是那金大发，那小子脑袋灵，都已经当了镇守使了。
1: 只是回来看看，
2: 曹总办不在，不过总办秘书已经在上班了。
1: 总办秘书谁啊？
2: 是祝明月。
3: 潘大
1: 二。哎，丁总工。
3: 啊，你们去忙吧。你怎么回来了？伤好了？
1: 我没事儿，好久没回来上班，过来看看公司有没有把我开除。
3: 当然没有，等风头过去之后，你随时可以回来上班。
1: 哎，对了，丁总工，我听说祝明月来公司啦。
3: 是啊。呀，祝小姐，早啊。
4: 丁总工，啊，潘桃，
1: 祝小姐，
4: 你好啊。
3: 你好。哎，对了，祝小姐现在是总办秘书，她对自己的职责和日常工作还不是很了解，潘桃。你可是前任秘书，你们应该好好聊一聊，交流一下。潘桃，等你聊完来一趟我的办公室，找你有事。
1: 好。
3: 朱小姐，回见。
1: 好。
5: 少爷，这图纸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看不懂啊？
6: 要是你都能看懂了，这还能叫秘密图纸吗？
5: 哎，也是。
7: 二当家的让我叫你去趟大厅。
6: 二当家是谁呀？
7: 曹墨菲。
6: 啊？
3: 进来。
1: 丁总工。
3: 潘桃，来这边坐。
1: 丁总工，我上次跟你说的要加入你们的事儿。
3: 小心隔墙有耳。这里有几篇文章

0: 回去，好好看一看。
1: 绣花技巧，我会绣花，不用看这个。
0: 你应该好好看看里面的内容。

0: 虽然牺牲了，但是他的著作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这里面有他的六篇文章，你要好好读一读，记住，千万别让别人看见了。
1: 哎，放心吧。对了，丁总工，你有美云的消息吗？
0: 我给许坤打过电话了，他说他已经把他给放了。
1: 不可能，美云如果出来了一定会来找我们的，不可能不露面。
0: 是啊，这件事是有些奇怪，不过你放心，我请江玉晨去帮我打听去了。
1: 希望美云平安无事。
2: 不行，老虎寨我经营这么多年，不能说放弃就放弃。
3: 大当家的，小日本铁了心要拿下老虎寨呀，咱们不能硬碰硬。大当家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以你的本事和能力，咱们换个身头，带着弟兄们，照样是威风八面啊！
2: 曹兄弟，我不是不信你。第一，我阎老虎和小日本井水不犯河水，他没有理由抢我老虎寨。第二，我老虎寨易守难攻，只要守住寨口，谁都别想冲进来。
3: 可是小日本军事素养极高，咱们可不能轻敌啊。
2: 我老虎寨的兄弟
4: 都是按江督军训练法训练出来的，
2: 不照小日本差。
5: 这样啊，我说两句。今天晚上呢，咱们双人双岗双保险。
2: 好吧，就按少爷的意思，双人双岗。大明户，
6: 哎，
2: 告弟兄们摆宴，我要给少爷和二当家的接风。
7: 侄子小姐，你受苦了，
8: 万分抱歉，没有经过您的允许就擅自行动，我会为这次行动负责。
7: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看你有伤战身，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只要你平安无事，一切都好说。
8: 高天君，
7: 你可千万别多想，回去好好休息。你们两个送侄子小姐回家休息。
6: 好嘞。

0: 丢卒保车。
1: 今天江少爷到山上来，正好赶上二当家的也回来，我为我这两位兄弟接风洗尘。
2: 来，
1: 干！
2: 干！
3: 太客气了，
4: 哎，酒有的是啊！
5: 来来来，干！
6: 白野君，你从正面进攻，我带人绕过去，从后山偷袭。
7: 具体时间，
6: 夜里三点。
8: 被日本人攻打寨子的事儿愁了吧？
9: 可不是，我在想这些兄弟们难不成是最后的晚餐吗？
10: 担心也没办法，阎老五啊，经营寨子这么多年，能轻而易举就放弃吗？谁都不会心甘情愿。
9: 看他怎么办呢？日本人心狠手辣，他们剿匪从来没有留下过活口。
10: 我有个主意，把他问多了喝迷糊了，哎，然后你是二当家的，到时候你就可以啊布防整个寨子的安全。
9: 可以啊，你这
10: 那必须的。
9: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样，我和阎老虎很器重你，你负责灌斗他。
10: 不是，我刚给你出主意，你这怎么就算计让我来了？
9: 就这么定了。
10: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那这样，我呢，负责把
9: 阎老虎灌醉，
10: 你负责带领兄弟们进行布防。
9: 我看行。哎，还有，我看阎老虎跟你很熟悉啊，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吧？怎么看着这么亲密？难道以前你们打过交道？还有，这次来老虎寨，究竟是做什么的？
10: 实话实说啊，阎老虎是我父亲的旧部，这次我上山来找他是想问他我父亲军火库的事。
9: 军火库？
4: 哎哟，
9: 大老远
4: 的家的，你们哥俩唠啥呢？让我也听听啊。
11: 没聊什么，就聊啊滨州铁路公司的事儿。
9: 对，说铁路公司的事儿。
12: 啥事儿啊，二当家的？
9: 有十几个弟兄陪大当家的喝酒，其余的弟兄准备战斗状态，把所有的武器和弹药都给我拿出来。还有，咱们山寨有没有什么重型武器？
13: 重武器啊，有，有一挺马克沁，还有最新款的捷克机枪，子弹18000发。
9: 行吧，那咱们有没有炮啊？
4: 炮没有。咱们是胡子，哪来的炮啊？
9: 那这样，你让兄弟们给我找些大件的物品，抬过来当掩体。
13: 二当家的，这小日本真这么厉害吗？
9: 他小日本到底厉不厉害，我不清楚。但只要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虎寨的厉害。

0: 唐莫非，如果真是像你们说的，
1: 小日本子手里面要是重武器的话，咱们这寨子也守不住啊。
2: 可不是吗？我也是这么觉得。大明皇，安道湖寨有没有暗道啊？
3: 暗道，
2: 我可告诉你，小日本的火力你可看见了，凭咱们哥几个恐怕是守不住了。咱们要是没有暗道，咱们哥几个今天晚上全都得搁在这儿。
3: 哎，我又不是知道不说，整个老虎寨就大当家一个人知道地道在哪儿。
4: 老丁，老郑，回来了，回来了。哎，莫非呢？
5: 怎么，
4: 莫非还没回来啊？
5: 你们不是一起去提货的吗？怎么，中途分开了？
4: 我们在途中遇到了知子的拦截，莫非怕耽误提货时间，自己引开了知子，让我一个人去边境交易。现在货已经提完了，苏俄那边准备从海参崴走中东铁路运到滨州。
5: 坏了，莫非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难道出事了？
4: 哎，知子飞滨州了吗？
5: 不清楚。如果知子回到了滨州，那岂不是意味着莫非有危险？
4: 知子手下浪人可不少啊。不行，我怕莫非出事儿，我去找他。
5: 老郑，多带几个帮手，注意安全。
4: 你放心。

0: 二当家的，不火了，小日本炮灰山阵了。
1: 妈了个巴子，小日本真打上来了，
2: 二当家的呢？
3: 二当家的带人去前面击打。

0: 大明，我不行了，赶快带少辉和二当家的走暗道。暗道口在我的椅子后面。一起走，
1: 大哥。
2: 大哥驾到，
0: 一不走，兄弟们也不会走。
2: 大哥，大爷走，我们今后
1: 走，大哥，走，走，走，我们走。
0: 兄弟们，跟大当家走暗道。
2: 小心！
1: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暗道啊？
0: 钱叔，打碎了一个汤碗。
1: 没烫着吧？
2: 没事。
1: 春暖，去，拿笤帚再打扫一下啊！
2: 哎，
1: 钱叔，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是心惊肉跳的。
2: 你说，莫非和江玉成不会有事吧？
1: 你尽管放心，少爷他好着呢。有句老话说呀，祸害不死，一千年。咱们少爷啊，命长着呢。
2: 钱叔，我看你对江玉成啊，真是没有半分恭敬。
1: 捧着少爷的人啊，多着呢。我要是不再敲打敲打他，他还不得上天呀？

0: 你们是吧？哎，快跑！再不跑，被鬼子全扑来了！
1: 赶紧过来帮我！
0: 哎呀，带着这个大麻烦，谁也跑不了。
1: 他是我兄弟，我不能跟着他。快点！
0: 哎，我

0: 木村君，
1: 小野君，有没有发现阎老虎？现场所有尸体都找遍了，没有找到阎老虎。
2: 江雨辰和常贵妃呢？
0: 也没有发现。看来，老虎在有暗道啊，他们从暗道逃走了。我们只负责打扫战场，至于剩下的事。 就交给后续部队来办吧。
1: 报告机修好了没有？已经修好。太好了，马上给高殿军发报。
3: 江雨辰去了老虎寨。

0: 你们要去哪儿？
1: 大明湖让我们送大当家的去十里外的花麦屯。
0: 等我找到少爷，到花麦屯跟你们会合。
1: 好，路上小心。
2: 你们两个下去看看，
3: 你们两个上山。
4: 是，
3: 对，
4: 三人人见命。
5: 老侯，
6: 哎，他怎么样？
5: 幸亏是王八盒子，子弹杀伤力不强啊。
7: 伤口还在流血，如果不赶紧把子弹取出来，会有生命危险。可是，在这种地方，怎么取子弹？
5: 你下不了手。哥家，我给你动个手术，刀法都一样。
7: 哎，老侯，我可警告你，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要是完蛋了，我让你跟着一块儿见阎王。
5: 这个时候，只能死驴当活猪皮了。来，

0: 妈。
1: 哎，儿子，来，饭都做好了，我给你盛上。
0: 辛苦
1: 妈。不客气。
2: 妈给你做都是你喜欢吃的，快吃吧。
0: 谢谢妈。
2: 儿子，妈妈这么长时间都没把你照顾好，以后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1: 吃吧。
0: 妈，佣人都走了，管家也辞了工，厨房的活都是您在忙，咱们再雇几个人吧。
2: 没关系的，妈妈的身体很好的，家务活都能做啊，放心吧。嗯，
0: 辛苦妈了。
1: 哎呀，栀子小姐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3: 哟，伯伯这是怎么了？
1: 哎，没有没有，眼睛叫风吹了一下，来，快请坐。嗯，
2: 栀子小姐，

0: 你最喜欢喝粥，我已经给你熬好了，我这就去给你拿。
1: 婆婆辛苦了，吃啊。

0: 橘子小姐，我给你呈上。趁热喝了吧。
1: 谢谢婆婆。
0: 喝吧。
2: 妈，我也想喝粥。
0: 你不能喝，你的身体不能喝粥，这是给栀子小姐做的啊。
1: 莫亲爱喝粥，就喝我的粥吧。
2: 好。
0: 你不能喝，这是栀子小姐的粥，你不能喝。
2: 怎么了，妈？
1: 婆婆，这粥到底是你喝呢，还是她喝？
2: 怎么回事啊？
1: 你妈下毒，想毒死我。
2: 栀子，
0: 我错了，我错了。
2: 栀子，栀子，
0: 栀子小姐，我错了。
2: 饶了我妈一回吧。
0: 饶了我妈，
2: 我妈不是有心的，她老糊涂了，我求你了。栀子，栀子，我求你了。栀子，栀子。
3: 起来！
2: 你放开我妈呀！

0: 得赶紧转移啊。
1: 是啊。
2: 怎么样？
0: 人到这儿突然消失了。
2: 报告，高田先生来电，说要保江雨辰一命。
3: 江雨辰目前对高田洋行还有用，他们一定就在里边，这是他们出来的必经之路。李维念要失守在这里。
4: 是。
2: 老夏。
1: 老侯。怎么办？
0: 还有没有退路？
1: 死路一条。只能是顺着小鬼子的去向才能脱身了。跟他们在这死守着，咱们不都得赶脚

0: 蒋胡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来找少爷。你怎么来正式做？
0: 我来找曹总办。这就奇怪了，江董事长不在公司，来劳务站干什么来了？
1: 可能跟修铁路有关吧，我也不清楚。
0: 那他们俩现在人呢？
1: 少爷他
0: 怎么？
2: 快说呀！再这么耗下去，只能是等死啊！
1: 闭嘴！糟了，他好像肺部感染了。你别走，我不让你走，潘达。
2: 哎，兄弟，你要杀了你！
1: 老侯，一会儿我引开日本人的注意力。

0: 赵叔，
1: 大人，老虎寨被攻破了。
0: 经侦万卷，侦查人员亲自上去查看过。什么人干的？老虎寨地形那么复杂，怎么能轻易的就被攻破呢？
1: 据现场情况判断，应该是集中了大量的炮火轰炸，攻下了老虎寨。
0: 大量的炮火，
1: 那肯定跟关东军有关系。
0: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攻打老虎寨的时候，江玉成也在。如今下落不明。江玉成，你马上派人到老虎寨附近寻找江玉成。万一江少爷，江玉成不能死啊！他手里还有一批军火没找到呢。江玉成上老虎寨，他找阎老虎谈什么呢？
2: 一定跟这批军火有关系。我记得当年江贵雪借了您的手下押运军火，到了老虎寨之后，全部换成了阎老虎的土匪。不管真假，先把人找回来再说。是。我一时情急，杀了孔氏，给您添麻烦了，请您见谅。
3: 侄子小姐啊，你不必在意。孔氏是吴族轻重的人物，妨碍了侄子小姐，当然应该铲除。可曹墨卿不能死，冰溪铁路为我们所用之前，由他在我们手里，可以牵制曹墨菲。不过你必须控制住他。您放心，我一定可以控制住他。<笑>
2: 我相信侄子小姐能够控制住曹墨卿的肉体，但你却无法控制他的人心和人性。您的意思是？
3: 鸦片。如果他染上了鸦片，将会成为我最恭顺的奴隶。染上了鸦片。
0: 他活不了几年，冰溪铁路成为南蛮铁路的一部分，他就不再有利用价值了。<笑>聪明，正是如此啊。不过，孔氏的葬礼，我们还是要大操大办，最大程度的要表现出你的孝顺和悲痛，争取舆论上的主动。
2: 是的。

0: 阖家欢乐，其乐融融。
1: 之前呗。
0: 惦记以前的好日子了，想从我手里逃脱。曹母亲，我劝你想都不要想。明天曹府办丧事，你好好扮演好自己的大孝子，咱们相安无事。
1: 你都已经杀了我妈，还想我怎么样啊？
0: 我想你飘飘欲仙，就像上了天堂一样。

0: 大爷，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2: 莫非兄弟，
1: 大当家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一喝胖子就把老子弄坏了。
1: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啊！
2: 老子纵横了20年，没想到道了口，死在小日本鬼子手里，老子不甘心呐！
1: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这仇我给您报了。
2: 麻烦兄弟，我信你。这些兄弟，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将来替我铁牢后宅。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你和先走的兄弟，在奈何桥等着。总有一天，我带着兄弟们来找你。到那时候，咱们占了阎罗殿，收起咱们老虎寨的大旗，大碗喝酒，大碗吃肉，一起快活。兄弟们！ 给大当家的报仇！
1: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这不就是一首诗吗？这也没看见什么密图啊，这怎么能有军火库的线索呢？
1: 钱叔，我父亲当年行军打仗的时候，为了防止消息泄密，就编写了20多种密写的方式。当想要传递消息的时候，就在一句话或者一首诗某一个特殊的位置、特殊的字上做出特殊的编辑，第几个字做了标记，就是第几种编写的方式。你看，十年磨一剑，这上面有我父亲私人的名章，这是第五个字，就是第五种传递的方式，就是梵书。
0: 梵书，用明矾水写的密写，水干了以后就看不见了，只有把它重新浸到水里头，字迹或图纸才能重新显现出来。小伙子，
2: 哎，
0: 弄盆水来啊，快去。哎，对了，把潘头也叫来。
1: 等一会儿，为什么要叫潘头啊？
0: 这个梵书只有在浸湿了以后才能显现出来，纸张容易烂，所以必须要重新绘制出来。快去吧。
1: 嗯。
3: 啊。
4: 哟，莫非回来了？
5: 莫非，
6: 英雄回来了！
5: 厉害，
6: 厉害，厉害！
4: 莫非回来了，
7: 你的事我们都
4: 太厉害
7: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工作吧。
8: 莫非，回来了。
9: 再说。
8: 哎呀，平安回来就好啊。
9: 听说他们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么称呼我？
8: 老郑一回来就添油加醋的，把你在老虎寨的英雄事迹，像说评书。

0: 不一样的说了，你现在可是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
1: 郑叔这么吹捧我，那不是让我出洋相吗？
0: 哎，老郑平常不服人，这一次对你可是

0: 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正要去找你呢。
1: 啊，你还不知道，祝明月祝小姐现在可是你这个总办秘书了。
0: 啊，
1: 江玉成安排的。

0: 明月，你看，你在我这端茶倒水的当秘书，挺不习惯的。
1: 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你不要当我是祝明月，就当我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就好了呀。
0: 坐。
1: 明月，咱们是朋友吧？当然了，我们不光是朋友，还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好朋友。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大太太的事儿，你应该也听说了。曹家这两天都在办丧事儿。怎么了？我怀疑大太太是被人害死的。 我妈想回曹家祭奠大太太，可是那个知子啊，就是不让她进门，还找人打伤了她。
1: 知子我太了解了，她表面上温柔贤惠，但内心特别狠毒。这次她真的太过分了。

0: 喷头，我让他后悔活在这世上。
1: 我没想到你敢这么明目张胆地侵占我江家的财产，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0: 也许第二个鼻烟壶里面隐藏着另外的线索。
1: 鸿雁向南飞，正听哀鸣起。
2: 金大发胆敢插手这件事，我保证让他丢官。
3: 任何人敢动

0: 这次他真的太过分了。我想去打探消息，可是我现在的身份也进不去曹家的门，所以啊，我想找你帮忙。你想让我去找知子，打听情况？嗯。其实我跟知子已经闹翻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尽力想办法的。
1: 太感谢了。
0: 林远，你真的愿意放弃你之前做设计师的工作，甘心在这给我当秘书？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爹在安中和知子高田做生意，我觉得特别不妥，但是怎么劝都没有用。一气之下，我就到铁路公司来上班了，不想理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 他们在做什么生意啊？
0: 开棉纺厂和水泥厂。

0: 这张地形图并不完整。何以见得呀？我能认出老虎岭，紧挨着的是凤翔岭，但是其他这些想要找出具体的位置就没那么容易了。
1: 你们看啊，咱们有两个鼻烟壶，第一个鼻烟壶找到了阎老虎，得到了现在这个地形图。
2: 也许第二个鼻烟壶里面隐藏着另外的线索。这是我对照日本人的测绘足迹所画出来的测绘点。你看，连起来就是沿边境线的一道防御线，而其中一个测绘点就是我们滨西铁路的终点西岭。这么说来，日本人攻打老虎寨，就是为了沿着测绘点清扫土匪了。
0: 没错，这其他测绘点的土匪早在之前已经秘密的清除干净了，唯独剩下老虎寨。高田鼓励祝老板大规模的建水泥厂和棉纺厂，还统购包销。你说日本人这么大批量的需要水泥和棉布，是为了什么？
2: 除了军备。 我想不出什么别的作用。
0: 溃一般而治全包，这分明是为了战争而做准备。
2: 战争？你是说，日本人想侵占东三省？
0: 这两年，关东军对东北虎视眈眈，想把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军事重要基地。
2: 这么说来。

0: 这次嫁给曹墨钦，不仅仅是要当阔太太，她是想夺取宾夕铁路呀。你说的
1: 对，是用来运输大批量的军事物资，然后沿着边境线修建防御工事，否则我们无法解释高田疯狂地扩张水泥厂的目的。好，我帮你，我不能让我爹越陷越深。 最后万劫不复，明月，谢了。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呀？你别忘了，你和我是经历了生死劫难的。
0: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战友。

0: 我父亲是怎么想的呢？一份地行图，非要分成两份，这不是存心让我找不到吗？那么容易让人找到的话，那还要你干嘛呀？
1: 也是，哎呀，贤叔，快扶我一下，怎么了？来，往上点，往上点，哎，我看看啊。
0: 鸿雁向南飞，
1: 再往上点。
0: 正听哀鸣集。鸿雁向南飞，正听哀鸣集。

0: 高田先生，我们滨州水泥公司水泥厂平面设计图标记得很清楚，您可以一目了然的。
1: 好，太好了。哎呀，朱先生，来，请坐。
0: 好，
1: 朱先生果然有魄力呀！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厂房建好了。来坐。
2: 朱先生啊，水泥厂的土建和设备安装完成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3: 大概还需要十个月左右吧。
0: 高田先生，
3: 我已经投进去100多万了，眼下这是无力购买水泥和电气设备啊。
2: 朱先生，我们日本人做生意讲的是诚信。丹麦史密斯公司和德国的柴田洋行，他们那边的采购就由我们高田洋行负责。朱先生，你就不必操心了。
0: 太好了，高田先生真是体谅朱某啊。
3: 哎呀，惭愧，我虽然名义上拥有华新商会，但是花钱的时候我总是战战兢兢，生怕江玉臣查账。这个小子精明得很，假账肯定是瞒不过他的。
2: 从建水泥厂到现在这段时间，也够华兴商会从亏本到破产了。怎么，朱先生怕江雨辰追查？
3: 这个小子不傻，万一查出什么，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2: 原来朱先生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呐。这个不是问题，你放心，我会让木村暗中保护你的。
3: 但是万一金大发知道了，他掌握着兵权呢？
2: 这个绝对不可能。金大发胆敢插手这件事，我保证让他丢官。朱先生啊，在滨州没有我们大日本帝国办不到的事情。
3: 那是那是，
2: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全中国亦是如此。嗯。

0: 撤职，协会过书。
1: 看来先生一点都不惊讶。那我就直说了，现在由我接任组长一职，并且由我来监管你的动向。
0: 是你向上峰汇报了我的情况。
1: 小组里一直有一条规定，必须互相监督组员之间的行动，不是吗？
0: 韩冰，你想过没有，在这种敏感时刻，你向上峰汇报我和共党接触，这意味着什么？
1: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0: 韩冰，你有野心，对上峰忠诚，我都没意见。但这一次清党纯粹是屠杀，有多少无辜被害，他们都曾经是我们的战友，难道你一点都不惋惜吗？
1: 我只知道服从上峰的命令，没有别的想法。
0: 韩冰，这么跟你说吧，悔过书我不可能写，因为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20年前我抛妻弃女投身革命，为的就是恢复我中华，建立民国。这么多年我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多少次进家门而不入，到头来被逼悔过，我绝对不能容忍。
1: 你的女儿潘桃最近和共产党走得很近，看在多年共事的份上，我由衷地说一句，你最好尽早地提醒他，若他从亲共分子变成了共产党，迟早是要在清党名单上的。
0: 韩冰，任何人敢动潘涛，我让他后悔活在这世上。
1: 如果上峰有命令，即使不是我，也会有别人来执行，你不可能拦住所有的人。先生，今后请好自为之吧。

0: 丁叔，你的车让我毁了，不行我让公司再给你置办一辆，省着你这出门只能靠走。
1: 缓缓再说吧，滨西铁路马上就要正式施工了，资金紧张，能省则省。哎，没想到你小子居然学会了迂回战术，利用助明月去打探情报，你是慎重考虑的吗？
0: 我想过了，自从小日本盯上滨州铁路公司开始，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应战局面，几次失去先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学习小日本那样，储备足够的线索和情报，抓住时机，再跟他斗到底。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从勘探测绘开始，我们就跟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真到了施工阶段，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0: 祝明月既然想加入公司，他就是公司的一员。他父亲是祝少轩，他又是知子的好朋友。这种特殊身份，能获取到我们平时拿不到的线索和情报。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去冒险，我一定会保护好他个人安全。
1: 莫非啊，我可提醒你，祝明月愿意帮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他对你的个人感情。这个分寸，你要自己把握好，别到时候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0: 知道了，听说。

0: 我真没想到你会来。
1: 出于礼节，我也是要来吊唁的呀。
0: 你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你父亲？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
1: 你遭遇了家庭变故，作为朋友，我自然是要来关心一下你。
0: 你还把我当朋友？
1: 我希望你还是那个纯真无邪的质子，是我在大学认识的那个爽朗女子。
0: 明月，
2: 让我们摒弃前嫌，重拾旧时友谊好吗？
1: 好啊。大太太以前跟我很熟，她是我的老客户，经常到我这来做旗袍，我可不可以瞻仰一下她的仪容？你看，
0: 明月，我婆婆已经入关了，实在是不宜打扰。
1: 按照老规矩，不是要等子孙都齐了才可以大殓？曹莫非按理说也是大太太的儿子，怎么他还没回来就入关了呀？
0: 我是日本人，我不懂得中国的规矩。你看我丈夫悲痛欲绝，神志都不清楚，什么忙都帮不上。至于曹莫非母子，我听婆婆说过，是她亲自把他们赶出府的。现在婆婆不在了，我要去通知他们，总觉着有点不太合适，所以就不用守什么规矩了吧。
1: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告诉我啊。你需要我陪你吗？
0: 好啊，那你今天晚上留下吧，陪我守灵好不好？
1: 好，不过我要先回家一趟，收拾一下东西，顺便跟我父亲说一声。
0: 嗯，好的，我等你。
3: 你们说的对啊，这是一次沿着边境线的测绘行动。
4: 日本人沿着这条测绘线一路剿灭了所有的土匪，当然也包括老虎寨。
3: 沿着边境线，这分明是在防范苏联呀。但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防范苏联呢？除非他们是早有预谋，一心想要侵占咱们的东北。日本人真是狼子野心啊，早已经将我们东北视为他们的土地，
5: 暗中有所图谋，真是胆大包天。
6: 向镇长，咱们现在有了这些证据，完全可以揭露他们的阴谋啊。
3: 还不行，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
5: 日本人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次正常的测绘行动，拒不承认。如果我们要坚持追查的话，
3: 日本人很可能会反咬一口，使我们陷入被动。
4: 如果我们可以尽快建成滨西铁路，像小日本那样借保护铁路为由派出部队，这样一来就可以暗中清扫日本人的势力。
3: 好啊，建平，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 啊如今的曹公子真是脱胎换骨了。
6: 是不一样了。
4: 向省长您过奖了，我只是吃一堑长一智罢了。
3: 目前呢，900万的铁路债券已经全部收完，资金充裕，随时可以开工。

0: 太好了。
1: 好。
2: 罗非，罗非，
0: 林远，
2: 你的怀疑可能是对的，大太太的死有内幕。
0: 打探出来什么消息？
2: 那倒是没有，只不过我提出来要看一看大太太的仪容，被世子一口就拒绝了。他脸上丝毫没有悲伤的神情，还有那个曹墨清，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像个木偶一样，这太反常了。
0: 我们必须得查出我大妈的死因，才能揭露质子的阴谋。
2: 对了，我答应了质子，今天陪他在曹家守灵。
0: 这是个好机会，帮我拖住他。
2: 好。还有，曹家的旧佣人全部都换了，还有不少浪人进出，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有七八个。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快吃啊！哎，
1: 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宿舍，一熄了灯，我们就开始讲鬼故事，然后扮成鬼的样子，到处吓人。
2: 是啊，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可惜再也回不去了。
1: 为什么呀？明月，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啊。
1: 你瞒不过我的。

0: 打扰了。
1: 站住！
2: 外边有动静。
3: 哎，智子，
2: 在这儿待着，不要出来。

0: 我饶了你！别动！我在！别过来！啊！啊！志子，快追！啊！啊！喂。
1: 妈，我没事，你坐。啊，您猜测的没错，大妈是被砒霜害死的。啊，谁这么狠心啊？是那个日本女人。
2: 我去查了一下，智子把爹生前所收藏的古董全部给卷走了。
1: 丧心病狂！不行，我去警察局告他去。
2: 妈，日本人势力很大。 没有人敢惹，你告他也没有用啊！
1: 可是不能让大太太就这么样的含冤九泉啊！
2: 或许我有一个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调查孔氏死的人只有曹某飞了。
1: 他现在大概已经知道了孔氏是被毒死的。
2: 高天君，我去干掉他。
0: 曹某飞现在是滨州铁路公司的总办，亲自动手杀了他是不明智的，借刀杀人最为稳妥啊。
3: 可是我担心他会借机闹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祝少轩这枚棋子我们已经隐藏许久了，现在终于可以启动了。莫尊君，
2: 嗨，
0: 通知滨州报社放消息，华兴商会破产。
2: 嗨。
3: 高天君，我有些不明白，
1: 我们处理的是曹莫非，为什么要针对江玉成？
0: 中国有句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商会破产，
5: 商会破产，
4: 华兴商会破产。
6: 小朋友，买份报纸。
7: 少爷，出事了！
2: 少爷，快看今天的报纸。

0: 这事得从长计议呀。少爷，
1: 少爷，
2: 刘备郎，
0: 少爷。

0: 起灵。
1: 慢着，
0: 莫非？
2: 莫非？这是曹府的丧事，外人不能参加。
3: 我是曹家的二太太，不是外人。
2: 可我婆婆生前说过，和你们母子已经断绝关系。
4: 我是曹家的子嗣，大妈也是我母亲，出殡前过来祭拜，是理所应当的事儿。

0: 各位，我大妈因疾病去世，我身为人子，没能过来见最后一面，实属不孝。按照规矩，停灵前最后一天，嫡系子孙必须要见最后一面，才可入棺出殡。所以，我要求开棺。
1: 不能开棺。
0: 这是规矩，我必须见我大妈最后。
2: 曹二少爷一片孝心，难能可贵，他的要求完全合乎规矩，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1: 不能开棺。
3: 开棺，
4: 大哥。
2: 我说开棺，开棺！
5: 混小白肉，
6: 曹家的丧事，理应曹家自己做主，外人不得干预。上来。
7: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老板，有件事我不明白，高田为什么要放出华新商会破产的消息？
7: 你没听过那样一句话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8: 可是再怎么得利，那也是日本人，您反倒成了活靶子。
2: 如果曹墨菲和江玉臣同归于尽的话，那就去了我的心头大患了。明月也没了响头，得利的只有你。
8: 老板，您的意思是把小姐？
2: 我和曹墨菲有杀父之仇，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他？你呢，一直在我身边，对明月一片痴情，我都看在眼里。假如要是能上门入赘的话，那一切都不是问题。
8: 那没问题啊，我从小就无父无母，我姓祝都可以。
0: 各位亲友长辈，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吧，我大妈是被砒霜毒死的，并非正常死亡，而这个女人一直口口声声说我大妈病故，侄子，你怎么解释？
1: 真是对不起。
0: 对不起有用吗？这是一条人命。
2: 大公子，你是曹家的长子，被害的是你的生母，你从头到尾一句不提，难道你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了吗？
9: 是他，就是这个女人，是他杀了我妈。

0: 姓江的，你给我站住！
1: 胖汉，对江少爷客气一点，把枪放下。

0: 祝少轩。这首《金蝉脱壳》玩的真漂亮。
1: 商业场上没有常胜将军，
2: 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啊。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查账了。
3: 我承认啊，我小看你了。
0: 我没想到你敢这么明目张胆地侵占我江家的财产。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1: 江大少爷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20年前，老爷给了我100万作为资本，我辛苦经营多年，这笔钱翻了3倍，后来给老爷买了军火，可以说我对你们江家是仁至义尽，不欠任何人情。
0: 好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我给你往前倒倒，
3: 比20年前再早几年。那年你饥寒落魄倒在我家的门口，是我的父亲救了你，可怜你，信任你，重视你，才让你有了今天。否则的话，你有资格今天在这儿这么跟我说话吗？
1: 我为华新商会付出了20多年的心血，结果呢？你们江家坐享其成，我这一辈子就给你们江家做牛做马了。江少爷，醒醒吧，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啊，别再把自己当少爷了。没有金大发给你撑腰，你在滨州算什么？谁能瞧得起你呢？

0: 我祝少轩明人不说暗话，我把华新商会的资本全投到高田的水泥厂了。有本事你管他要去，账本呢在桌上，这个地方归你了。我们走。
1: 朱少轩，我要真想要你这条命，你身边这条狗能拦得住我吗？说到口，我想起来了，你不就是我江家养的一条狗吗？一条养了20多年的狗。好啊，今天我这个做主人的就放过你这条命。
0: 你现在在我眼里连条狗都不是。你记住了，要再敢做伤天害理的事儿，我随时把你这条狗命收回来。哼哼哼，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说这种话吗？笑我。

0: 华新商会的破产意味着支持江家东山再起的所有财富都被祝少轩侵吞，惨遭背叛的江玉晨深受打击，可他并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噩耗在等着他。
1: 藤井之子，我大哥亲自执掌，还有什么话好说？
2: 我丈夫他悲痛欲绝，精神失常，他的话不能作数。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敢抵赖吗？你这个日本女人，把我们曹家害惨了。我现在就把你带到警局去，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
3: 妈，有时候眼见也未必为实啊。
1: 有人证，有物证，别想再抵赖了。别看你们是日本人，到了警局，你们照样得伏法认罪。大哥，
3: 你们看看，你们都看看，曹墨清这个样子，他的话可信吗？可信吗？
4: 魏哥，我在他上面，这个
2: 墨清，
4: 给魏哥，给魏哥。
1: 大哥，竟然染上了鸦片，爹生前嘱咐过，谁敢吸鸦片，就立刻赶出曹家。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大哥。
2: 我丈夫自从失去了滨州铁路公司，天天在外面鬼混，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毒瘾。我婆婆知道之后，多次劝阻，绝望之下服毒自杀。是，我不敢撒谎，说我婆婆是病故，可是我都是为了折家仇。还有你们，你们今天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你们是来戳人痛处、揭人伤疤的吗？我婆婆就躺在那儿，她在天之灵，死也不会瞑目的。婆婆，我都是为了曹家。婆婆。
4: 啊！给我一口，给我一口，给我一口！
3: 一个大烟鬼，为了一口毒瘾，说谎骗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5: 丁八兄一世正直英明，怎么生了这么个败家子？
4: 给我一口，
2: 没一会儿就好了。
4: 给我一口，
1: 大哥，

0: 我们走。侄子，你也好自为之吧。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写的太好了，丁总工，我真想每天都读一遍。可以，但是要千万小心，不能让别人看见。哎，丁总工，我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好啊，
1: 我会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向上级组织汇报。我们等着上级组织的批示。太好了。
0: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丁总工，您这唱的是？
1: 国际歌。
0: 您能教我吗？
1: 好啊。这样，我唱一句，你跟着学一句。

0: 我去了啊！哎，你等等。嗯。你干什么去啊？我去方圆啊。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还没出嫁呢，总往方圆跑什么呀？丢不丢人呢？
1: 爹，我就是去趟方圆，怎么就丢人了呢？
0: 我说你丢人，他就丢人，怎么了？
1: 我就去趟方圆，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啊？哎，怎么了？夏省长下公文了。什么公啊？
0: 他以滨州铁路公司为班底，以省政府为最大的股东，成立了滨西铁路工程局。原来的铁路公司没有了。啊？
1: 那以前的滨州公司没有了，那玉成跑前跑后的，不是现在一无所有了吗？
2: 哎，不是，爹，你得帮忙玉辰呀！啊，
1: 爹，爹，你说话呀！
2: 最近你可以多接触接触李显达李先生。
1: 这是任务吗？
2: 你就当是吧。至少李先生是一位值得你尊敬的人。

0: 我只看到我爹的公文，说是以滨州铁路公司为班底，要成立滨西铁路工程局。
1: 你这个董事长的职位
2: 应该是没有了。
3: 我和江玉晨势不两立，不是他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
4: 万一要做错事情了，尽量补救就是了。
5: 那要是错到无法补救，
6: 我江玉晨谋财但不害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最近你可以多接触接触李显达李先生。
1: 这是任务吗？
0: 你就当是吧，至少李先生是一位值得你尊敬的人。
1: 可是我记得你说过他是国民党。
0: 严格的说他是国民党左派，他对蒋介石的一些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这样的人是我们应该争取过来当盟友的。
1: 明白。那是不是我的日常生活都得经过组织的批准？
0: 原则上是这样。怎么，你有什么私事吗？
1: 是这样的，莫非家出了点事儿，我想去看看。
0: 你可以去，但是你现在说话办事千万要小心。
1: 哎，哦，还有，我想离开方圆，反正那个卖身契是假的。
0: 我的意见是你还是继续留在方圆。
1: 就是那个金大小姐总是找我麻烦。
0: 我只能告诉你，惹不起躲得起。
1: 是啊，只好这样，我总不能真跟她打起来吧。玉晨，玉晨，你怎么伤还没有好就走出来了呀？啊，
2: 没事，别担心。
1: 不是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2: 知道了，看报纸了。
3: 报纸没看到，我只看到我爹的公文，说是以滨州铁路公司为班底，要成立滨西铁路工程局，
1: 省政府成为最大的股东。你这个董事长的职位
3: 应该是没有了。
1: 不过玉晨没关系啊，我回头让我爹去找他们说。哎，玉晨，哎，玉晨，玉晨，玉晨。
4: 你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家呀，被那个日本女人给害得家破人亡。
2: 要不是他曹墨清痴心妄想，想娶人家日本女人当老婆，也不会到今天这步田地。
3: 不过，侄子不会放过他的。莫非啊，曹家就靠你了？啊？
2: 我知道了，妈，您放心吧。
5: 莫非，伯母，莫非，今天的事情非常抱歉。
3: 祝小姐，今天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4: 不过我听莫非说，你已经帮了不少的忙。
5: 谢谢了，您太客气了。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了。
6: 见一份。
2: 明月，华新商会破产的事儿你不知道？
5: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莫非等我打听清楚了再说吧。
2: 哎，明月。阿海啊，今天的事多亏你了。江玉晨这小子发疯了，弄不好会拖我一起死的。
7: 只要有我在，绝对没有人能碰到你一根汗毛。
2: 有几句话你要想办法透露给明月。

庞安，你出去一下，我要和我爹说几句话。

0: 您暗中和日本人做交易，怕是算盘早就打好了吧？你借日本人的手除掉江玉晨，日本人借你的手除掉曹墨菲，真所谓是一举两得呀。说来说去，你还是为了那个曹墨菲是吧？曹墨菲正直爱国，已经为中国人修铁路，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可是爹您呢？
1: 唯利是图，背后不知道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骂你爹！你简直是反了！
0: 我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别拿我当借口。爹，即使没有朱家的财产，我凭借我的裁剪手艺，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的。
1: 活得很好？没有你爹的人脉和地位，你怎么可能在滨州
0: 安稳的做生意，你告诉我怎么可能？爹，女儿不求大富大贵，女儿只不过想心安理得一点，收手吧，爹，算是女儿求您了，好吗？
1: 我和江玉晨势不两立，不是他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俩，你总得选择一个吧。
0: 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您退一步，也许江一晨愿意和您和解的。

0: 看南姐，孟非，
1: 汉桃，
2: 哎，
3: 伯母，
2: 哎，
0: 我累了，先进屋休息一会儿，
2: 哎，
0: 你们聊。
3: 哎，
2: 妈，
1: 想我了？
2: 嗯，
0: 我就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这两天正准备去看你呢，你也知道，最近接二连三的发生很多事儿，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3: 你别说了，我懂。你在老虎寨出事儿，你也不告诉我。要不是江玉晨负伤回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0: 嗨，我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别老听他胡说，这个江玉晨啊，就喜欢夸大其词。
3: 你记住了，以后不管到哪。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0: 谨遵潘大小姐的教诲。
3: 我听说祝明月做了你的总办秘书啊？
0: 嗨，这都是江雨辰硬塞给我的。我说我不需要秘书的，他非让祝小姐给我当秘书。哎，不过你放心啊，我跟人家祝小姐可什么事都没有，清清白白的。
3: 不要让我抓到什么把柄，我在公司可是有眼线的。
0: 你告诉我，是不是丁总工给你当眼线了？他因为这件事训了我大半天啊。
3: 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0: 知道了，算你厉害。
3: 你忙了一天也饿了吧？我们去吃点东西。
0: 想吃什么？

0: 玉蝉，玉蝉，要不要见？不行，我要去请最好的医生来。
1: 安卓小姐，少爷他只是一时气急，旧伤复发，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0: 钱叔，你说玉蝉他为了铁路公司跑前跑后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们竟然这么对待他，太忘恩负义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爹，我一定要帮玉蝉夺回铁路公司。钱叔，玉蝉就交给你了。
1: 哎，你放心吧。

知道华信商会没了，滨州铁路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也没了，不过这些都不要紧啊，咱们从头再来。你现在身上有伤，别想太多，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0: 小姐，喝杯茶，消消火。这些年，老板为了商会，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可到后来呢，还是要对江家唯命是从。这换了谁，心里能服气啊？小姐，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初绑架曹定邦的主谋，除了孙富贵，还有一个人，就是江玉晨。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江玉晨是想绑架曹定邦，逼曹某飞卖股权来赎人，好夺走滨州铁路公司，所以找老板帮忙。老板这才把他介绍给了孙富贵。
1: 什么意思？你是说这件事情我爹也牵扯其中？
0: 江玉晨是华新商会真正的老板，他手里还握着当年的契约，如果老板不听他的，就会被开除，所以老板是被逼无奈。
1: 那时候你这么说，杀死孙富贵灭口的人也是江玉晨？
0: 他为了掩盖真相杀了不少人了，老虎站的二愣子也是他干的。
1: 天哪，怎么会这样？曹莫非一直蒙在鼓里，把江玉晨当作最好的朋友？不行，我要去通知他。你要是敢骗我，我绝饶不了你。

0: 办得好。
1: 小姐很聪明，但是没有心机，半真半假的话才能骗过她。
0: 要是江雨辰和曹孟非同归于尽，那我就省心了。

0: 你也不是娇女陈他们家丫鬟，长期住在这不合适。要我说，找个机会赶紧搬走。我怎么闻到好大一股醋味儿啊？
1: 要不是我爹去世了，我得守孝，否则马上把你抢回家。你这是抢亲呢？
0: 抢你又怎么样？如果新娘子是你，这亲我抢定了。
1: 莫非？ 我们二人一心，生死不离，不论怎样，我都会等你的。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不管将来的路多难走，我就算咬碎了牙，也会坚持走下去。
1: 好，我要回去了。
0: 什么时候搬家？

0: 你是不是还要继续盯着？不用。从今以后，把叛逃的行踪给我盯死了。我想，他跟共产党可能还有联系。如果有证据，我就给来个一锅断。
1: 其实上海真的很好，既然爹已经下野，那就不要再卷入那些是非之中了。唉，树欲静而风不止。前任东北王的身份，我不可能躲在上海享清福啊。各方势力都会找上门来，借助我的身份呢，在东北闹事儿。不光是我，就连你啊，也难以置身事外。
0: 我没有爹的智谋和能力，将来万一做错事情，又该怎么办啊？
1: 做错事情怕什么啊？不要怕，因为做错事情就不做事情，不做事情怎么知道道路在哪里呢？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万一要做错事情了，尽量补救就是了。
0: 那要是错到无法补救呢？
1: 你不是还有一条命呢吗？ 要真要错到无法补救，就以命相抵。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1: 等你小子长大了，看得多了，自然就知道怎么做了。

0: 哎呦，你可回来了，少爷出事了。
1: 怎么了？
2: 蟠桃啊，你快去看看雨辰，快去。
1: 快去看看。哎。江雨辰。江雨辰。你说句话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可是要我说，铁路公司董事长那没了就没了呗，那个位置本来也就不是你的，现在你顶多算物归原主，你当不上那个董事长，不是还有钱叔、小福子、春暖、我还有莫非，莫非一直把你当兄弟。华兴商会是没了，可你爹不是还给你留了批军火吗？只要找到那批军火，你就可以东山再起。江雨辰，你倒是说句话呀。
3: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江玉辰吗？
1: 我认识的那个江玉辰顶天立地，不像你现在受到一点挫折就萎靡不振。你还是个男人吗？你是男人你就给我振作起来，你倒说句话呀，你说话呀你。

0: 怎么样？你是怕江玉晨经受这次打击以后一蹶不振？
1: 是啊，江玉晨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返回滨州，意图东山再起，结果呢，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不会，江玉晨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2: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
3: 明月，你怎么来啊？
4: 你今天好高兴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样，是因为蟠桃吧？
3: 明月，我
4: 现在才明白，只有蟠桃才能给你带来快乐，还有生活的勇气，以及那种陷入绝境时的希望。
3: 明月，其实我也不想隐瞒你，在咱们认识之前，蟠桃已经跟我在一起了。其实你也是个好姑娘，不想伤害你。对不起。
4: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是我自己。
3: 明月，你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5: 怎么样？少爷说什么了吗？他说什么了？哎，你说句话呀！
6: 少爷，他可从来没这样过呀。
7: 他现在还是一句话都不说。
5: 哎，少爷，这样怎么办呀？
7: 莫非，来，
5: 莫非少爷，
8: 江玉晨，
9: 少爷，少爷，
8: 少爷，少爷，
9: 少爷，
8: 莫非是你杀的？
6: 莫非，
7: 莫非，莫非，别冲动，
3: 别拦着。你们都出去吧。
5: 少爷，
7: 少爷，
9: 出去。
6: 好了，两个少爷之间的怨让他们自己解决，快出去。

0: 秦叔，你真不管了？少爷还受着伤呢，这万一动手怎么办啊？
1: 有因必有果，如果不打开这个死结，他们两个今后没法合作。
0: 可这曹莫非拿枪呢，这万一出人命了呢？
2: 不会的，我了解莫非，他不会这么做。
3: 我爹的绑架案是不是你做的？
4: 等一等，曹莫非，我知道你要来，你会来杀了我，算我求求你，能不能让我把该说的都说完了再杀我？
3: 你好，那在你死之前，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真相。
4: 为了得到滨西铁路的股权，我绑架了你父亲。
3: 就为了股权，你就可以绑票杀人？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出生入死的事儿，我把你当作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你却一次又一次骗我。我曾经给过你机会，我问过你，我爹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你怎么说的？你告诉我不是你做的，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你。

可是你父亲太绝了，我没办法，我就让阎老虎绑架了他。哦，对了，我还伪造了遗嘱，让你失去了继承人的身份，我还利用姚木生跟祝明月的感情，在股东大会的时候临时反水，帮曹墨青登上了董事长的位置。之后呢，我把你知道了老虎债，让谭爷设了个赌局，把曹墨青身上所有的股份都赢到了我自己的手上。是，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自利、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和日本人一起合起伙来的阴谋。赵明安、我父亲、孙富贵、何氏夫妻，还有老虎债的人，都是被你害死了。难道这些人命在你眼里一文不值吗？

0: 我从来没想着杀任何人。我江雨辰，谋财，但不害命。这些人的死跟我没关系。赵明安，我只是让他消失几天，等事情过了之后，我再把他放出来。
1: 可是我没想到日本人。
0: 如果要说错，就错在了我轻信了日本人，轻信了朱兆轩。那些人，包括你父亲的死，我不知道。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说了呀，今天晚上我会把我所有干过的事情都告诉你，信不信随你啊。
2: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你亲手杀死的，可你敢说这些人的死跟你无关吗？江雨辰，我真想问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3: 臣，前东北王江贵学，江督军的儿子，我也是要做东北王的。可我父亲死了，你知道我父亲怎么死了吗？在上海遭人暗杀了，身中十八枪，被打成筛子，那双眼睛就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好像在跟我说：“儿子，你一定要东山再起。”我怎么东山再起啊？
4: 我就是一个落魄军阀的儿子，
0: 我能靠谁？我靠日本人。
4: 日本人把我就当成傀儡，那个祝少轩掏空了华新商会，投靠了日本人，他恨不得今天晚上你跟我走出这个房门，只有一个人活着。

0: 你为了你父亲要杀我，我为了我父亲我想东山再起，咱们俩都没有退路，唯有前进。
1: 田叔，怎么样？
2: 你怎么来了？
1: 啊，
3: 朱小姐告诉我，曹孟非来了方圆，我怕他一时冲动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怎么样他？
2: 跟江逸晨在里面呢。
0: 你不要再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他们是罪无可恕，可这一切都不是你摆脱罪行的理由。

这辈子我欠你的还不上了，下辈子还。

0: 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江医生。
1: 你不是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了吗？
2: 莫非
1: 江雨辰很有可能是参与了对你父亲的绑架，但他绝不是凶手，因为同一个凶手用同样的办法杀了何七。我们可以肯定这都是日本人干的。
2: 没错，一开始江雨辰处处与我们作对，但你别忘了他救了你很多次，
1: 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向日本人妥协。如果不是这样，日本人也不会利用祝少轩夺取了他的华兴商会。
0: 是丁叔，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1: 他们故意是在修建冰溪铁路的关键时刻透露出这些消息，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们俩自相残杀。
0: 你是说祝小姐她？
1: 她也应该是被利用的，而利用她的人，应该就是她的父亲祝少轩。我原来就觉得，单凭胡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完成偷走你父亲那300万修路资金，他一定有一个同谋。现在看来，祝少轩很可疑。
0: 少轩，
1: 我理解你替父报仇的急切心情，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冲动行事。
0: 放心吧，谢谢你丁叔。
1: 回去休息吧。

0: 而他又失去了华新商会，这样在他被逼之后会彻底倒向日本人。
1: 是啊，他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2: 都是为了完成他父亲的遗愿，现在洛德哥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怕他会一时想不开走歪路。

0: 你不是跟曹墨菲走了吗？这怎么又回来了？我得回来看着你啊，免得你再发疯。
1: 少爷，相声长来了。您好，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相声长，请。相声长，您快坐，快坐。鸿雁向南飞，正听哀鸣集。
2: 知道这两句诗的，
1: 江公子不明白这两句诗隐含的寓意吗？鸿雁向南飞，正体象征谜。既然你已经知道鄱阳湖是信物。
2: 这说明你已经知道第一张图纸的秘密。鼻烟壶里面隐藏着您的名字，那意味着……意味着第二张图在我手里头。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情啊。这件事要从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说起。老百姓都说你是一个好官呐，
4: 督军过奖了。我呢，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虽然现在我已经离开东北，但东北是我的家乡，也是我将来埋骨之地。东北现在呢，已经是危机重重。
3: 其中的原因，我想，向先生应该知晓。
4: 督军指的是日本势力。我现在呢，已经下野，没有实力和日本人抗争，但是我不甘心呐，我总想尽我的绵薄之力，为东北留一点抗争的机会。
3: 我可是听说督军在秘密购买军火。
4: 既然向先生已经知晓此事。 当然真人，我就不说假话了。我的确购买了一批军火，而且藏在了东北的山林之中。藏匿的地点，我绘制了两张地图。其中有一张，我想请向先生代为保管。
3: 好，既然督军这么信任我，证明必定不负所托。

0: 夏先生，如果我今后万一有个差池，我的儿子玉辰必定会带此鼻烟壶来取走帝都。
1: 督军，这个鼻烟壶太过简单了。这样，我呢画了一张鸿雁图，麻烦督军刻到这个鼻烟壶上，并题诗一首：鸿雁向南飞。
2: 正听哀鸣集，这其中嵌了我的名字。
3: 好，多谢夏先生。
0: 督军客气了。这样，如果以后令公子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一定全力相助。
2: 好。
3: 原来我父亲早就已经不信任日本人了，可是那为什么他生前还要让我东山再起呢？
1: 以我的理解，江督军其实早就知道自己东山再起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你却可以带出一支队伍，威慑日本人，成为平衡东北的有生力量。

0: 厂长，谢谢你替我解惑。可是，我觉得对不起我父亲，
1: 我辜负了我父亲对我的信任。虽然我现在是滨西铁路工程局的局长，但只是挂名而已。过几天呢，任命书就会下来，由你出任常务副局长，和曹墨菲一起共同建设滨西铁路。
0: 省长，我。

0: 江贵学曾经在滨州的附近隐藏了一批军火，组织需要我们想办法找到军火。
1: 刺杀项正明容易啊，可善后很难。高田君，请放心，我一定做到滴水不漏。
2: 今天我们就把结婚照拍了，
3: 现在吗？
4: 就现在。
5: 他们早都已经把你给忘了。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谢谢你替我解惑，可是我觉得对不起我父亲，我辜负了我父亲对我的信任。虽然我现在是滨西铁路工程局的局长，但只是挂名而已。过几天呢，任命书就会下来，由你出任常务副局长。 和曹墨菲一起共同建设滨西铁路。
1: 杨省长，
0: 另外组建滨西铁路护路军，编制为一个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只能由曹墨菲出任团长，但是归工程局辖制，由你这个常务副局长直接管辖。
1: 杨省长，
0: 你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争取到的这一切。
2: 我终于能完成江督军的嘱托了，如释重负啊！向省长的话让江玉臣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悔恨之意袭上心头。他下定决心，继承父亲遗志，与曹墨菲一起破坏日本人的阴谋，守护好这片大好河山。 东北官民自办铁路事业遭到了日本和满铁的极端仇视，他们不断使用卑劣手段，妄图阻止东北自办铁路事业的发展。在东北人民的支持下，东北当局顶着重重压力，坚持进行铁路的修建工作。滨州铁路公司。 也正式更名为滨西铁路工程局，滨西铁路正式动工。

0: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军火库的隐藏具体位置。军火库？其实呢，我一直在找这批军火，想着东山再起嘛。可是现在我知道我父亲对我的期望不是如此，他是希望我能够拿到这批军火。 能够抑制住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所以，我需要这批军火，就需要你的帮忙。那个，咱俩吧，都是爷们儿，是吧？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我就希望你能够，是吧？原谅我。 这俗话说得好嘛，打是金，骂是爱，哎，又打又骂才实在。你这都要杀我了，这也太实在了，是吧？你看，我喂，能不能再相信我一次？真的。好。嗯。
1: 这个符号。
2: 应该是老虎寨附近，向北30里，25里处。嗯，而这里恰巧是我们遭遇日本测绘队的地方。
1: 日本人？嗯。难道他们也在找军火库吗？他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呀？应该不是，当时他们正在测绘，我想，他们是另有图谋。
3: 是不是我父亲提前知道了日本人的什么阴谋，所以说在那准备了什么？
4: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劝你还是尽快找到军火库，
3: 等开工仪式结束，我就找去。
4: 好。
3: 是，我明白。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
4: 你说。
3: 我希望能让潘会章先和我执行完这次任务之后再做决定。
4: 他是亲共分子。
3: 你可不要为了师徒之情，心慈手软呢。绝对不会，我只是希望能再给他一次向党国证明自己的机会。我接到组织的命令，有一项秘密的任务，需要我们一起去执行。
5: 组织不是怀疑我是亲共分子吗？
3: 先生，难道你真的要脱离组织，投奔共产党吗？
5: 我是你一手培养的，我真的不希望和你成为敌人。
6: 好吧，你说，什么任务？
5: 组织得到消息，说姜桂学曾经在滨州的附近隐藏了一批军火，组织需要我们想办法找到军火。既然是姜桂学留下的军火。
3: 那就从他的儿子江玉晨身上下手。对，潘桃不是一直住在方圆吗？也许他能知道些什么。
5: 行吧，这事交给我，我来问他。向正明那个老狐狸，就被他给耍了。
7: 向正民不让江玉晨当这个铁路公司董事长，却又任命他为常务副局长，直接掌握滨西铁路工程局的行政大权。哎呀，我真是有点看不懂了。
8: 向正民久混官场，深通用人之术。

0: 这一招叫画地为牢，既能放心地使用江雨辰，又能利用自己手中的审批权来控制他的权限。
1: 孙猴子再厉害，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掌心。
2: 本以为江玉辰是个难缠的鬼，没想到我们真正的劲敌居然是向正民。
0: 向正民智谋过人，为人又廉洁公正，又深通人情世故，说话办事是样样周到，挑不出丝毫的破绽。哎呀，真是令人头疼啊。
1: 眼下我们要尽快解决掉江玉辰，他不死我们没有办法尽快办成啊。
2: 江玉辰固然该死，但首先我们要除掉他的靠山。明天铁路要办一个开工典礼，就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机。
0: 刺杀向正明容易啊，可善后很难。
3: 如果万一失手，上面一定会一查到底的。
0: 就是我们日本方面恐怕也堵不住啊。
2: 高田君请放心，我一定做到滴水不漏。

0: 胡鲁安一连连两大兵给我上去报道。
1: 谭迷糊，今天现场的安全就全交给你了。
2: 二当家的放心，一定保证现场嘉宾安全。
1: 这里又不是老虎寨，叫什么二当家？
0: 哦，
1: 赵团长。
0: 是团长。
1: 都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你这大迷糊穿上这身军装，很精神吧？
0: 是吧？就回头有点费劲。
1: 兄弟们，今天是我们呼鲁团第一次亮相，哥几个都打起精神，让滨州的父老乡亲们也看看，知道我们呼鲁团的威风。
3: 是。
1: 去布置吧。
3: 是，团长。向左转，跑步走。
4: 我听说今天是铁路开工典礼的日子，江副局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5: 今天啊，找您来，求您帮个忙，借我点人手。开工仪式就要开始了，虽然有金大发的部队还有呼噜队进行安全防卫的工作，可是论起近身搏斗，都不如谭爷亲自调教出来的人。所以呢，借几个得力的兄弟，助我一臂之力。
4: 小事一桩，
5: 谢谢。
1: 丁叔，
6: 怎么样安排的？
1: 现场布置的差不多了，嘉宾的安全我让大明负责。外围的警戒怎么样？
7: 你就放心吧，外围的警戒向省长交给了金大发，他们可是正规部队。
1: 哎，江雨辰怎么没来？
7: 哎，
6: 那不来了吗？
8: 我是不是有点来晚了啊？江副局长，你是等着吧。
5: 都到了，
1: 来了。
5: 来晚了啊！我呢去谭爷那借人了。哦，这位呢就是谭爷的得力手下啊，黑牡丹。对了，赶紧跟兄弟们说好，四面八方把人手都备齐了，随时观察可疑的人员。真有什么突发情况，支援我们。
9: 没问题。走。
5: 哟，你站着干嘛呢？学雕塑呢？
1: 你知道你跑过来像什么吗？
5: 像什么？
1: 像头熊。
5: 比你也帅多了。

0: 高天君，织子小姐已经赶往滨西铁路的开工典礼现场了。
1: 听织子小姐带这几个人完成这次任务恐怕有困难，但是这个好机会咱们又不能错过。我的军。

0: 马上带人去支援侄子小姐。
1: 来宾，宾夕铁路的启动仪式正式开始。我们有请相声名相声长给我们大家讲话。
2: 小福子，别忘了买点防蚊虫的药材回来。
3: 哎呀，知道了，磨叽死了。你说什么呢？要不是心疼少爷出门在外不容易，我才不管你呢。哼。嗯。
4: 建设宾夕铁路是曹董事长一直以来的夙愿，我没有辜负曹董事长，而且曹公子子承父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定邦兄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欣慰的。
5: 多谢相声长的鼎力支持，宾夕铁路才能顺利开建。
4: 宾夕铁路的开建只是一个开始，困难的是后面的建造。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坚持到底。

0: 怎么是你？省长呢？
1: 江副局长，我们就是担心日本人会来这么一手，所以提前做了预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行，没事就好。
2: 疼不疼？
3: 啊，没事，应该伤得不重。
2: 谁让你跟过来的？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
3: 就是因为危险才要过来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样，没事吧？
3: 啊，没事。
2: 你那儿怎么样？找到狙击手没有？
0: 是子，
2: 早晚有一天我要替我父亲报仇。
1: 学长，
4: 建平，你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放心吧。
4: 伤亡大吗？
1: 还可以。
4: 日本人真是太猖狂了，竟然敢公开袭击政府官员。
1: 他们这一次肆无忌惮呢，看手法十有八九是高田干的。
4: 早晚我们会抓住他的尾巴。
5: 高田君，芝芝小姐回家了。
6: 这就是他说的让我放心。
5: 我们已经尽力了。
6: 你做得很好，现场做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只是芝子小姐太过于自信。

0: 可惜，没有阻止滨西铁路的开建，也没能杀死向正斌。
1: 不妨，我已经想好了下一步棋。
2: 任师娘。
3: 啊，轻点儿。

0: 你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办？啊，你说我怎么办？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我宁愿受伤的是我，宁愿丢块肉。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也不活了。
1: 那不行，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
0: 那说好了，这辈子我们俩同生共死。
1: 嗯，同生共死。
2: 哎，少爷，哎，少爷，你怎么不进去啊？你不是关心蟠桃吗？
3: 曹墨碑在里面呢，我算干嘛的呀？
0: 哎，蟠桃，
1: 嗯，
0: 我给你的戒指还在吗？
1: 在啊。
0: 我看你也没戴上，在哪儿？
1: 在这呢。
0: 现在滨州铁路也正常开工了，要不然
1: 怎样？
0: 要不然我们结婚吧。
1: 结婚啊？哦，有你这么求婚的吗？
0: 那你想让我怎么求婚啊？嗯，
1: 我想。
0: 蟠桃小姐，你愿意嫁给曹墨飞先生为妻吗？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无论贫穷疾病，愿意一生一世陪在他身边吗？
1: 我愿意，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0: 蟠桃，回去就让我妈准备婚礼。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哎，不如今天我们就把结婚照拍了。
1: 现在吗？
0: 就现在。
4: 嗯。你是说江雨城要出远门？
5: 他让手下的人给他去准备防蚊虫叮咬的药物，那他要去的地方应该是山里。
4: 山里。
5: 蟠桃怎么说？
4: 嗯，哦，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5: 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4: 对呀。
5: 哦，那我们就跟着江雨辰吧，这样也能找到军火。
4: 也行。
0: 我会对外界说，你去外地采购建材，不会有人知道你的行踪。
6: 希望这次呢能有所收获。如果真的搞到军火，我就把它带回来，武装咱们的护路队。
0: 太好了！
6: 我听说，你跟蟠桃就要结婚了，
4: 啊，
6: 这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能够参加你们的婚礼。
0: 这点你放心，我跟蟠桃都商量好。等你回来再举办婚礼，这杯喜酒你可躲不掉。
6: 哎呀，看来我是想躲也躲不掉呀。哎，
0: 那当然。
6: 行吧，回去吧。放心，路上有小福子陪着我呢。
0: 好，注意安全。
6: 走了。
7: 局长，
8: 啊，
7: 听说前两天铁路局开工典礼让人偷袭了。死了不少人呢。
8: 哼，这么大的事儿，向振明都没有找我们警察局，去找了金大发。哼，
7: 那不挺好吗？要不然死的就是咱们弟兄啊。
8: 哼，你呀，懂个屁。他这是不信任我们。
7: 哎，局长，蟠桃，他上照相馆干什么呢？

0: 徐局长，慢走。谁让你叫徐局长的？你们行动组的人怎么都这么暴躁？我告诉你，我在这小院里面金屋藏娇的事儿，要是让别人知道，小心你们的脑袋。是。
1: 曹莫非和潘桃就要结婚了，
2: 不可能。潘桃不可能欺骗我，曹莫非更不会不管我。
1: 好，那你看看，这是什么？他们早都已经把你给忘了。

0: 什么？你说许坤把冯美云藏在了别院？
1: 我现在也不敢完全确定，你毕竟大白天的，我也不方便进去查探，不是？
0: 不过，这个许坤外室出现的时间，倒是和冯美云失踪的时间对得上。如果这一切都属实的话，那冯美云恐怕已经……
2: 我们得赶紧查清楚这件事儿。美云是因为我受到了牵连，老胡，想办法帮我找到她。
1: 你咋心里还挂着他呢？你不跟蟠桃吗？
2: 你先别瞎说。冯美云帮了我不少，找人要紧。
1: 哎，行，没问题。

0: 等咱们找到了东西，你也给我配把最好的枪呗，让我也威风威风。
1: 这配枪是用来威风的吗？啊，真要是找着凶火了，得把凶火呀交给丁总工，让他来武装啊咱们的护路队，知道了吗？
2: 去哪了？
3: 江玉成果然是要去拿军火。
4: 哎呀，美云，你怎么又喝多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成什么样子？
5: 怎么了？你把我关在这里，还不许我喝几杯酒吗？
4: 哎呀，行了，我这是在救你。
5: 救我？
4: 我是英雄，你是美人，这英雄救了美人，美人就以身相许，这戏文里面都是这么说的，对吧？
5: 英雄救美啊。
4: 对，英雄救美。
5: 我的生活就像一个戏一样，演着演着我就疯了，疯了。
4: 哎呀，行了，你就别再胡闹了，曹莫非就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他干什么呢？
5: 结婚啊？
4: 对呀，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0: 行了，你别再闹。
1: 妈，
2: 回来了，来，看一看，这个呀是我给桃子写的这个聘礼礼单，你看看还缺什么吗？
1: 来，妈，喝口水。
2: 嗯。
1: 这上面已经很齐全了，什么都不缺了。
3: 妈这辈子啊，就这个心愿未了了。桃子呢是个不错的丫头，咱可不能亏待人家啊。
1: 知道了吗，桃子啊，

0: 他不会介意这些的，等我们俩结了婚，我就让桃子给您生个大胖孙子。<笑>
1: 好啊！哎<笑>，也不知道你大哥他过得怎么样。
0: 侄子害死了我爹，还有大妈，又霸占了曹家。我大哥如果再继续执迷不悟，恐怕他早晚会毁在侄子手里。
1: 你爹啊，就你们两个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了，你大哥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有机会好好的劝劝他，啊？
0: 您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

0: 谁？
1: 妈，我去看看。
2: 你站着干啥？你别动！你鬼鬼祟祟的，你看啥？
3: 停！快放手！快放手！
2: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在外边偷听着。
1: 二妈，莫非之前的事儿都是哥不对？
4: 莫青啊，二妈不怪你。你既然想明白了，想清楚了，那就把大烟戒了，然后跟我们一起过日子。侄子，你就别回去找他了。
5: 哎，我一定把大烟戒了，做曹家的好儿子，重振曹家，让爹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我现在告诉你们，曹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这瞅这样子，这德行，这大烟也就犯了，这没出息。
5: 我得去找侄子。
4: 莫青，
2: 放开我！
5: 放开我！
2: 找什么？
5: 放开我！
2: 你
5: 放开我！
2: 放开我！
5: 放开我！对不起，
3: 莫青。
0: 管得了他一时，管不了他一世。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想帮他也无能为力，再想办法吧。我跟老侯商量点事儿，你先进屋。
6: 林总工，
7: 哎，
8: 秘书，
7: 潘桃，
8: 你要出去啊？
7: 啊，有件急事，我要出去一下。
9: 丁总工，
10: 丁总工，工地那边发生了塌方，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11: 什么？这样，你赶紧回去，我马上就过去。
10: 好。
7: 潘导，有件事我要请你帮帮忙。
8: 您说。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我老侯这俩眼，苍蝇飞过都能分出来公母。那个女的确实跟这照片上的女的长得是一模一样，不过就是看着有点神经疯疯癫癫的。
0: 该死的徐坤，实在太可恶了！我们现在就去找徐坤要人，看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2: 哎，走走。
12: 我们的消息说，昨天晚上江云晨在这里落脚，我不方便现身，你跟着他，机灵点，一定要弄清楚他的去向。事成之后，今夜重重有赏。
13: 是。

0: 少爷，
1: 小福子，后面可能有人跟着走，估计啊是昨天晚上偷咱们东西的人，奔着凶火来的。
0: 就当不知道。一会儿你奔这边，我奔这边，甩开他们之后呢，咱们就在地图上标记那点集合，明白了吗？
2: 好了，少爷，
0: 走了。

0: 别动，别动啊！把手拿上来，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也许就把你给放了。我问你，谁派你来的？
1: 没人。
0: 嗯。行了，说吧。
1: 我说，
0: 这晚上得念多少遍经啊？

0: 这江子从来就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走。你怎么进来了？快跟我走！给我站住！你口口声声说放了美女，却把她软禁在这儿，无耻！
1: 曹墨非。
2: 你敢打我，你等着，我饶不了你！
3: 我打你又怎么样？卑鄙小人，敢这么龌龊的事儿，等我向省长那儿告发你，撤你的职都算轻的。哼，就这点破事儿，你还想把我给扳倒？你做梦吧你！
2: 美云，我们走。
3: 等一下，吴飞，他跟我说你要去蟠桃。
2: 是真的吗？
0: 美月，我爱你这么多年，你不可能不知道的。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啊？你告诉我，我可以改。我们先离开这好。
2: 你根本就没想带我走。你要是想救我，你早就来了，不可能等到现在。
0: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现在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你先跟我离开这儿，我慢慢跟你解释。
3: 你是怕我出去以后坏了你和蟠桃的好事吧？
0: 曹墨非，我再问你一次，你愿意娶我吗？美云，我可能不能答应你。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离开这儿。跟我走吧。

0: 我跟许坤是两厢情愿，与你无关。你走吧。
1: 蟠桃和大家都在等着你，都很担心你啊。
0: 蟠桃，我受够了你们两个在我面前假惺惺的演戏，我也受够了他的欺骗。你们一双良好，偶尔跑过来施舍一下你们的同情心是吗？
2: 美云，你可以恨我，但不要糟蹋你自己。我怎么糟蹋？那是我自己的事，与你何干？
0: 我现在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你救得了我一世，救得了我一世吗？
3: 曹莫非，
4: 听见了吧？
3: 何美云已经亲口告诉你，她跟我是两情相悦。
0: 你管不着，你要再在这儿待着，我就告你私闯民宅。
3: 美云，你跟不跟我走？你再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哎呀，走吧！
4: 你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你放心，从今往后，我许坤一定对你好。
0: 曹莫非。

0: 潘涛，我刚得到消息，国民党的人盯上了江玉成他们家的军火库。你是说江玉成他爹留下的那批军火？
1: 你也知道。哦。
0: 他们跟着江玉成去了。
1: 我担心江玉成会有威胁，你得赶紧帮我通知江玉成。国民党？那李先生不是国民党的人吗？他们应该不会害人吧？
0: 潘涛，国民党开始清党，现在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李先生的立场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手，我们不得不防备，所以你得帮我。
1: 好，那我马上去。
2: 好。
1: 江玉成，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3: 老伯，麻烦你再快点。
2: 知道了，做好了。

0: 我杀了你！那你就试试。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东北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我们不跟他们合作，和西北方战。我今天把话搁在这，谁要是跟铁路局过不去，就是跟我谭英杰过不去。日本银行的支票兑换绝对保密，无人能查的。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1: 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棋。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到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盛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

0: 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1: 都不好做了，
2: 现在把这包好起来，不浇菜了。
1: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子。
0: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玲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鲁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地上看见，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说凑凑凑凑，就往嘴里面牵，哎呦，把我看着疼的。
0: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玲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50-60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玲进入了陈鲁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1: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了，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花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是，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0: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玲，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玲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玲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1: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动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0: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1: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窑。

0: 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行刺到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1: 在成都陶瓷厂工作的那五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0: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了，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花，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提起鞋得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1: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成都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0: 就一摇一摇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那是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1: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0: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一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1: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对于李竹玲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她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0: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1: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玲创作了许多作品，

无止境，李竹林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林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黄海与渤海在这里相遇，
3: 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8: 这是一片蕴藏宝藏的蔚蓝，
9: 这个肉很厚，非常非常有弹性。
8: 这里有海洋牧场，有蓝色粮仓。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10: 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1: 你好，欢迎回家。
1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崎岖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1: 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他已经帮我找到了。
0: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2: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我们就称之为海蚀残丘。
1: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2: 对，
1: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啊。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0: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石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1: 瓦房店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0: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1: 哇，好蓝的一片海呀！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0: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2: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址上叫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址学上叫翼，现在残留的一侧。
0: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决力，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的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们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1: 看大排石呢，有很多的角度，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0: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1: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2: 对对。
1: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
2: 像树叶一样。
1: 是。
2: 所以叫页岩。
1: 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2: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1: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2: 有。
1: 小生命的化石。
2: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一些藻类。
1: 这个就算是吗？
2: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1: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2: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0: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

0: 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1: 对，哎，这一块儿
0: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去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1: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古老的地带了。
0: 古老的，
1: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2: 7亿年前岩石形成，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它，必须等待时机。
0: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1: 对，
0: 刘老师。
1: 对对。
0: 所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哇，
1: 这一块就是海石平台。哦。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石平台。
0: 小心小心。
1: 对，现在已经出漏了。
0: 哇，很清楚了哈。
1: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石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蚀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石平台保留下来了。
0: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
1: 对，
0: 可能还更高呢。
1: 对, 对，
0: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1: 是，
2: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基岩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石洞。
0: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嗯，
1: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0: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1: 对对对，
0: 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3: 别有洞天呢。
0: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1: 是海石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石洞。嗯，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石龛。
2: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0: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7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2: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只带走这片令人心醉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线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0: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哎，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2: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0000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5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
0: 哇，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
2: 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

0: 不雪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1: 上来了！哇！哎，紧张了，所以缩起来了，很硬。就这么一会儿，大概可能三四分钟的时间。今天下水前，师傅还说怕这水魂踩不到，看。您刚才说这海参算比较小的是吗？
2: 小，不够菜谱大小。
1: 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2: 两三个头一斤的，这个能六七个头。
1: 哦，这得六七个头的，
2: 才能够。
1: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2: 对。
0: 马尼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生长到五米以上，每斤一头到三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两年。
1: 好了，再见啦。哎呀，这海星也给他回回去吧，拜拜。
0: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百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两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1: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两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3: 好，来，请。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3: 嗯，因为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马尼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嗯，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1: 哇，这个肉很厚，
3: 对，很厚实，很厚实，
1: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3: 对，因为它那个生长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五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番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感觉、
1: 梗啾啾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公认的精品参。
3: 我们岛民呢，一边保护一边采捕。你看，我们只有采捕一到三个头的，
1: 足够大。
3: 对对对，然后小鱼的我们直接扔回海里了，也是保护我们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参的一个繁衍，继续的繁衍。
0: 蚂蚁岛可谓宝藏之岛，在海边吹海风吃海参，还可以到山顶喝咖啡，享受岛上的悠闲时光。
1: 椰青美式，我们平时坐飞机有登机牌，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是来到这个蚂蚁岛。我发现整个这个咖啡馆已经占据了这个蚂蚁岛的无敌海景，是360度都有窗户的，
4: 对，
1: 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选一片你喜欢的窗外的风景，
4: 是属于一个岛上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0: 几位年轻人在岛上经营咖啡馆、餐厅，为小岛创造了新业态。从海外留学归来，刘元博2018年决定来岛上工作。
4: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0: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4: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的。
1: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
4: 是
1: 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浸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对，没错，
0: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斑石雕完成入海接力。
5: 这鱼是用这样的方法。

0: 是把它吊到围栏里的。
1: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2: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它放太久会缺氧。
3: 哦，所以
2: 对，然后就不能会过得比较多一点，就是让它快点，让它放到海里面去。
3: 它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1: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3: 很大啊，这都长了多久了？
2: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3: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2: 对对，
1: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10月份，北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他们一年四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3: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4: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嗯，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1: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它们挨几天饿。
4: 这个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吗？
5: 还有那种菜吗？
4: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能现在能看到，
3: 它
4: 的嘴在这儿。
3: 哦，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5: 没有，这个装船不能喂。
3: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3: 哦，所以
5: 好像人要吃太饱了，它活动力
6: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了。
5: 晕船啊。
3: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5: 留下来
3: 哦。
1: 我们跟着投放船一起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下。

0: 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一米到三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园地。
1: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个这片海域。
0: 2000年以后，管护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1: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啦、二氧化碳了，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还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0: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0公顷。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只，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2: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1: 试试，你试试。
2: 哦，真的很沉。
1: 来，
2: 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第一回见，从海里面拿出来，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宽，这么宽，基本上可能要有
3: 40公分，
2: 40厘米宽的样子，
4: 这个大吗？就这个大量，
2: 这个更大，
3: 60厘米，哇，
2: 这长得非常好呀。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4: 啊，对。
0: 在5月到7月的海带成熟季节里，收割队必须抢时间将全牧场30万吨海带收割完成。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十斤，甚至上百斤。
3: 这个货成熟都不错。
2: 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
4: 带回去一定
2: 就带回去了，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再系上去。
4: 对，
2: 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0: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2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2: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这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0: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终年持续，7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10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

0: 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白石雕养殖基地，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1: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海水浅，泥沙多，并不适合建港口，但是这样的条件加上黄河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却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在这片海洋牧场当中呢，养了不少活泼好动的石斑鱼。我们都知道石斑鱼是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的，那它是如何在暖温带的北方生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0: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2: 斑石雕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恋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
0: 野生斑石雕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他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雕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3: 看到了，它会咬人吗？
4: 不会。
3: 这条，哎呦，哎呀，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4: 对，它身上有一些小的鳞。哎呦，
3: 好漂亮啊！
4: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嗯，
3: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4: 对，每条鱼身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0: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雕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雕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雕养殖行列，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4: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3: 它能跳这么高啊？
4: 对。
3: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4: 是。
3: 然后游近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4: 对。
3: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4: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嗯。嗯。
3: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4: 现在是8两，400克。啊。
0: 东星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东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东星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3: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4: 变白了，
5: 一直变颜色。
4: 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3: 啊，真的
4: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是。
3: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4: 对对对对对，
3: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4: 是，
3: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4: 对，
3: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4: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哦
3: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4: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0: 这条东星斑被放回水池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东星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雕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

0: 捞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搬石料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1: 这个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2: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1: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搬石料。
0: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搬石料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2: 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1: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400多吨啊？
1: 对呀、
2: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1: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呢没有任何的影响。
0: 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搬石雕还成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渔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红瓦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自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2: 咱这地方的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哈，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

0: 来吗？
1: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柳还大，如果没有柳的话呢，这个鱼是不安贴的。哦。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柳旱季，水流积水是个鱼的天时地利。哦，
0: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鱼活性就比较好。
1: 这个鱼上来了，咱因为三月份应该没问题。
0: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
2: 在卢海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鲟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鲜活水产品供应基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珍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3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3: 哎，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鲍鱼往蟹子干那。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人一般快下面了。
2: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1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4: 还大海蛎子，
0: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4: 对，
0: 威海那边多一点。
4: 对，乳山多一些。
2: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生蚝肉取出来。
0: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4: 对对对。
2: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市场里很多海产品都来自海洋牧场。
3: 咱海洋牧场里也有的，近海的海参。
0: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近海的还是远海的？
3: 它这种啥，这个形状是近海的，还有一种细长的，这边没有。那深海的，那是经过那个鸳鸯捕捞，拖往船拖上来的。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2: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3: 你看这个木，这是木蟹，这圆的是木蟹。你看这个木蟹很肥，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0: 哦，您是捏这儿啊？
3: 你捏捏是很硬。
0: 很硬。
3: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这就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肥度好。这一看是好蟹的。
0: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3: 对对 对, 对, 对。
0: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3: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0: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1: 其实这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啊，特别大。
2: 尝尝哈，
1: 而且也很厚实。尝尝。
3: 吃海鲜最后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这做特别好。那个火候很好。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2: 对。
1: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2: 是啊。
1: 好吃。
2: 我再吃一个。
0: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咸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倍至7倍。
1: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4: 是。
0: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美国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所谓的惩罚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巴拿马其船舶开展检查符合国际公约。
2: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旗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旗国。今年的一至七月，巴拿马旗船舶累计到港的艘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艘次的近20%，而船舶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约50%。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
3: 林健强调，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2: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0: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4: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5: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6: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4: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7: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0: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南海所践行的生命救援、生态修复、科研共享等实际行动，展现着对这片深蓝的守护与担当。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第一集，我们来看中国方案如何与南海邻居共享，共同守护这片蓝色家园。
1: 2026年7月，一场聚焦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200多位代表齐聚深圳。会上，由中国团队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一致认可。
8: One thing t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abou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or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ion. So I think that is a good way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the st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among Thai and China.
1: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多年来，中国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道，持续积累和推进着海洋生态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会专家丛柏林就是长期扎根东南亚一线的中方科学家之一。
9: 像这种海龟、如艮啊，它这种都是长距离洄游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它们。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洄游的路线比较长，会经过多个国家，所以需要我们整个区域的国家携起手来才能共同保护。
1: 在丛柏林带去周边国家的小而美装备里，有一项叫信标，相当于一个微型追踪器，绑在海龟或如艮身上，当动物浮出水面时，信标会把位置信息传给卫星，科学家就能画出它们的洄游路线。
9: 通过这个信标的数据，我们发现了它的洄游通道、它的栖息地，然后我们又结合数值模拟，然后对这些栖息地也有个预测，然后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区域，是需要加强保护的，然后这些政策建议我们也给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1: 靠着这套信标，丛柏林团队在安达曼海拿到了海龟的第一手栖息地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转化成了政策建议，直接支撑了泰国国家海龟保护计划的制定。硬设备和技术出去的同时，软性共建也一直在进行。丛柏林介绍，大概20年前，中国和泰国、印尼就开展了海洋合作，成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等国家级合作平台。

0: 台。而如今合作不只局限于科学研究，更直达到社区和群众。
1: 去年在泰国建立了中泰自然教育学堂，而且这个是在泰国攀亚湾红树林分布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域，开发了教材，然后定期去开展这种科普活动，让这种生活在泰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善意，感受到了这种海洋知识对于他们保护意识的提升。
0: 红树林和海藻床是南海生态的压舱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仅印尼一国就占全球近20%。这些滨海湿地既能固碳、减缓气候变化，又能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还能消浪护岸、抵御台风。而在印尼更广阔的红树林，中国海洋专家陈光成还记得第一次去采样是在一个六月。
2: 我们一队人有10多个人，然后都扛着那些采样的那些箱子，还有采样的那些工具，就是在这种林子里面爬了3个小时。
0: 等他们采完样时，天已经黑了，潮水淹到胸口。
2: 但是那天我们觉得特别幸运，等结束的时候，我们坐上船，然后在驶出来的时候，到开阔的海域的时候，我们看见满天的星星。
0: 从2010年起，陈光成团队就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科研机构开展联合调查、资源评估。在此基础上，中国联合周边国家科学家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框架下，发起了蓝碳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组。
2: 希望能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还有一些知识的分享，以及推动一些这些保护修复的一些示范项目落地，还有编制一些技术的手册，来指导这些区域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的这些工作。
0: 十几年跑下来，陈光成跟马来西亚的华裔科学家处得像表弟表妹，在东南亚国家也结识了众多的老朋友。科学之外，这是南海合作的另一层底色。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BBNJ 也历经了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彰显大国担当。从南海近岸到远海，从双边实验室到联合国框架，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技术标准和方案与邻居与全球共享。海洋把世界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尽己所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让海洋更好造福全人类。而这就是南海生态合作中的中国担当。总台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的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

0: 伊朗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而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 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
1: 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本轮美伊冲突交火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美伊双方博弈的核心又是什么？局势持续紧张将会对后续的外交谈判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近期美伊多次交火。 本轮交火格外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同时强调快速反应能力。说到打击目标的选择，在多轮交火当中，伊朗都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没有蔓延至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从目标的选择来说，确实范围在扩大。此前，伊朗更多的针对的是在巴林和科威特美军基地的打击，而现在已经延伸到针对约旦、 阿联酋和卡塔尔这些国家，美国的军事存在。伊朗格外强调的是最新一轮打击是48小时之内针对美国最新军事调动伊朗识别的目标，也就是说，伊朗强调快反能力，同时强调的是随之而来的杀伤能力。即使美国一直强调可以进行防御，但是人员伤亡的风险在上升。 此前在打击过科威特基地之后，伊朗曾发布消息称有3名美军死亡。即使美国予以否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伊朗密集打击选取更大范围目标的时候，美国可能会防不胜防。一旦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必然会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期选举，对美国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 那么说到当前美伊多轮交火，尤其是最新一轮的交火，应该说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仍然在激烈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甚至是加剧。首先，我们再次注意到的是，美国和伊朗针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实是各执一词，各有解读。美国认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恢复通行，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而伊朗呢，则通过一系列的行动 包括除军事行动以外针对商船的这种打击，来展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规则都会改变，

0: 伊朗要有更多的掌控力。那么多轮七幺火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伊朗认识到的是，当对商船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就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多轮交火，伊朗依然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愿意与美国进行交火，恰恰说明的是，伊朗看到如果航道的设置发生变化，那么在阿曼海域有新的通道产生的话，大量的船只会从南部的航道通行，对于伊朗加强管控，伊朗设置的新航道它所发挥的作用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意味着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伊朗想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更强有力的武器可能会落空，所以这是伊方多次打击商船并且发出警告背后的考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谈判未归零，但是后续难度肯定会增大。现在的美伊双方在交火当中某种程度还是点到为止，但是呢，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双方的互信会进一步的缺失。尤其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即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仍然可能反悔，那么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仍然有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压制，包括在谈判进程当中争取更多主动的这种考量。那么这时伊朗必须要保持强势，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不仅仅在军事上，在这个外交以及谈判进程当中的这种博弈烈度和难度会进一步的加剧。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北部三个边境哨所遭到袭击，另有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领海由科威特石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和一名工人受伤。不过声明未说明袭击者的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美伊冲突持续，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的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六月份，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度使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2: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特朗普透露，关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格雷厄姆，他有属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他不仅在公开场合频繁上电视渲染伊朗核威胁，而且私下里在海湖庄园陪特朗普打高尔夫。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

0: 赫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当地时间3月22号，格雷厄姆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呼吁美军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包括拿下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面对质疑，他说自己相信美国军人，并声称美军打赢了硫磺岛战役也能拿下哈尔克岛。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7月10号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的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有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西迪问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问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2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法国巴黎南部一条高速路沿线12号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此外，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2: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下午4:40左右，巴黎南部 A6 高速公路沿线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由于浓烟导致高速公路能见度大幅下降，为配合扑救工作，相关部门双向封闭了这条高速公路。据报道，近100名消防员在高速公路两侧投入灭火工作，另有2架重型直升机与1架消防灭火飞机配合支援。当地消防局发言人说，这场火情很可能需要连续多日处置。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下午，超过1000名撤离家园的居民接到通知，可以返回家中，但政府呼吁民众整个夏季要保持警惕。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了10000人。
3: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 超额死亡人数是指

0: 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1: 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16时，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北上影响，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沈阳出现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受降雨的影响，辽宁省浑河沈阳水文站今天14时水位涨至37.99米，超过警戒水位，相应的流量218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辽宁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那么目前沈阳的降雨还有城区的积水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季亦飞今天下午从沈阳发回的报道。
2: 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强降雨仍然是在持续。从今天凌晨开始，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沈阳多地呢是迎来了大到暴雨的这样的这个天气。可以看到，在南京街的主干道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积水。那在过去的12小时之内，根据沈阳市气象局的这样的统计，在沈阳城区内的浑河湾街道以及东湖街道和浑河站西街道这几个位置的累计12小时的降雨量都是超过了310毫米，这非常的罕见，已经是列到了全省同时段内累计降雨量的前三名。我们现在看到，在沈阳城区内主干道以及特别是一些下穿的桥梁和隧道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在南京街这里边也看到先前的这个比较深的积水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车辆的这样的熄火。现在我们了解到，消防部门已经是全力的投入到防汛的抢险救援当中，向全市的25个这样的关键的风险点位是提前部署了25辆救援车辆，确保遇到灾情之后第一时间能够对这种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展开救助。同时呢，现在沈阳市严格的落实了防汛的4级的包保的责任制，市县乡村4级3500多名的防汛责任人和超过16000多名4级防汛包保责任人目前是全部的在岗。目前沈阳的全市各级各类的应急队伍600余支，超过了22000人，根据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正在开展各项的抢险排涝的工作。现在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今天的强降雨在沈阳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间，所以呢，对于整个现在城市内的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道路的交通都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对于强降雨以及沈阳的这个各项的防汛抗洪工作也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
1: 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的情况。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洪涝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辽源、吉林南部和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大部发生江河洪水、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大。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昨晚八点，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了内涝，部分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公安等1100

0: 急流，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行动，加紧转移群众。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两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三人深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三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三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3: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他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1: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30秒的生死救援，孙聪和两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孙聪和队友依然忙碌在救灾一线。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的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5: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4: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1: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6: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4: 这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从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到海上实兵演练的全过程，实战化、亮点纷呈。
7: 在港岸交流阶段，双方不仅组织了联合筹划、舰艇参观、专业研讨等交流，还首次安排参观海军潜艇学院教学训练观摩点位，让中俄双方官兵围绕海上装备的实际运用、组训、师训的创新模式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
8: 参观前

0: 潜艇学院呢，可以针对潜艇技术的发展，以及潜艇学员啊，以及潜艇部队的相关人员的培训啊，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呢，双方呢可以针对潜艇技术的发展啊，了解到啊这个潜艇的一些全新的战术战法，相互的取长补短，进行这种共同的学习，进行共同的进步。
1: 在海上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同时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0: 两国海军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就是联合指挥。那么我们顺利的进行联合编队的构建，完成了所有的啊这种演习的科目，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可以进行最大程度的情报的共享和信息的互联互通。那么把所有的参演兵力融合到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防得更全面啊，进攻的力量呢也可以全方位的展示出来。可以说呢，在大国海军进行联演联训的过程当中，这种深度的融合是比较少见的。
1: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水下兵力，俄方派出了2022年新入列的乌法号潜艇，中方也派出了某新型主战潜艇。另外，双方援潜救生船也同步参演，构建起潜艇协同隐蔽机动、立体联合反潜、联合援潜救生完整水下作战链条，全要素联动，让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0: 先进的常规潜艇参加联合演习，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呢，就是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高强度的红蓝对抗演练，完全是着眼于实战啊，要为未来的啊这种水下作战去磨练精兵强将。同样呢，也会针对未来出现的这种水下威胁，全方位的提升水面舰艇部队的反潜能力。它其实也可以去和水面舰艇去进行配合啊，那么构建起啊水面和水下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可以更好的控制制海权。中俄两国海军的参演兵力当中还包括援潜救生船，这说明未来呢，在潜艇兵力的运用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执行任务，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潜艇都可以上双保险，可以啊在最大的范围内针对水下的突发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应对。
1: 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2021年以来中俄连续组织的第六次海上联合巡航。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的多家科技企业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旺，折射出了中国新智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4: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3: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5: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3: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6: 目前我们已经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级一起。
3: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5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 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AI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1: AI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0: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械成绩单，一批国产新靶点新药全球首创医疗器械密集获批上市，多项核心数据创下历史新高。国产创新药械实现临床供给、技术研发、出海交易三重突破，彰显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跨越的强劲实力。
3: 从国内临床供给来看，创新成果密集落地。今年上半年共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其中11款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全部为国产自研。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4: 创新医疗器械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等创新药械。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
0: 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国产药械不仅在国内临床加速落地，亮眼出海数据更印证国产药械的全球竞争力。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共计81笔合作，覆盖肿瘤、免疫、神经等10大治疗领域。合作受让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原创
3: 医药技术成为全球药企争相合作的优质资产。中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
0: 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2026年上半年亮眼的药械创新成绩单是中国医药产业10年沉淀、持续深耕的集中成果。随着一大批中国原创、全球首创的新药械加速走向国际市场，中国药企的全球话语权持续提升，中国医药产业正加速转型，从全球创新赛道的跟随参与方稳步成长为行业规则共建的核心力量。
5: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随着查明更多批次超标油品，下游流向名单已经覆盖了岛内知名餐饮业者和数百所学校。尽管主管机关已经勒令涉事厂商停产并进行预防性下架，但是由于前期应对迟缓，回收进度严重滞后，引发岛内舆论忧心。
0: 台中市石安处于12号公布新查获的第3批超标油品，生产于5月份，产品流向除普通零售外，更涉及故宫精华、六福开发、路易莎等274家知名业者。此外，校园午餐也成为重灾区，全台已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受波及。 台食药主管机构表示，已下令中联公司全面下架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并要求下游业者一并下架所有相关衍生产品。在查明致癌物超

0: 超标原因，并完成有效改善之前，中联油脂不得复工。
1: 浮皮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2: 据台食药主管机构统计，截至12号，全台仅回收约144吨油品，回收率不足4%。岛内舆论忧心，大部分问题油品恐怕早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12号批评主管机关整整拖延近一周才采取全面下架措施。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就行政决策失当向民众道歉，并强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
3: 引咎辞职。今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以来首次随行政长官出访。
4: 中亚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访问期间，香港投资推广署精准促成多个重点合作项目，并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多个政府部门及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后续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建立长效机制。同时，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市场布局，协助更多企业借助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
5: 如果用好香港的平台，我们香港的专业平台的服务，去在各地有一些合作技术的一些专业团体啊，包括金融、包括法律、包括会计、包括认证机构，都能帮我们的中资企业在香港的话，可以做好更好的一些铺垫。
4: 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围绕引进来、整装待发、走出去三部曲，为企业提供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服务，帮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基地拓展国际市场。
3: 7月10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全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视频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 节目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播出，聚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季军赛、决赛等重点场次，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受众，以粤语进行小屏直播解说，进一步丰富总台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融媒体传播矩阵，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建议勇为条例》，该条例进一步拓宽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强化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以法治力量为凡人善举撑腰。
6: 此次出台条例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传统的见义勇为从现实生活延伸至网络空间。新规明确，主动制止网络黑客攻击、电信诈骗等网络空间犯罪行为，也可以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同时，主动制止校园欺凌、揭露劝阻、碰瓷儿等民生一举，也纳入认定范畴。
7: 网络欺诈、网络威胁等等危害行为，现在越来越多，已经引起了我们
4: 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对这种行为而日益制止产生的积极效果可能更大。条例还进一步完善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不仅率先新增了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等举措，还打破了以往单一属地保障模式，实现属地属人双向保障。这也意味着更多非深圳户籍见义勇为人员也能依法享有相应优抚。
8: 12号，一场特别的生日庆典在重庆动物园举行，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迎来了一周岁生日，小家伙也有了自己的大名望舒。一大早，重庆动物园熊猫馆人头攒动，大家都是来给大熊猫望舒过一周岁生日的。庆典上，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了抓周环节，毛笔、足球、木剑、算盘等物品依次排开。
9: 望舒仔细挑选后，相中了竹编蹴鞠球。
8: 因为他平时嘛也比较喜欢圆形的东西，然后抱着玩，所以也挺符合他今天抓的这个特色的。此外，动物园还给望舒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

0: 增至36.5千克。目前，他和妈妈大熊猫梁月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他时常和妈妈一起戏水纳凉，尽享快乐的童年时光。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222次余震。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尹锡悦被指控和夫人金建熙共谋，在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免费提供的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于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而此前，金建熙也因为相同罪名被起诉，但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7: 了？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整体情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

0: 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2: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0: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4: 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专家认为，日方的说法站不住脚，也体现了在面对国际问题上的双标。
0: 专家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日本的声明站不住脚，因为日本在南海没有领土主张，没有直接的海洋权益，作为非当事方，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问题，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也反映出，日本并不是从国际法和事实原委、历史真相出发来处理和看待南海问题。
5: 如今日本打着是个所谓利益攸关方的旗号重返南海，配合美国、菲律宾等国，他推动这种军事合作和联合巡航这种军事化捆绑，这种行为不仅在搅乱南海局势，更是为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再军事化找借口。过去这十年，这种炒作裁决的做法，它不仅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它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种严肃性和权威性遭受破坏的这种担心。
0: 中国外交部还指出，按照所谓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6: 那如果日本真的认为仲裁庭的这个裁决是符合国际法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要求的，是符合基本的这个原则和规则的，那为什么日本不遵照这个有关的法理去撤回他对这个冲之鸟礁的200海里的主张，甚至是200海里外大陆架的这种主张呢？
0: 日本在上世纪30-40年代陆续侵占中国南海诸岛，而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及其确立的秩序安排，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近年来日本把菲律宾作为支点，通过签订双边协议为自卫队获得更多的空间，试图以此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
7: 日本认为，美国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一方面日本可以与美国加强配合，包括在南海方向可以支撑美国的战略目标，而另外一点，日本在谋求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是试图提升自己的国家地位，那么在地区安全当中，日本意图占据更大的分量，对于日本的这种军事大国梦，中方也看得非常清楚。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

0: 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0: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等。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

0: 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伊朗的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关闭？未来美伊谈判的前景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两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5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通报称，俄方挫败了一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
2: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2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击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30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

0: 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1: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德国资助乌克兰政府采购的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其中部分无人机已经交付。据了解，这一订单涉及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生产的百舌鸟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百舌鸟是一款低成本无人机，该机型配备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研发的软件，能在飞行最后阶段自主追踪并击中移动目标。奥泰里恩公司证实，这笔订单的规模约9000万欧元，和7亿元人民币。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2: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3: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2: 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脑机接口成为标志性未来产业之一。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聚焦四川。四川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和优质医疗临床资源，让这项前沿科技加速产业化，将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地方发展实效。
4: 做出这幅画的不是有形的画笔，而是无形的脑电波。我头上的这个脑机设备就可以实时捕捉解析脑电波信号，根据我现有的情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物从科幻变成现实。
5: 电极采集我们的前额叶和我们的枕叶区域的信号，将这部分的脑电信号解析成更加精准的物理世界中的控制信号。实验这样的脑控玩物，可以控制我们的智能家居、情感陪伴、情绪疗愈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4: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成都聚力打造西部脑谷，脑机接口专业楼宇构建起企业集群加临床场景加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闭环。
6: 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栋脑机接口大厦的一层楼里就能跑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研发的是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和调控的脑机设备。走出研发生产的办公区域，几十秒内就可以抵达对面配套的治疗诊室。这条20米宽的走廊却是目前国内最短的脑机设备转换距离。
7: 利用我们的量表和医生经验判断的方式，信效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脑接口加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率达到90%以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相应的这个产品。
4: 多元化的脑机接口产品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像这样一款针对于老年人的设备，就可以提前筛查轻度认知障碍。这个刺激我手部运动区的便携式脑机设备只有5公斤重，我单手就可以把它拎起来。相比较以往体型庞大只能固定在医院使用的设备，这种轻量化的设计让应用场景走向了日常居家。
8: 脑机接口大厦内已经聚集了30多家企

0: 覆盖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关键软硬件、整机产品和服务。西部老谷园区范围内，我们也与六家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十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构建15分钟产学研用生态圈，
1: 立足全域布局，成都各区错位发展。今年六月，在位于高新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企业格式塔科技正式启用全球总部及超级工厂，标志着我国在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领域正式迈入产业化生产新阶段。去年七月，西部首个脑机接口中试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温江区成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试制、医疗器械注册和批量代工生产的全链条支撑。坐拥高校院所、电子信息产业、医疗资源的优势，四川锚定15-5发展目标，到2027年产业生态基本构建，建成一批发展集聚区，到20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
2: 未来5年，我省将牢固树立圈链发展思维，坚持侵入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双轻驱动，提速打造西部牢固等产业发展集合，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全力推动我省脑机接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的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的准备工作。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敬请关注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满十年，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美军一周内四次打击伊朗，伊朗媒体曝光复仇名单。台媒关注广西救灾，感叹大陆科技发展。12号、13号，中国有关方面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了密集维权。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13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
2: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严正声明，阐释了五点立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声明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所谓南海仲裁，本质是一出亵渎国际法的政治闹剧。2016年7月12号，在菲律宾单方面请求下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出一份所谓裁决，妄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事实上，早在2012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年会上，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就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

内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问题。 2013年， 在美国公开支持下，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利用庭长权限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相当于菲方私设法庭拉域外国家站台造势。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菲律宾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阿武危急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在同步推进。2026年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1: 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菲律宾。
2: On the security front, the Philippines has taken a series of steps targeting China. During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s visit to Japan in May,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begin negotiations on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Japan to project power across Southeast Asia. We have also seen Tokyo and Manila launch so-called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alks, which undermine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0: 与此同时，菲律宾在南海掀起新一轮挑衅浪潮，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3: 目前的菲律宾政府，恰恰是
4: The current Philippin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what I see as a riskier, harder line approach. Backed and encouraged by some extra-regional powe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at sea.
3: 它的单边行动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的域外势力中，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重大变量。在今年4月至5月，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参演人数达 1.7 万人，创下历史最大规模。6月至7月，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1个国家参与，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6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海洋监视及测量船累计活动197个舰日，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展示存在意味浓厚。全年至少有11艘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威慑和吓阻意味明显。7批次、13架次轰炸机进入南海及周边地区，频繁演练南北对进和分布式作战。
5: 各位只要稍微读一下历史就知道，从唐朝开始的时候，阿拉伯人就在这一个海域里面跟中国做生意，非常频繁。到了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全部是走这条路，上千年的渊源跟历史。所以这个水道呢，那当然是美国积极想破坏的。
6: 域外国家军舰活动呈现关键水道导向，重点穿航新加坡海峡、巴士海峡、公国海峡和台湾海峡，反映出他们的战略重点并非维护所谓正常航行，而是控制西太平洋重要的海上通道，加强前沿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通过频繁联合巡航、军演和抵近活动，美西方啊，希望强化他们的同盟体系，牵制中国正常海上活动，并且把南海、台海、东海联动起来，以所谓三海联动的模式去塑造对华战略压力。由此观之呢，他们执意搅动南海，根本目的就在于谋求地区军事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是要把南海打造成地缘博弈的重要抓手和实验场。从影响上来看呢，这种做法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误判风险，不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
7: 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南海方向的防务主要由南部战区统筹，其中南海舰队是核心作战力量，它常年保持高强度巡逻和实战化训练，时刻准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3: 战斗警报！
0: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数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刚抵达任务海区，编队就接到命令，各艇迅速对周边海域展开搜索。根据雷达、光电侦测到的位置信息，编队各艇灵活机动，快速占领攻击战位。在可疑目标快速判定为敌无人机后，编队光电设备快速锁定目标，编指立即下达命令，果断采取主炮综合火力对其实施火力打击，目标成功被击毁。
8: 报告停止，左旋60度，发现木质导雷达信号。
0: 雷达兵发现敌空中来袭导弹信号，并迅速上报，随即战斗警报再次拉响。
3: 左旋共享弹，发射。
0: 指挥员果断下令，数枚干扰弹离。

0: 凌空开花有效干扰来袭导弹。
1: 我们紧盯作战要求，注重多科目融合试训，不断优化协同流程，创新战法训法，编队指挥员临机指挥水平和官兵应急应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0: 南部战区的空中力量也在不断锤炼战法。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展开实兵对抗演练，该部按预案对行军梯队进行重新编组，多个作战小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官兵们快速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竖完毕，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蓝军多批次来袭目标，从不同方向向阵地发起突袭。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同时伴随多方式干扰。面对复杂空情，操作号手迅速同步来自友邻部队的空情信息，并根据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实时进行火力分配，对来袭目标实施梯次拦截，成功将目标摧毁。
2: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0: 今年以来，针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动，南部战区持续加强相关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5月31号，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中国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
3: 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0: 6月30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展开战备警巡，轰 6K、歼16、空警500等机型及054A、056A 型护卫舰参与，形成空海一体巡逻体系。
4: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5: 目标已距离。
6: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7: 南部战区连续组织战备警巡和例行巡航，这就说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正呈现出常态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它不是临时性的应急反应，而是根据海上形势持续组织海空力量巡逻警戒，把维护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呢落实成经常性的行动。那么同时，相关行动啊越来越强调海空协同、快速反应和全域管控，既能够对域外国家所谓的联合巡航、抵近侦察等一些行为形成及时回应，也能够持续提升对重点海域和关键通道的态势感知和控制能力。所以我们从总体来看呢，中国的南海维权已经从单次行动向常态存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形去不断的转变，体现出的是捍卫国家权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8: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反击，伊朗打击多个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并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再次陷入报复循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美国媒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军飞机已成功击落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国官员说，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个地点的导弹防空系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发动了数次打击。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9: We're not talking about Bandar Abbas and Kashmir Island. These a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places. So Bandar Abbas is hosting Iran's largest port, and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import and for the exports. It's the economic lifeline of Iran. Then Kashmir Island is the largest island in the whole, in the entire Persian Gulf.And in these two places, so there are IRGC's naval forces being based, and also these two places are hosting the radars, the telecommunication towers, and so on. But both of them are oversee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having a full control over these two location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Iran.
0: 此前，美军7号、8号和11号均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0: There are drone launch sites, missiles, comms, and all sorts of coastal surveillance. I think what's been happening is that the US, so here's some of the attacks been going on here, and there's a whole, there's several minutes of footage released from CENTCOM here. There's a lot of targets. But I think the point is that the US have been using their satellite, their eyes and ears. They don't know where all the Iranian defenses are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every time Iran launches something,They focus on those and give it a hard time.
0: 作为回击，伊朗对位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行动。据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称已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多轮无人机袭击，同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和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
11: پایگاه و مرکز راهبردی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در بحرین، قطر و کویت را هدف حملات پهپادی قرار دا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3号早上称，在对地区美军目标的第四阶段报复打击中，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瞄准了驻科威特美军的地对地导弹基地，摧毁了两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发射平台和弹药储存点。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
12: نهاد مدیریت آبراه خلیج فارس در اطلاعیه اعلام کرد به علت تحرکات غیرقانونی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تردد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حال حاضر امکان پذیر نیست.بنابراین اطلاعیه به محض برقراری ثبات و آرامش کلیه درخواستها بر اساس زمانبندی بررسی و مجوزهای لازم صادر خواهد شد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据美媒报道，目前约20艘军舰在阿拉伯海北部活动，包括两艘航母“林肯号”与“布什号”，以及导弹驱逐舰、两栖登陆舰及各类支援舰。
13: Yeah, so what you're seeing here is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destroyers to, of course, the aircraft carriers like you have Pamela Brown on the Lincoln, which is one of those aircraft carriers. We have amphibious assault ships, which are designed to basically work in the way in which you would actually mount an amphibious assault against a coastline. You have the cruisers that are part of the naval inventory. And then you have transport docks, dock landing ships, and a sea base. So this would be the type of equipment that you would need.To go in and go after a target like, for example, but the key thing is this, our ships are basically in this area right down here, and the fact that they are here means that they are vulnerable to some of Iran's missiles.
0: 值得关注的是，在最新一轮冲突爆发之际，美伊领导人互放狠话，可能成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导火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书面声明，发誓要为其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复仇。
14: عهد می‌بندیم که انتقام خون پاک شما و همه شهیدان این دو جنگ را از قاتلین جنایتکار و بی‌آبرو بگیریم. این انتقام خواست ملت ماست و به طور حتمی باید صورت بگیرد.
0: 十一号深夜，伊朗保守派报纸《哈姆沙赫里报》公布了一份13人复仇名单，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及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该报发布的名单获得了伊朗官方认可。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威胁称，如果伊朗方面企图暗杀他，就向伊朗发射数千枚导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以色列已与华盛顿分享情报，称伊朗最近制定了一项暗杀特朗普的计划。

0: 不过特朗普本人的说法是，以色列什么也没发现，他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1: 近日，原则上无人机不许掉人，但人民大于原则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台媒转播了这一视频，并感叹大陆的科技发展让民众在天灾面前更有韧性。
2: 原则上无人机不允许掉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洪水水位快速上涨，救援人员紧急用无人机转移群众，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
0: 民用无人机严禁用于任何形式的载人，是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安全红线，但面对应急救援的紧迫性，人民大于原则成为共识，并一度登上热搜。据报道，在广西救灾中，用无人机直接调人的情况仅是个位数，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实施。但事实上，救灾过程中，无人机在物资运送上同样发挥了高效作用。在道路被封闭、充气船无法到达的村庄，大量无人机被用于运送食物、饮用水和医疗资源。
3: 无人机呢，它载重重量是80公斤。
4: Each drone can carry 80 kilograms of supplies, fly for about 20 minutes on a full load, and drop goods to areas up to 5 kilometers away.
0: 中国移动使用无人机在城镇上空2公里半径内盘旋，充当空中基站，为灾区提供临时手机信号。
2: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卫星基站，搭载在一台。
5: The drone is equipped with a satellite base station. It flies over areas where power, phone networks are all down. Once it's overhead, it beams down mobile signals so people on the ground can make calls and get help.
0: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民用无人机首次大规模参与到洪灾救援中。以往，民用无人机最高载重有限。但2025年以来，随着技术发展，国产高载量无人机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并拥有了一定的使用规模，使得民用无人机成为应急救援重要的补充力量，也为未来参与应急救援打开了想象空间。
6: 不能不佩服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的进展哦。那么，其实就像刚才嘉元说的，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黑科技，有在关键的时刻，你就忽然发现说，哎呦，这个时候就拿出了法宝了哦。
7: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在救灾的时候哦，投入很多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呢哈有一些哈像无人机啦哈的救援啦，实时的知道相关定位，更别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华为的手机，如果真有灾难的话，也可以进行简讯嘛，就。算呢没有那个讯号的话，也可以发出1000字，对不对？这都是在呢这个黑科技帮助了这些我们的天然灾害的时候，能够更加有韧性。
1: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赴美新建存储芯片工厂，甚至不惜用高额关税威胁。韩媒称，在韩国政府力推 AI 与半导体超级项目之际，美国持续施压，恐让韩企陷入两难困局。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美光科技纽约州克莱镇新工厂奠基仪式上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两家韩企赴美新建存储芯片生产设施。
8: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invest in America.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uild in America.
0: 据韩国媒体报道，卢特尼克甚至发出强硬警告。如果不在美国投资，美国可能会对韩国等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征收高达100%的半导体关税。
9: SK 하이닉스의나스닥상장에맞춰미국정부가우리반도체기업들을콕집어압박하고나섰습니다미국땅에서메모리를직접만들라는얘기입니다 AI 시대핵심인첨단메모리공급망까지미국안으로끌어오겠다는생각입니다
0: 面对美国政府公开施压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表示，公司正以电力、供水、人才和供应链等条件为前提，研究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的可行性。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联合供应商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在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半导体生产基地。美国政府认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与美国投资额之间的差距过大。
10: 그런발언이나왔다는것은우리기업들이미국내공장을직계유도하는후속정책이나올가능성이크다는것을시사하는것이고
0: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号 ，SK 海力士正式在美上市。此次首次公开募股 IPO 规模达265亿美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最大公开募资记录。

0: 该公司此前表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在韩国建设晶圆厂、采购光刻机等。事实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目前均已在美国投资。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设一座晶圆代工厂，投资额高达440亿美元。 SK 海力士则投入40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希拉法叶建造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封装工厂。
1: Not only just SK Hynix, and we've been already, the SK already investing at more than $35 billion in the US side. And not many people notice those things, but we do have bio business, we do have the battery business, and Hynix just announced that a new fab in the Indiana side.
0: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现任政府此前一直利用半导体关税威胁来推动企业赴美投资，如今更是公开点名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意在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存储芯片供应链。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美方此番施压迫使韩企深陷本土扩产与海外布局的两难困局。
2: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高速网络，就像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她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阿宝，就这么办。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4: 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

0: 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明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1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3: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4: 反正跟阎锡山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家来16个，那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4: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

0: 器也就是三步四步啊，没有多机器大失所望。
1: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2: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1: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3: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抱床，独门抱，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脚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4: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之前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1: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10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

0: 经过六天六夜的赶工，凉亭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1: 1938年十一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凉亭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2: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1: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3: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4: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5: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是很强的。
0: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0: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0: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这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888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1: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5、6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0: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1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但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哎，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1: 这时候刘桂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0: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1: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3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2: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洗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1: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0: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去来了劲儿啊，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卧着打，一会儿立侧射，那在枪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下，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就成功了。
1: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乔二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

0: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1: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2: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无名氏马步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0: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史，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1: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3: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1: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2: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1: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

子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台湾致癌油已查明超3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制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四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

0: 刑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1: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

0: 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五天四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九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五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两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6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9日组织8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
0: 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7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7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8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着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

0: 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2: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啊，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创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3: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销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滋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0: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吓阻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滋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滋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2: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3: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 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

0: 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七月四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1: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3: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敦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
4: 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0: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喊喊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啊，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

0: 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的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3: 非配置好纯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数十个目标，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意在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伊朗称摧毁美军中东基地多处设施，伊美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俄称挫败乌袭击军用机场的图谋，俄军继续对乌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乌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发布，揭示所谓裁决在多方面存在重大谬误。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 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0: 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的关闭？来看美伊谈判的前景又如何？

0: 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两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5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等。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伊朗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2: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4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特朗普透露，关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格雷厄姆，他有属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 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

0: 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 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梅以一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 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 7月10号 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基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 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2: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 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2: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

0: 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1: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1: 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4: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3: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

0: 家和地区。此外，中国上半年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欧洲多国迎来新一轮热浪，高温导致山火频发。法国首都巴黎附近12号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3轮热浪，全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受高温影响，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傍晚发生火灾。当地官员透露，火势蔓延迅猛，规模罕见，约4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2架消防飞机驰援救火。到13号凌晨，大火吞噬了800公顷林地，火势仍在扩散。此次火灾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巴黎附近多条高速公路、通往法国东南部的高铁线路均受火情影响，通行受阻。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另据报道，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据多 洲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

0: 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

0: 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1: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2: 你好。
0: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1: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耕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0: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中国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2: 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地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它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12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 这些法理的

0: 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他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十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1: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2: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运安全等具体的问题，而是呢要所谓描述中国威胁，是要把这个破坏南海安全的这个标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四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88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他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包括他的一些基地，来双方共同进行演训。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介入南海，即使他不是一个当事方，却以强行称自己为攸关方的方式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操作。
1: 但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菲律宾呢以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为自身的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对此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看相关内容。
3: 近年来菲律宾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面对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此外，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群岛海盗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同时，中方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 T 克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今年六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1: 但面对非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那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0: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安全叙事的这个地方，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 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

0: 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不断挑衅的过程当中呢，还主动向美日等域外势力靠拢，联合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来看相关内容。
2: 据日方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七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日方出口的阿武威级护卫舰主要装备了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退役。近期，高市扫描政府不断加强日菲军事勾连。今年二月，日方向菲海军正式移交五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五月，日方宣布向菲律宾出口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和所谓海域界限划定谈判。六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也显著扩大了在菲军事存在。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近年在菲军事基地从五个激增至九个。除兵力部署以外，美菲两国还逐年扩大肩并肩、海上勇士等联合演习规模。此外，美军在菲部署了海马斯、低方等武器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军欲将菲律宾打造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沿堡垒。不过，也有评论称，尽管美军大幅加强在菲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有限，在高端冲突中也将十分脆弱。
1: 那日本高市扫描上台之后，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可以说是加速了，而且进入一个准同盟化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合作对于地区来说有哪些值得警惕？
3: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日菲这个走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军事和防务合作，包括情报合作，都迈出了非常结实的步伐吧，或者说迈过了红线，迈过了门槛，这是非常值得亚洲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整体来警惕的。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对日本来说，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跳板，也就是说一个出口。本来呢，他想突破武器出口的原则，再军事化，包括他的这个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需要一些弱国小国来承接他的这个军事装备出口，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尤其是进攻性的装备。那这个时候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搞了一些包括安全发展援助这样的项目，由国家来出钱把这些旧的舰艇啊什么给菲律宾去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及他的人员都来到菲律宾，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日本走出笼子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呢，这是更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国家到菲律宾来以及轮住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放在这儿，他不说这些武器驻扎在这儿了，但是通过不停的军事演习，中间不间断的演训和轮住，这样实质上呢把菲律宾搞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前沿的阵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周边国家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以及误判的可能，那么这就对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 那再看到美菲合作，刚才也说了，通过这样的军演把更多的武器留在菲律宾，包括低风还有海马斯，那包括今年这样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那一种说法说，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可能是引狼入室，怎么来看？
0: 其实说到这个分析，首先呢，从中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对于美菲之间的军事互动还是保持高度警惕，要及时有效应对的。但是呢，同样这个分析也是让菲律宾要认清事实。首先呢，说到菲律宾国内的反应，其实长期以来，当然呢，反华势力不断的兴风作浪，要在这个南海方面大做文章，包括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样的一场闹剧，正是由于此。但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国内很多人担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巨大的风险。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涉及到所谓的仲裁发布十年这个时间点，那么确实有一小撮的国家是在不断的进行翻炒，但是翻炒的国家当中，大家会看到没有除了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这恰恰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多国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对菲方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不断拉域外国家来南海挑事，中国该如何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3: 这是我们中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南海的维权执法活动，尤其是呢引领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是本地区少数派，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我们相向而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向更和平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呢要针对他们的虚假叙事片面的这个抹黑，我们要做更多的叙事的对冲，那么这样呢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把南海的和平和稳定留给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巴威虽然在逐渐减弱，但是制造降雨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觑。今天白天在江苏、安徽、山东、辽宁、吉林这些地方都是降雨最强的区域，局部地区六小时累计降雨量呢是接近或超过100毫米，像抚顺还有睢宁都是如此。那明天巴威的环流中心将会回归海上，但是江苏、山东以及东北的强降雨呢还将会继续。除此之外，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以及热带扰动影响之下的华南一带呢，也会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所示的这一些区域都会经历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那么这些地方不仅雨势急促猛烈，而且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要特别注意防范。明天晚上到后天，东北的降雨明显减弱，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强降雨还将会持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沈阳暴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通辽多云，21到29度。达州多云，27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2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6到38度。郑州晴转阴，28到3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30到38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9到36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莫斯科小雨17到24度，伦敦阴转晴16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6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阴转多云21到36度，华盛顿晴21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

1950，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你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五”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2: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有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0: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

0: 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山浩亮要在绵延上百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岩穴作为地下储罐。
1: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硬层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0: 然而勘定的岩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岩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1: 中国岩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岩，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0: 岩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1: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岩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0: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岩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岩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0: 面对这些顽固的岩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岩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岩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8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2: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0: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3: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 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0: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2: 我们这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零到一，从一又退到零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4: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0: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盐学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5: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个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6: 我觉得第一个问的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5: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盐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盐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7: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0: 历时2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1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7: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5: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0: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洞室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 人工洞室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0: 就盯着，死死的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十七，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1: 十八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2: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3: 压缩机运转正常，
4: 超过17兆帕了。
2: 命令异常，模式你查一下气体容量计的数值。
5: 模式你查一下2号阀，
6: 这里
7: 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1: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8: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9: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2: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3: 运行操作组收到，正准备往洞内注气。
2: 停止注气，
10: 好，18.006，
11: 是不是？哎呀，
10: 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很好？
0: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洞室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2: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1: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洞室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洞室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洞室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12: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也是。
13: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这个信心。
1: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13: 在这片荒漠上面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就特别是沙尘暴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像10级、11级的那风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14: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
4: 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1: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4: 你们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1: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6: 通电完成，
14: 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 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仓。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 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圆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1: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仓一仓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 而且每一舱的正圆都要和下一舱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2: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 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3: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透平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平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
0: 不论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4: 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再指导着在走。所以我们归结为0到1，1到0，往后再从1到100。
0: 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2: 实际上大家跳出起跑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户籍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是吧钥匙。
0: 围绕沙河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 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9: 要吧，要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 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

0: 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

0: 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 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 已赔付28.9亿元。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制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 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 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 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她做好安全防护后， 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哎呀呀，
2: 女人冲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 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 同比增长5.0%， 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 同比增长5.8%。 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 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1号盐雪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 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合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因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 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

0: 有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5: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3: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6: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3: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隔离真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蓝

0: 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怎么报复我都不算过分，真的，你家欠你家的是一条命，我这辈子还不清呢。
1: 张忠实，我多希望你是一个坏人，这样我就可以毫不留情的恨你，肆无忌惮的报复。可你为什么偏偏不是一个坏人？
0: 你就做你敢做敢当、快意恩仇的天下，你现在是我领导，你随时报复。

0: 谁啊？
1: 开门开门，联邦警察，开门！
2: 等会儿，
3: 快点，
1: 快点！
0: 干什么呀？干嘛这么敲门啊？
4: 联邦警察，
5: 此案联邦队的临时检查，什么呢？
0: 等一下。

0: 刚刚海瑞哥。
1: 对呀、啊。
2: 谁让你进来的？
1: 检查。不进来，啷个检查呀？
3: 不是你们要检查什么呀？
1: 检查啥是你该问的嘛？那废话，证件，证件，
4: 证件。
0: 啊，你怎么证件要检查？
5: 行了，我就是查个身份证嘛，赶紧给他看。
1: 这么多来的，来这儿做啥的不？
3: 出差。
1: 你也是这么多来的？哎，幺儿，你本人比照片上漂亮多了嘛？啊？
5: 看完了吧？我们得休息了。
6: 幺儿好凶哦！啊，
1: 你们两个啥子关系哦？
3: 我们俩什么关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是什么人啊？啊？凭什么在这查我们？你们有证件吗？
1: 看清楚了啊，派出所发的。
3: 哼，就是一个治安联防证，没有警察带队，你没有资格在这盘查公民，知道吗？没赶你们出去，算给你们面子，赶紧走啊！
1: 哎呀，
7: 你这小子太凶嘛，
1: 叫警察啥？阿仔，给七哥打电话，就说咱们在这里发现了奸夫淫妇。
7: 好嘞。
3: 说什么呢？你把嘴给我放干净啊！
7: 嘿，小子，好凶哦！我是怕过人家，我告诉你，方圆二十里没得人指着我少说话。
0: 这没得冲动，还没得冲动。
6: 有事好好谈啊！
3: 你以为你拿个破电棍就了不起啊？啊？哎。从这儿来，来！
6: 我生气！先听我来说了。我刚才问过前台服务员，他说你们两个根本不是工作关系。但是吧，这个深更半夜你们两个挤到这一个房间里头，这种事情就讲不清楚了噻。从中州大老远跑到宜春来耍朋友，
0: 哎呦，把我给感动的哟！所以，我是肯定不能做这种棒打鸳鸯的事。
1: 哎，对了，
4: 对
1: 啊，我们不能做那缺德事，但是如果有人犯错误了，咱们不能不管他。
4: 对，
6: 都啷个嘛，那个交点罚款嘛，下不为例了
3: 哈。哦，听明白了，敲诈，
6: 对头，
4: 对，
6: 要点好聪明哟、哦！交了罚款，我们马上走人；不交罚款，我马上通知你们家里和单位，用法律来解决嘛！哎，你们看到个办嘛？这种事情真的是……哎呀，
3: 你们这四个混混，你们以为这法外之地没有王法是吧？我现在就报警！
5: 夏忠实，罚多少？
3: 看什么呀？
5: 这有钱，
3: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不能受这欺负。
5: 闭嘴，听我的。
6: 对了，幺妹儿，幺弟儿，你听听，这幺妹儿一看就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口价500。
1: 兄弟，搞清楚状况，交了罚款，你们都可以继续动跑啊。
6: 对。
5: 拜拜。
1: 哎呀，幺妹儿，刚洗完澡，好香哦！
8: 哎，暴力！这他妈多脏！
9: 嗯，是我，保卫科啊。
10: 什么？江中石把人给打了，严重吗？
9: 哦，好，行，你们先出证明，我过去盖公章。
5: 爸，
9: 嗯，
5: 我刚听江中石，他怎么了？
9: 江中石和袁小夏也不知道怎么跑宜城去了。
10: 在旅店里呢跟当地人打起来了。
9: 保卫科的人让我去开证明盖公章，净惹祸。
2: 石头没事吧？
9: 电话里也没说清楚，我去问问就知道了。
2: 行，那爸你赶快去问问吧。
9: 好。

0: 你没吃亏吧？刚才没事儿，一律降职会。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什么花拳绣腿，没有用。啪！一拳，我就试出来了，这帮臭流氓虚得很。你怎么总有的说呀？
1: 哎，我那么拦着拦着，就是怕激化矛盾，最后还是打起来，这回麻烦大了。他们
0: 先挑的事儿，我们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哎，我说袁组长，当时在冰场追着流氓干那股劲头呢，
1: 那能一样吗？别不知好歹啊！我是怕这事闹大了，回头传回厂里，让你们家杨春柔知道了。
0: 准饶不了你。咱们清清白白的，纯柔肯定相信我。嗯。但是小二，云平可有点小心眼儿。管他什么心眼儿！怎么了？你们是吵架？啊，怎么？
1: 怎么了？
0: 刚才好像挨了一下，
1: 出血了。
0: 是吗？
1: 我这有创可贴。
0: 哎，没事没事，不用。
1: 不是，你把衣服脱了。
0: 哎呀，皮外伤，不用。
1: 脱了。
0: 我，哎。

0: 我撞你没用吗？我还没贴上呢。
1: 僵尸头，石头一样的坚硬。
2: 二位同志，请跟我出来吧。

0: 江同志，袁同志，你们厂里已经发来传真，证明二位是来宜城出差的。这件事儿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几个联防队员他们是冒充的，接下来我们一定会严加处理，让你们受惊了。同时也感谢你们的帮助，才能让我们把他们绳之于法。
1: 谢谢了。
2: 警察同志，这几个人必须要严肃处理。
0: 是，放心。
2: 太过分了。
3: 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少年了吗？还跑河呢？啊？
4: 碰上我算你们今天倒霉，我们今天就是乌龙山剿匪记。
0: 谢谢，客气客气，
3: 还我们一个朗朗乾坤。
2: 走啊，
3: 走啊，
2: 别代沟，谢谢啊。
0: 啊，没事。
5: 这件事目前除了咱们三个，还有别人知道吗？
6: 没别人知道啊，宜城那边电话直接打到保卫处，我们接到电话就通知您了。
5: 啊，好，非常好。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本来就是个误会嘛，你得解决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传出去，对咱们厂的名誉也不好啊。本着对单位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宣布一条纪律，

0: 夏夏，段云平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他了。
1: 谢谢你救了我，救命之恩，说谢谢都太轻了。
2: 真不用谢，那种情况下，换作是谁都不会见死不救。
0: 当初啊，你救了我们家小夏的命，现在呢，你又为小夏放弃了北京的工作，陪她回到梁川这个小城市，阿姨真的特别感谢你。

0: 肯定是把我当成他的仇人了，他怎么会救自己的仇人呢？
1: 苗夏，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没人接受你的道歉。

0: 什么？江中石居然干出这种事儿？我们家对他够好的吧？啊，他这是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啊！他，哎，
1: 这么大的事儿，先别这么早下结论，等调查清楚了再说。
2: 我已经嘱咐保卫科的人了，严格保密。等这小子回来，当面问他，看他怎么说。
0: 这还需要当面问吗？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儿了。这男女同事，有住一间房的道理吗？啊，这叫什么呀？这简直就是不要脸！哎，
2: 最近他俩确实一直在一起，朝夕相处的。不过，他们是仇家，不可能吧？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天天看着他们了？没有吧？再说了，都住一间房了，有什么不可能的？
3: 行了，爸妈，你们别瞎怀疑了。江正石毛病是不少，但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要是真有问题，那也是袁小夏的问题。
0: 这个江正石，气死我！
4: 怎么了？
5: 上班啊？
4: 对啊，你有事儿？
5: 耽误你几分钟，跟你说句话。
4: 行，我这上班有点着急，
5: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走吧。

0: 哎，你看，我给我女朋友买的纱巾，好看吗？
1: 挺好看的。
2: 手感特好，放包里吧，别受伤了。好。我相信石头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和我的事儿，但别人就不一定这么想了。就连我爸妈都开始怀疑他。哎，你也知道，石头马上就要评选先进了，这事要是传出去的话，影响多不好呀。
1: 所以你得跟袁小夏聊一聊，让他离石头远一点啊。
2: 万一他俩真有事儿的话，段小二，你脑子有问题吧？哎，你对袁小夏有多信任，我不管啊。那石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哎呀，
1: 好了，我知道了，我会跟袁小夏谈。行吗？你赶紧上班去。
2: 后天他们俩就回来，回来马上聊啊。
1: 我知道了，姑奶奶。
3: 千万不能影响石头评选先进啊！是是是是是是。春柔，上车吧。哎，石莲姐，等我一下，我拿个包就来啊。嗯。你紧张什么？怕我？就你啊？
1: 我没紧张啊，谁紧张了？
3: 春柔，你们俩在聊什么呢？说她男朋友。哦，那袁小夏快回来了吧？
2: 这两天。
3: 答应我的，你可别忘了。
2: 石莲姐，
3: 哎，走吧，
1: 走，嗯。

0: 袁春江，上车。
1: 干啥？
0: 这离食堂还远呢，我赏你一段。
1: 真嫁了。
2: 谢谢啊，李哥。哎，走吧。
3: 袁春江，我听说你把别人的钱都还了，我的钱呢？
4: 对不起啊，李哥，我忘了。当时你说给你保密，我就没把你和别人记一起。
3: 少废话，赶紧把钱还我。
4: 我看你这是800。李哥，我现在真没钱了，要不你缓一缓，等我有钱了，我肯定给你。
3: 缓什么缓？你能还别人的，不能还我的。
4: 李哥，我真不骗你，家里因为我这事儿欠了好多外债，
3: 我还因为你挨顿打呢。
4: 哎呦，
3: 你想赖账啊？
4: 不是，李哥，咱不是赖账人。这么的，我还有3天发工资，我把那钱都给你，以后我们每个月发工资我都给你，直到还完为止，行吗？
3: 不行，就你那点工资，我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杨春秋，我就给你一个礼拜时间啊，如果一个礼拜我看不到钱，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啊。我告诉你，我李成飞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别以为你爸是副厂长我就怕你。
4: 行，我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
3: 把钱交给我，下去。
5: 你不送我上食堂吗？
3: 下去。

0: 还借钱？你又要干嘛？
1: 记账的时候少记了一笔，没还完。
0: 记个账都记不明白，你还能干点什么？欠多少啊？
1: 848。
0: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的？
1: 你得还人家利息啊。

0: 还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见你给我利息啊？晚上到我家来拿。
1: 哎，谢谢啊。
0: 不是杨春秋，你怎么回事啊？你能不能挺起点腰板来？好几天前我就想说你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天天勾着个腰，低着个头，说话有气无力的，你干嘛呀你？事儿不是都过去了吗？谁也没说你什么呀？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一样？哎哎，你哭，你给我憋回去！我告诉你啊，你今儿要是哭了，我这辈子我都瞧不起你。把头给我抬起来，你给我抬起来！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谁没遇到点困难，谁没犯过错误呀？这咬咬牙不就挺过去了吗？哎呀，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你这不能掉坑里边，就一辈子爬不上来了呀！哎，你看，咱远的不说，咱就说石头，人家遇到那么多困难，不都一关关挺过来了吗？
1: 我这回掉坑里了，算是爬不上来了。我爸我妈现在回家都懒得看我了。你说连自己爸妈都不信你了，这世界上还有谁能相信你？
0: 我相信你。
1: 你相信我？
0: 对呀。哎呀，虽然平常我不怎么待见你，可咱俩毕竟一块长大的，又在同一个班，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你这人毛病是挺多，但优点也挺多的呀，没什么坏心眼儿，单纯的像个孩子，对家人对朋友都是掏心掏肺的好，大方豪爽。可有的时候吧，你仗义的又像个傻子。
1: 你这一会儿孩子一会儿傻子的，你这夸我呢？你直接说我缺心眼儿就完了。
0: 你自己还知道啊？那以后你就长点心眼吧。好好的，你相信我，老天爷不会一直让好人倒霉的。嗯，走吧，一会儿吃饭了。事儿啊，你说你就不行了。

0: 他很快就不是工人了，等他做出了成绩，厂里就会提拔他当干部，他当个车间主任，当个工程师，甚至是当厂长都是有可能的。我相信他前途无量。
1: 工业局吧，帮我找一下段云平。哎，
2: 林女票，
3: 哎，
2: 有事儿骑车厢找我啊。哎，
3: 咱俩不在一个车厢。
2: 哦，就买着一张卧铺，你这两天挺累的，好好歇着吧。
1: 不是，回粮川需要40多个小时，你坐着回去能行吗？
2: 也是啊，那不咱俩换换？ 你坐硬座，
3: 换就换。
2: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实在呀？我怕呀，你回厂给我穿小鞋，好好歇着吧。啊，走了。哎

0: 这款英国红茶呀，是我在英国的时候那边客户送给我的，虽然比不上中国的红茶，但是别有一番滋味。
1: 玉啊，你别忙活了，说实话我也不懂茶，你好茶给我喝了也糟蹋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0: 没什么要紧的事儿，这不之前在你办公室不太礼貌，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这不刚有空了。
1: 这你就太客气了，这刘局长啊之前已经跟我解释过了，我也理解你也是替诗宁着急，这事儿啊咱翻篇了，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0: 哎，那天回去之后我姐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发现我姐真是心疼你啊，毕竟将来你们俩是一家人，我这个弟弟算是外人。
1: 你都知道了？
0: 哎呀，我姐呢比较情绪化，心里藏不住事儿。
1: 那刘局长，
0: 我爸应该还不知道。但是以我爸对我姐的宠爱，他肯定不会允许我姐的男朋友在外面跟其他的女孩谈恋爱。
1: 不，天宇你误会了，我可不是脚踩两只船，我爸是一直想等袁小夏回来之后当面跟他说分手，这事诗宁是知道的。
0: 我跟你开句玩笑，你干嘛这么紧张啊？我是把你当成一家人了，所以有什么说什么。我爸爸其实特别器重你，在家里经常夸你呢。就是最近吧，哎
1: 呀，就是什么？哎，天宇，是不是刘局长说什么了？
0: 哎，这篇文章老爷子看了非常不高兴。
1: 不会吧？我之前给他审过稿子，他没提什么意见。
0: 当领导的肯定要鼓励自己的手下，但有些话呢他没有办法明说，这也不能怨你啊，你毕竟不了解内情。其实我爸最看好的是那个暖风机场的刘平，那是他老战友的孩子，可现在呢经你这么一宣传，这江中石的名声明显盖过了所有人。
1: 嗨，我跟江中石是发小，自然最了解他，写的也就最生动。难怪刘局长那天还特意点评这篇文章呢，原来是这个原因。要不我回去再把刘平同志的那篇文章好好改改。
0: 改？
2: 你改好了只是一方面，这事儿你要趁早纠正。
0: 我还是那句话，把你当成一家人，所以有什么说什么。你这件事情办的真是费力不讨好，所谓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说了就是。你说你跟江中石是好朋友，在别人的眼里看你没有私心也有了私心，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跟你的顶头上司的想法拧着来，你说我爸会怎么想你？
1: 田玉，我真没想到这一层，你这么说这问题还严重了。田玉啊，你了解刘局长，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田宇，
0: 这件事情说简单也简单，只要江中石没有评上这个先进，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所有的候选人都会在报纸上公示一个月，接受各方的监督。你是最了解他的，难道这个人就一点缺点都没有？
1: 他是我朋友。
0: 朋友？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挺重感情的，知道心疼朋友。哎，怪不得你跟我姐好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舍得跟上一个断了。
1: 这事我没骗你姐，她知道我女朋友在出差，没机会说分手啊。
0: 你看你还女朋友叫着呢。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让我姐听到。就算我姐不在乎，你让我爸怎么想啊？如果我爸知道你有女朋友的同时还在勾搭他的女儿，他会怎么看你啊？你前途不要了。哎呀，你看，咱聊家里的事儿，干嘛搞得这么沉重啊？你是我姐的男

0: 金威佐字正腔圆的。试过镜之后，台长觉得吧都不太合适，他想找一个长得甜的、亲切自然的，一看就像邻居家小妹妹的那种主持人。
1: 哦，就是平民化的风格。
0: 嗯，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傻丫头，你的机会来了呀。台里准备从出镜记者当中挑选主持人，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随时可能会叫你去试镜。
1: 哎，都诗玲姐，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这记者还没当几天呢，怎么敢想主持人的事儿啊？
0: 有什么敢想不敢想的，论长相论气质，台长说的这几个条件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啊。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没成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对不对？好好把握。
1: 嗯，那我好好准备。
2: 怎么了，黄师傅？
3: 哎呀，这不出事儿了，规划科的小郑啊，同时出了两个对象，结果给露馅儿了。这不刚才其中的一个女孩子照咱们单位来闹来了，这一通的撒泼打滚，这好说歹说，这到咱们局长那儿去协调去了。像咱们单位一旦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这一辈子可就抬不起头来了。
4: 哎，真是可惜喽。挺老实的一个孩子，真没看出来。
5: 他就是个臭流氓，全是美。脚踏两只船，这样的人，这样的臭流氓，难道你们不开除他？
6: 开除就开除，这多子我不要了，我也不想跟你在一块儿。
5: 好啊你，让叫你妈妈说你去，你信了我让你干不下去，不要脸，没良心，臭流氓，全是美。
6: 你好，
5: 臭流氓，走！
6: 怕什么怕？都不用工作吗？

0: 袁小夏快回来了吧？答应我的，你可别忘了。
1: 如果我爸知道你有女朋友的同时还在勾搭他的女儿，他会怎么看你？你前途不要了。
2: 时代马上就要评选先进了，这事要是传出去的话，影响多不好呀、啊！
1: 只要江中市没有评上这个先进，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具体怎么做，你是笔杆子，你肯定比我清楚。

0: 这偷板太没劲了，一点不刺激啊。能不能找点凶杀案什么的，或者即兴恋爱什么的？不然没人买啊。
1: 最近主管部门
2: 总下来检查，我怕摘装那些太刺激了会被没收。
0: 那就编一点吧，打打擦边球什么的，不能眼瞅着这些报纸砸手里啊。
2: 好，
0: 你再看看啊。
2: 我再看看，
0: 想想办法。
3: 老于，
0: 大文豪，哎呀，你怎么来了？来，哎呀，你看我这乱了，也没地方坐啊。
3: 不客气啊，我呀就是过来看看。哎，你这生意还挺红火的。哎呀，
0: 这不就是为了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吗？哎呀，累啊，真累啊！现在的版面越来越多，人手不够啊，这错别字都来不及改，就得拿去印刷。你这大笔杆子也不是过来帮忙。
3: 我这不是来帮忙的。给你投个稿。

0: 投稿：治安联防夜查旅店，偷情同事惨遭捉奸。哎，这题目好啊，有吸引力啊！我正准备投版，没东西呢，真是雪中送炭呢。
1: 这可不是我写的，是我一粮机厂朋友写的，都是他们厂里的真人真事儿。给我看，我这一想，你这报纸就叫《情感生活指南》，就给你送了。
0: 真人真事好啊，现在大家都喜欢看真人真事。小哥，以后有这样的稿子都给我，稿费从优。嗨，
1: 什么稿费不稿费，都是朋友。行了，你先忙着，我走了。
0: 哎，好，好，好，好，
1: 忙着啊。
0: 啊，行，那你慢走啊。

0: 看报看报啊，治安联防夜查旅店偷情同事惨遭捉奸，说的是本市刚刚发生的真人真事。女领导和男同事借出差机会搞外遇，被警察当场撞破。看报看报啊，治安联防夜查旅店偷情同事惨遭捉奸。
1: 其实这种小报上很多文章都是胡编乱造的，不能当真，但是这个报纸发行量的确挺大的。青年突击手的候选名单马上就要公布了，我担心会有不好的舆论，所以就赶紧过来跟您请示一下。
2: 这文章里已经指名道姓了啊，梁机场受控车间江某某袁某某，那不就是江中石和袁小夏吗？以你对他们的了解，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1: 局长您别问我了，我现在脑子里一团乱麻。
2: 小段，你也别太难过啊，这是不是真的还有待调查，没准他就是胡编乱造的。
1: 局长您不用担心我，此事我自己会处理好的，我就是担心万一是真的会不会对局里造成什么影响。

0: 可是局里等我汇报呢，这江中石这个青年突击手到底推不推？我得给老刘回个话啊。
1: 江中石比你更倒霉，厂里怕影响不好，他评选青年突击手的资格取消了。
2: 什么？
0: 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免得你成为别人议论的焦点。这你能理解吧？
1: 我把话放在这儿，厂里要是不给江中石一个公道，我袁小夏就不干了。

0: 没事，他就是胡编乱造的。局长，您不用担心我。私事，我自己会处理好的。我就是担心，万一是真的，会不会对局里造成什么影响？
1: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能先选择工作，难得啊！行，我让老松好好调查一下。
2: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啊！那我先走了。我嘱咐过没有？我嘱咐过没有？是不是说保密？怎么全场人都知道了呢？谁说的？
3: 厂长，你知道我嘴严，我啊就跟我媳妇儿说了两句。
2: 并且千叮咛万嘱咐的，跟谁都不能说，其余的我可谁都没说过。
4: 不是说保密吗？什么叫保密？就是跟媳妇儿也不能说。啊，跟媳妇儿也不能说？那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注意。
2: 你跟谁说？
4: 厂长，你放心，我还没娶媳妇儿呢。我吧，我就跟俺爸闲聊天的时候说漏了那么一两句，外人我可一句都没说。
2: 我去。
5: 是老宋啊，好，我马上过去。走走走。治安联防夜查旅店，偷情同事惨遭捉奸。
6: 我看看，别抢！
7: 行了行了，都别抢。
6: 我来给你念，行了吧？
8: 行行，念念吧，念吧。
6: 行行行，你们吃着饭，我还得给你们念报纸。厂长都没这待遇，
8: 念吧，念吧，念吧。
6: 厅长。

0: 近日，翼城市金沙县双旗派出所处理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事件当事一方是梁川机械厂的一对青年男女，
1: 咱们厂
0: 江某某和袁某某。据警方调查，两人为同一车间的上下级同事关系，在翼城出差期间，两人住在旅馆的同一间房间里。
1: 哎呀，
0: 在治安联防队员例行检查时，两人神情紧张，拒不配合检查，从而引发了矛盾，动手打了之。
2: 你拿过来，
3: 胡咧咧什么呢你？食堂是吃饭的地方，不是你表演诗朗诵的地方。
2: 不是，
3: 就这种三流小报，我亏念能念得出口？
0: 你管得着吗？
4: 嘴长在我自己身上，我还不能念念啊？
5: 来，你再念一个。
0: 我念怎么了？
3: 我
0: 念怎么了？
3: 你再念一个。
0: 大人，
3: 念一个。
4: 哎，别激动，别激动。哎，都消消气，消消气，
2: 消消气，你都别说了。
4: 不念了，不念了，
2: 消消气，消消气，
4: 我们不念了，行吗？
6: 别念了，
2: 消消气。
3: 你再念，你看我揍不揍你？哎，
4: 行了，行了，行，不念了，不念了，不念了啊！我们不念了，
6: 不念了。
4: 关
0: 他什么事儿？管他倒霉。
4: 行行行，
2: 坐，
4: 吃饭吃饭。
2: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啊，这报纸上说的这个江某某啊，是杨厂长家闺女的对象。
4: 你当着人家老杨家人的面念这个，你不是打人脸呢吗？
2: 我还真没想到啊。这事儿闹的，不念了，你们自己看吧。哎，你说的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呀？
7: 这个啊，八成是真的。我前两天啊，接了一份那个订货的传真，这上面写的就是江某某和袁某某，他俩都是从翼城发过来的。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8: 那可真的。
9: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这生活怎么都这么不检点呀？
8: 可不是嘛。
9: 哎，我看看。
10: 这报纸谁卖的？
9: 是不是你？
10: 是不是你？
7: 不是。
10: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少给我看这种三流小报。造谣！
8: 又不是我买的。
11: 这老刘在电话里非常严肃地问我，这江州市和袁小夏是怎么回事啊？这把我问懵了，我还以为出多大事儿啊。不就因为这张破报纸啊？这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整天张家长李家短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吗？这就是个非法出版物。这个老刘看这种报纸居然还能相信，你看我打电话怎么笑话笑话的。
12: 哎，老宋，这件事儿吧，我没跟你说就直接处理了。老宋你别急啊，听我跟你汇报。
11: 啊，还真有这事儿。
13: 来，下一个杨春柔上。
14: 阿门阿谦一棵葡萄树，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已经在跟我一起哼唱了，这样欢乐的旋律每天都回荡在我们今天要去的乡村小学。那里虽然条件艰苦，但却从来不缺少欢乐。今天我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位乡村老师，他的名字叫做王大力。
11: 这么说，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
12: 联防是假冒的，但他们两个住一个屋子里是真的。我本想家丑不可外扬，特意嘱咐了几个知情人要严格保密，可怎么就登报纸上了呢？是谁干的？
11: 好事不出门呐，你以为你让他们保密就能保密了？像这种花边新闻用不了两三天就能闹得满城风雨。现在主要是搞清楚他们俩为什么住在一个房间里。
12: 两个当事人都在火车上，也联系不上啊，想调查都调查不了。
11: 可是局里等我汇报呢，这江中石这个青年突击手到底推不推？我得给老刘回个话啊。
12: 江中石这个青年突击手啊，别推了，太丢人。
11: 你说这混小子怎么能犯这？

0: 一种错误。
1: 伤心了？
2: 是我先对不起袁小夏的，我有什么资格伤心啊？我就是在想，哎，你说他跟江中石是不是真的？
1: 这还用问我吗？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你说有没有事？不过我宁愿相信他们之间也是因为爱情，这样我们就不必对袁小夏有太多愧疚了。如果大家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那不挺美好的吗？
2: 美好？我把江中石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最信任的兄弟，他要真能做出这种事，他就是侮辱我呀。
1: 我倒是挺能理解江中石的。你说兄弟感情再深，能跟爱情相比吗？为了爱情能够不顾一切，敢于冲破禁忌，敢于挑战世俗的眼光，多了不起啊，简直就是现代的罗密欧啊。你应该祝福他。
2: 你倒是看得开，我不行，我非得找他问清楚。
1: 因为我现在是幸福的呀，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哎呀，别说江中石了，
2: 嗯，
1: 等你什么时候能真正跟袁小夏分手了，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约会了。
2: 还是别太快了吧，你说万一别人问咱们什么时候好的，怎么说呀？
1: 哎呀，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管他们呢。
2: 我在机关工作，没办法像你那么潇洒，我得注意影响。尤其是最近，任师哥已经找我谈过话了。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是宣传科副科长的重点人选。
1: 那得恭喜你啊，段科长。
2: 你这想哪儿去了？我这可不是为了当官啊，我做这一切我还是为了你。
1: 我可没指望你当多大官，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2: 但是我对自己有要求，爱上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我是有压力的。我得想办法能配得上你，更何况还有你爸爸。你爸爸对我的期许很高，我不能让他失望。万一他要是对我不满意，这不让我娶你，怎么办？
1: 行啊，看不出来呀，你这个小脑袋瓜里转的弯还挺多呀。好吧，就听你的，等你什么时候觉得合适了，我再跟我爸爸谈。

0: 闺女，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1: 跟妈说说呗。
2: 哎呀，没有，等有准信再说吧。
0: 是不是主持人的事儿有眉目了？
2: 还没呢，今天就是试了个镜。不过普遍反映啊，我的表现比其他人好那么一大截，
0: 那不就成了吗？
2: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还有好多程序要走呢，怎么着也得下礼拜能下个文件。哎，你可别到处乱说啊！
0: 你看看你，你妈我是那么没成熟的人吗？你都回来了？嘿，怎么了？今天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回来了？
3: 江中石青年突击手候选人的资格被取消了。
2: 啊？为什么呀？
3: 你们看看，

0: 坏事传千里呀，这次啊不但提不了干，回来还得受处分呢。就这种小报上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东西能信吗？我跟你说，写这种小报的人就是职业造谣的人，就这种人舌头生烂疮，嘴角长溃疡，不得好死。就因为这事儿就给石头拿下来了。
1: 都知道小报不正规，可是舌头根子压死人呐。况且这上面写的并不都是捕风捉影的。 万一呢？那谁敢拿厂子的名誉冒险呢？
0: 佩柔啊，你听我说啊，这个东西千万不能信。
2: 行了。

0: 南方和咱们这儿可大不一样了，人家遍地啊都是私家工厂，大的小的都有，那可是真是靠本事挣钱的，只要你手艺好，人家就主动上门来请你。跟我一起借调的一个山东老爹，手艺啊照我差一大截子呢，被一个私企老板挖走了。你猜一月多少钱？
1: 多少钱呢？
0: 5000。
1: 5000？哎，有没有人挖你呀？
2: 段叔这本事肯定有人找。叔，您就是不想去吧？
0: 还是程飞了解我，挖我的人有的是，好几家呢。有个老板呢，一月给我6500，我没去。
3: 啊，6500？爸，6500您都不去，那你想要多少呀？
0: 不是钱的事儿，在咱们厂里啊，那是为国家干活，是主人翁，心里舒坦。你要到了私企老板那儿，你得听人吆喝，他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我这么大岁数一琢磨，别扭。
3: 爸，还是您境界高。我高是高，6500，够我攒好几年了。啊，谁啊？哎，你怎么来了？
4: 你早上不是让我来拿那个？
3: 哦，哎呀，我赶紧看，我这脑子。你等会儿啊。
0: 春秋啊，进来。
5: 哎，大爷，你回来了，
0: 看见没有？
5: 我多长时间没看见。
4: 哦，对，我吃了。我等会儿还有事儿，哪天我再过来看见你吧。要不我给你打个借条？
3: 哎呀，废什么话呀！你赶紧走吧。
5: 那大爷，我走了啊。大娘。
6: 喂。
5: 我走了。
3: 哎，你把门给我带上。
5: 哎哎。
1: 他找你借钱啊？
3: 啊，还是上次那个事儿，那有一笔账忘还了。
0: 还是那事儿，春秋这小子总惹祸。程飞呀，咱得踏踏实实的靠本事挣钱，不能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更不能琢磨那歪门邪道。
2: 段叔您放心，我肯定不会。
3: 爸，我哥你还不放心吗？现在哪有比他更老实的人了？
0: 我就提个醒，程飞我当然放心了。

面睡哪儿？是不是心里不痛快呀？你相信江中石和袁小夏的事儿是真的？

0: 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呢？自从石头进厂里工作以后，你跟我爸就一直反对我们俩在一起。其实我心里都明白，我没少让你们俩操心。我现在想一想，我真是太不懂事了。 只要你能明白，爸妈都是为了你好，这就够了，不用说对不起了。其实，你要是现在想通了，也不晚了。我想明白了吧？我跟石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俩还是个孩子。
1: 感觉就是爱情。实际上，两个小屁孩懂什么爱情啊？长大以后，经历了一些事情，我才知道，其实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我总是逼着他努力，逼着他去评选青年突击手，其实他一点都不开心。就算现在勉强在一起。
0: 以后他也不会幸福，我也不会幸福的。其实，我本来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想着，不管有多难，我们俩都一直走下去。我呢，争取当上主持人，他提干，我们俩呀，就这样慢慢的发展。 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至少我们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下去。可是现在想一想，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

0: 终于到了。哎
1: 呦，你赶紧回家吧，好好休息休息。我回家把行李放下，我去车间看看，有什么事儿我就处理。
2: 又开始发号施令了，我去哪儿用你安排啊？
1: 我没有，要不领导安排。
2: 坐两天硬座，回家歇着吧。
1: 我加两天班都不累，坐两天没事儿。我看啊，咱俩都不累，那就干脆啊，一起去车间。
2: 那走啊。
1: 走。
3: 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啊？
1: 怎么了？
3: 我感觉大家都在盯着我们。
1: 是吗？盯呗，咱俩不丑啊。
3: 真自以为是。

0: 怎么一病
1: 啊？有点不舒服
0: 啊？是不是最近写材料太累了，没有休息好？
1: 没有没有，局长，我打小有点晕车。局长，
0: 嗯，
1: 我仔细的研究了咱们系统另外两个候选人的事迹，我觉得。

0: 暖风机场刘平同志的事迹更加突出，所以我想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刘平同志身上。
1: 你写材料的能力我是放心的，不过你还是要把视野再放远一点，不要每天的待在办公室里面，在办公室里待久了你就容易犯一些想当然的错误。多到下面走一走，多了解一下基层的情况，这样你处理问题你就会有方向感，你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懂吗？
0: 我明白局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工作方法，一直有用。
1: 你有悟性，就这个意思。

0: 小夏，这是采购申请、沟通副本，还有付款报告，都在这儿呢。
1: 太棒了，得亏有你，就这些东西我永远都弄不清楚。
0: 行了行了，工作的事说完了，现在说正事儿。
2: 什么正事儿？
0: 你和江中石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和江中石
1: 没什么事儿啊，就是一起出了差呀。
0: 你小点声。现在全场都在议论你们俩，说你们两个。
2: 你自己看，
1: 看什么呀？

0: 新刀杆跟我们之前的先用这套流程，虽然效率差点呢，总比停机强。不过放心，新的特种刀杆马上就到。哎，石头，嗯，你真没事吧？
1: 没事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呀？嗨，我就知道，那小包就是造谣，厂长怎么就能相信呢？
1: 什么小包？
2: 蔡老什么意思啊？这谁写的呀？太无耻了！我就说是造谣嘛，确实有这么回事儿啊。但是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3: 不是小肖，你跟我说糊涂了，这到底是造谣啊，还是真有这事儿啊？
2: 我跟江忠实的确住在了一间屋子里，可是这上面写的这些事儿，我们俩什么都没干。再说老何，我什么人品你不相信啊？哦。 那我大概明白了。那这报上其实也没说错什么。既然真有这事儿的话，那任谁都会往那方面去想的。不过小夏，那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3: 你是不知道那天的特殊情况，我们去的那个镇上只有一家旅店，那家旅店里只剩下一间房了。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总不能让江忠实上大街上睡去吧？ 所以我就想，我们俩对付一宿，第二天就出发往回赶了。嗯，谁成想半夜遇上了流氓敲诈。我说嘛，怎么一回到厂里，所有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真够倒霉的。
2: 江忠实比你更倒霉，厂里怕影响不好，他评选青年突击手的资格取消了。
3: 什么？厂里这个决定也太草率了吧！
4: 都不等我们回来问问真实情况，
5: 候选人名单已经公布了，
6: 过分！我去找厂长，你又冲动，小夏。哎，何技术员，这次申请的材料报告你看一下，它合不合适？查后面清。
5: 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要有说的一个字是假话，出门就让汽车撞死我，
6: 荒唐。 如果发毒试管用，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啊，你红口白牙这么一说，我们就相信了。那得有证据。
7: 不是你让我拿什么证据？这种事我怎么证明啊？不是，杨叔，我真没干对不起春柔的事儿。
6: 哎哎哎哎，谈工作呢，别往春柔身上扯。哎呀，
7: 老杨，石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石头。 你也知道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明，甚至会越描越黑。那咱们就低调处理，先取消你青年突击手的资格啊，这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免得你成为别人议论的焦点。这你能理解吧？我来找厂领导不是为了青年突击手，我根本也不想当，我是一名人员组长。我一男的其实根本无所谓，但人家是一女孩啊。 要真因为这事儿坏了名声，那以后别人议论一辈子的。我希望厂领导能够相信我，出面找到这家小报，让他们重新登一篇真实的澄清一下误会。
5: 厂里怎么替你们澄清啊？啊，现在觉得不合适了，当初干什么了？我要是你呀，就是睡在马路上也不进那个屋。没脑子，蠢！
3: 杨厂长，您这么说话就不合适了吧？
5: 不是。
3: 我教训他，那没说你啊。他做错什么事儿了？您要教训他。要教训，也应该先教训我吧。在义城的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暴雨，马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是我非让他跟我住在同一个房间，因为我相信他，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为了车间能正常生产，他从梁川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义城，几千里路不辞辛苦来回奔波。 从义城回来的时候，他坐了2天1夜的硬座，到了地儿，他眼睛都没合一下，直接扎进车间里去了。先不说他有没有功劳，就凭这份辛苦，不值得你们两位领导好好心疼一下吗？你们可倒行啊，不分青红皂白，问都不问一句，把人家的评选资格给取消了，还让他继续背着这口黑锅，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们是不是太欺负人了？我在这儿。 不是因为我的名声才来的，是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觉得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我把话放在这儿， 厂里要是不给江忠实一个公道，我袁小夏就不干了。
0: 小夏，
1: 哎，胡说什么呢？厂长他可能出差太累了。
3: 胡说什么了？我哪句话说错了？
2: 不是，你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3: 那就请领导们先把问题给解决了，而不是在这儿解决江忠实。你们当领导的能不能有点担当？能不能把心眼摆正一点啊？一篇捕风捉影的小报至于给你吓成这样啊？
4: 袁小夏，你说的太过分了。
3: 我怎么过分了？是你们事儿做的太过分了。
4: 你说你怎么过分了？
2: 造反了啊？说不干就不干了，不干就不干呗，拿料挑子吓唬谁呢？我说你有这么当干部的吗？
5: 啊，是是是是，袁组长的态度太过分了啊。但是他说的是真有道理。哎，要是两位领导不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自己解决。
4: 哎，这一个个跟吃枪药了似的。
3: 工资表交到财务部去，还有我之前画的这些图，你们接着细化吧。
1: 真撂挑子，
3: 不撂挑子干嘛呀？今儿在这受气啊？
6: 哟，袁组长回来了。
7: 袁组长，
6: 副总。
1: 小家伙，别生气，别让人家看笑话，啊？咱们出去说去。
8: 什么事啊，石明姐，这么着急？
9: 你猜，
8: 是我吗？
9: 编委会刚定的。
8: 石明姐，我爱死你了！
9: 低调点。从今天起，咱们俩就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了。主编让我来问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安排啊？
8: 没有。
9: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咱们节目组先小聚一下，一一是为了策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最主要的是欢迎你的加入。
8: 好，石明姐，我一定去。
9: 行，先去忙吧，待会儿我来找你啊。
8: 哎，
1: 你刚才可有点失态啊，替别人打抱不平，闹得自己要辞职，你不觉得反应过激了吗？
3: 你是不知道评上青年突击手对江忠实来说有多么重要，他现在是工人身份，只有评上了青年突击手才有资格提干，这是他女朋友对他的底线要求。
1: 那也是他的事儿啊，你这么着急干嘛？
3: 我可能是想补偿他吧。
1: 补偿？你欠的什么呀？
3: 我跟你说过，我上大学之前差点被一场大火给烧死，记得吧？
1: 当然记得，当时段云平救了你，你俩从那时候好上了吗？
3: 准确的说，就是从那之后，我对段云平才有了好感。可是最近我才知道，救我的人根本就不是他，是江忠实。
1: 啊？
10: 春秋，
11: 你啥时候回来的？
10: 中午刚回来。
11: 看报纸了吗？
10: 看了。
11: 是真事吗？
10: 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哎
11: 呀，那就吓死我了。我就说嘛，这不可能的事儿嘛。
10: 那脑子有问题吗？哎呀，
11: 春柔知道了吗？那能不知道吗？
10: 什么反应？
11: 挺不高兴。
12: 那我赶紧解释解释。
13: 你等会儿吧。晚上下班点了，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14: 哎呦，我甭等人家回来问我了，我主动点吧。
11: 哎，春柔当上主持人了，
10: 还当上主持人了，哼，好事。
11: 所以见面先表示一下祝贺，多说点好听的啊。
10: 嗯，你看，我知道怎么哄他。嗯。
11: 说我的了啊！
13: 啊！表示一下祝贺。
1: 天啊！这么说，段云平的心也够深的了，一直骗了你这么多年。
3: 他肯定是打算骗我一辈子，而且他骗我的还不止这一件事儿。
1: 他还有事骗你？当
3: 当时他回凉城工作，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刘静的名单里根本就没有他。
0: 可是我记得当时学校广播里把他放弃刘静指标这事儿当典型表扬来着。
3: 那是他们系主任帮他撒的谎，但他就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0: 小夏，还有我陪你，别伤心。
3: 我当时也没有多伤心，我就是很生气，愤怒。他把我当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我对待他还像对待恩人一样。这股火压在我心里好多天了。
0: 你这真的是愤怒了。你这炸药包啊，早就堆好了，就等着火星了。难怪你连宋厂长都骂。
3: 我骂宋厂长了？
0: 句句都是扎心窝子的话，老头脸都白了。
3: 那是因为他们做事太不公平了。
0: 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办？想好了没有？
3: 如果他们能还江中石一个公道，我可以去跟厂长道歉，鞠躬道歉。
0: 我说的是你和段云平
3: 分手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跟他分手？
0: 问谁呢？你不是想好几天了吗？
3: 刚开始我知道段云平骗我的时候，我恨不得当时就回梁川，然后把他抽一顿。后来江庄石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人都是复杂的，不能因为一件事儿、两件事儿就判定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我就仔细地想了一下这些年段云平对我到底怎么样。平时呢，嘘寒问暖，知冷知热，就算是我们俩平时闹了点别扭，第二天也会像没事人一样过来哄我。我觉得段云平是喜欢我的，
0: 可我觉得欺骗就是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3: 欺骗的确是原则问题，但是段云平这些行为还构不成欺骗，顶多就是耍了点小心机，但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跟我在一起，或者说更好的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他爱我的表现。
0: 他有多爱你我没法判断，但是小夏，你问问自己，你爱他吗？
3: 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
0: 是喜欢还是爱？
3: 你又要说你那个心跳定律。那个定律它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除非是对方心里特别细腻特别敏感才会有那种感觉。你说像我这种粗线条的人怎么可能有呢？想想我就觉得恶心。
0: 所以你打算接着跟段平好？
3: 治病救人，成前必后。我会好好的问一下段云平，如果他认错态度诚恳的话，还是要给他一次机会的。毕竟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对吧？
0: 不着急，慢慢想。

0: 车上
1: 回来了
0: 啊，回来了。我一回来就看到小伴给我造谣，我怕你担心，所以我赶紧回来给你解。
1: 我相信你。
0: 我也知道你这么聪明，肯定相信我。我给你买了个礼物。
1: 我跟同事还有个聚会，你先回去吧。
0: 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我知道我这以前毛病挺多的，这方面我一直都挺模范的。
1: 我都说了，这件事情不需要解释。
2: 陈荣，咱们走了。
3: 那你晚上别喝酒啊。

0: 这几天啊，我最惦记的就是您做的菜了。得，我洗手了。我知道，咱们得把话说清楚了，要不然你妈这颗心老悬着。说什么呀？自个儿看，上面怎么写的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捅了马蜂窝了。 从我下了火车开始，这一整天我逢人就在解释这件事儿。哎，不是妈，您先看看，这是什么包？就这个包上写的内容，您相信吗？
1: 我知道这上面的消息不可靠，但是有件事我没整明白。
0: 哎，怎么能把你和江忠实编排到一起了？这明显的是恶意造谣。
1: 啊？
0: 嗯，这事儿他事出有因。

0: 在想该怎么跟他谈。这分手归分手，可我不想伤害他呀。
1: 现在是他已经伤害你了，可你呢，还在怜香惜玉。
2: 齐雷元咬下跟我分手了，他当着我的面亲口告诉我他喜欢江中石。
3: 人家江中石因为你背着见死不救的骂名这么多年，你就没有一点过意不去？
2: 江中石，你答应过我你要保守这个秘密的。

0: 小镇挺热闹啊，很有活力的地方。你不知道吧？就这个小镇，那是咱们省啊大名鼎鼎的防盗门之乡，单靠生产防盗门这一个产业，经济产值啊就占滨江的一半以上。
1: 这么厉害呢？
0: 可你出来算是长见识了。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出来吗？一呢，是让你了解一下基层；二呢。
1: 让你缓缓心情。年轻人嘛，还是要以工作为主，啊，不要被儿女情长牵绊住，影响了进步，知道吗？谢谢局长关心。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是我女朋友。我真的挺难受的。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不会因为私事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2: 你们年轻人的感情问题啊，我这个老头子是看不懂了。多找石宁聊聊吧。人在这个时候啊，需要朋友的关心。
3: 好的。真的是倒霉，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可是意外一个接着另一个。

0: 石这个人的人品，反正我还是挺信任他的。
1: 哦，是吗？你信任他呀？哎，前一段时间你们俩一块加班形影不离的，我就觉得有苗头。怎么着，被他策反了？
0: 您瞧瞧您这用词，还策反，多难听啊。哎，您平时怎么教育我的啊？交朋友只看这个人的优点，不看这个人的缺点，一定要宽容待人。我不就是按照您的教导去做事吗？反过来您又在说我。
1: 怎么，你要跟他交朋友啊？
0: 如果他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为什么不呢？您知道当年
1: 问你爸去。

0: 春柔，你回来这么晚啊？哦，听说你现在是主持人了，
1: 恭喜你啊！你看，我应该给你庆祝一下。
0: 哎，没想到这么晚了。
2: 我想谈谈。
0: 你喝酒了吧？
2: 我现在特别清醒。
0: 小包那件事呢？
2: 别解释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我更相信你。我知道你是清白的。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件事情，你青年突击手评选被取消了。
0: 我就知道是因为这件事儿。我按照你的要求，我填了表，确实交上去了。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哎呀，无论原因是什么，我都给你道歉。明年
3: 我再评。我不信凭我江中石的本事，我评不上一青年突击手。
2: 明年要是明年也评不上呢，是不是还得让我等啊？我等后年，大后年。
0: 这件事儿就这么重要吗？
2: 当年你没上大学，我想让你复读，你不同意。后来我想让你换个工作，你也不答应。这次我想让你抓住机会去提干，你又整出这么一档子的事儿。江中石，你问问你自己，真的在乎吗？石头，我累了。我不想再逼你了。
0: 说到底，你就是瞧不起我是个工人。我们都是工人子弟，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工人这件事儿会是你的耻辱？
2: 我是工人子弟，我就必须喜欢工人吗？这个楼里面住的全都是工人，我不想像他们一样，到了一大把年纪，连一个货真价实的传呼机都买不起。石头，我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但是我不想跟你过这样的日子。你说我忘北也好，你说我嫌贫爱富也罢，我认了。我承认，你的理想很高尚，我的理想很庸俗。

明白了。那我祝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但我的脚只能站在这片大地上，我就站在这儿远远地看着你吧。对不起啊，春柔。

0: 哎，小沈啊，等一下先送云平再送我。
1: 不用，局长。我先回局里。
0: 今天是周末呀，早点回去休息。
1: 不累，我打算回办公室把这两天调研的材料先整理一下。
0: 哦，趁热打铁也好。
1: 辛苦您了，陈叔。

0: 妈，我回来了。
1: 儿子，你在哪儿呢？
0: 办公室加一会儿班，晚上回去吃饭。
1: 哎，对了，儿子，你给小夏打个电话，她来好几回电话找你。
0: 啊，我知道了。

0: 儿子，有啥事儿啊？
1: 喂，阿姨，我小夏。
0: 啊，是小夏啊，我还以为云平呢。
1: 云平已经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回来了，
2: 在办公室加班呢，刚来电话。
1: 哦，行，谢谢阿姨。
0: 哎呀，谢啥呀？你赶紧去找他吧。
1: 阿姨再见。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那段玉萍也回来了。
1: 你是关心我还是关心小子？
0: 哎呀，我就不能都关心啊。
2: 他也回来了，马不停蹄的到单位加班了。
1: 你别说，这小子刚工作就是一道好手啊。
0: 哎爸，那你先歇着啊，我出去一趟。
1: 哎，去哪儿啊？
0: 我去替您关心一下您的部下，给他送点水果去。
1: 那我呢？

0: 看什么呢？
1: 啊，没什么。
0: 我看看还有什么事要瞒着我的呀？
1: 你别看了。
0: 你是不是还舍不得他呀？
1: 没有，你想哪儿去了？我是在想该怎么跟他谈。这分手归分手，可我不想伤害他呀。
0: 现在是他已经伤害你了，可你呢，还在怜香惜玉，就不怕伤害我呀？
1: 我看你，你还生气了？我就是伤天害理，我也不能伤害你呀。我今天就跟他说分手，从今往后，我就是你一个人的，专心致志，对你一个人好。
0: 那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加班？你多耽误一天，我心里就多受一天折磨，你明不明白呀？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向全世界公开，让他们都来羡慕咱们。
1: 你怎么又说这个呀？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现在呀，真不是公开关系的时候。你想啊，我前脚刚跟岳耀霞分手，后脚就公开跟你在一起，这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而且你知道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处于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刻，我不想节外生枝。
0: 那好吧，听你的。那你说我还要当你多久的秘密女友啊？
1: 就这一两个月吧。我跟岳小夏分手之后啊，家里准有一场风波，等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我就带你回家。
0: 哎呀，你一说到回家，我还突然有点紧张了。哎，你说你爸妈不会不喜欢我吧？
1: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你啊？你放心吧，一切都有我呢。况且，你这么可爱，他们一定会喜欢你。

0: 你长本事了，小夏，你听我跟你解释。等等，你为什么要向他解释啊？袁小夏，对吧？对不起啊，他现在是我男朋友了。其实也没什么对不起你的，你不是也已经有新的意中人了吗？那正好。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对，我来的正好啊，我就是过来跟你说分手的。一听说你回来，我立马过来。来的路上，我太着急了，还没想好应该怎么跟你开这个口。 现在我什么都不用说了，段云平，咱俩这就算吹了，以后谁也不许反悔。你叫什么来着？刘诗宁。刘诗宁，我得好好给你提个醒。他这个人撒谎成性，说的谎话全都跟真的一样，脸不红心不跳。看你俩今天这样。
1: 也不是刚好什么吧？看，我又上了一个当，你自己以后提防着点吧，好自为之。袁小夏，咱们好聚好散，你不能诋毁我。
0: 我诋毁你了吗？我哪句话说错了？
1: 你跟江忠实怎么回事？我还没问你呢。
0: 我就是喜欢江忠实。 我早就喜欢他了，熟悉他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他比你强一万倍，我真不明白，当初我怎么瞎了眼会喜欢你这么一个满嘴谎言、只会酸文假醋的东西。段云平，我跟你好过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2: 请你不要骂人好吗？
0: 我就骂了，你要是敢还嘴，我连你一块骂。 段云平，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从今往后，不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儿，你必须要实事求是，不许撒谎。是我先跟你提出的分手，是我先把你给甩了，听明白了吗？
2: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听见了吗？他跟江忠实，他们两个人是真的。

0: 客，你们辛苦了啊！
1: 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2: 团长，辛苦了。
1: 谢谢天宇哥。
3: 小心啊！

0: 事儿啊。我跟你说，你江忠实就算不是我妹夫了，你也是我一辈子的兄弟。
1: 杨春柔有他后悔那天儿。这么着，我是他哥，我替他给你道个歉，是他的错。

0: 他没错，他的选择是正确。
1: 正确个啥呀？他正确。
0: 我跟你说，他这就是忘本。你石头对他多好，他自己心里没个数吗？我就不相信他以后还能找到比你更好的。
2: 我对他多好都没用了，人家不需要。
0: 怎么又走到今天这步呢？
2: 挺正常的。哎呀，记得以前我们海誓山盟的时候，发过誓，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现在想想，简直就是预言呢。20些年，我们向不同的方向生长，它变成鸟了，越飞越高。我长成树了，越扎越深。你说把一鸟拴到树上不让它飞，这事得有多残忍啊。我哪能这么对他呀？
0: 当年我爸我妈就拦着你们不让你们早恋，现在一想真有道理，早恋真就不是什么好事。
3: 我真不是因为他有了别人我才难受，我是生气，我竟然还想既往不咎继续跟他好，你说我是不是疯了？行啊，这哭完就好了，什么事都没有。
4: 你呀，我说也是，为了那种人有什么好哭的？他要是知道你哭了，那心里指不定多得意呢。
3: 你说的对，我当着他们俩面的时候，我眼圈都没红一下。我跟段延平说，我喜欢江中石。跟江中石一比，他段延平连给我提鞋都不配，我气死他！
4: 你这不仅仅是气话吧，也有真情实意的成分吧？
3: 什么真情实意啊！我就是为了气他，我也见贤思迁，那我不就跟段延平一样？
4: 那不一样，你喜欢江中石，但是你能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既不欺骗别人，也不伤害别人。
3: 哎，我克制什么情感啊？我就根本就没有那份情感。
4: 这就叫当局者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那可是看得清清楚楚。你自己好好想想，从前你跟江中石，那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现在呢，你们俩的眼神里都是默契。尤其是你这次出差回来，你为了他敢去跟厂长叫板，可见你对他的关心可是远远超越了同事这两个字。
3: 我告诉你，何莹，你如果受到了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我也会去跟厂长叫板。
5: 哎，别偷换概念啊！
3: 事实什么事实啊？我不可能喜欢江中石，这就是事实。
5: 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不管多难以置信，那就是事实。
3: 这又开始说福尔摩斯破上案了。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需要什么情啊爱啊，你也别给我提这些，我要自由。此刻我就要为我的自由去干上一杯，你去不去？
4: 这才是我认识的袁小夏。走。
6: 哎，哥，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吧？
7: 啊，提前了。
6: 啊，
7: 哎呀，这又麻烦你了，这么干净我还以为走错地方了呢。
6: 你还说呢，我上午就来了，你这儿可真够乱的。哦，对了，我衣服都给你洗了，都挂那儿了。
7: 啊，
6: 你这衣服啊得经常洗，不能老在一块儿，时间长了都有味儿了。你们男人啊就得有女人管着，要不然猪圈都能将就着住。
7: 现在不是猪圈了，这还有一股香味儿呢，挺好闻的。
6: 你才闻出来呀？这不你给我买的。

0: 哎，你上午就来了？嗯，吃饭了没？嗯，没呢。我把这儿都完了，我一会儿回家吃。
1: 那别干了，咱们出去吃饭去。我请客。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我把这儿都完了，要不然我心里不得劲儿。
1: 那你等着，我去买回来，咱们在屋里吃啊。你等着，等着。
0: 哎呀，真不。

0: 就你和袁小夏那事儿啊，现在整个厂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一个个跟没头苍蝇似的，吓我了。他们哪知道你和袁小夏家里那恩恩怨怨的，就说你俩有事儿，那简直就是东西街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妖狗，整个是非就全颠倒过来了。
1: 外人爱怎么看怎么看，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相信我就行。
0: 你心还挺大。

0: 九儿，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不知道你回来，回来能不叫你吗？怎么了，小二？
2: 小心眼呗。小报写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信了。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3: 是，我脑子有问题，要不然我怎么能这么信任你呢？在我眼皮子底下给我戴帽子，我愣是没看出来。
0: 过分了，连石头都不相信了。
3: 不信？从今天开始，我谁也不信。今天袁小夏跟我分手了，他当着我的面亲口告诉我他喜欢江中石。
2: 小二，你胡说什么呢？啊？你把袁小夏找来的，我当面跟他对质。
4: 不用找了，我在这呢。
3: 行，来的正好。你有没有说过你喜欢江中石？你敢说实话吗？
4: 我当然敢，我就是说过我喜欢江中石，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清白的，我们俩的每一次接触，每一句谈话都可以拿出来让大家伙看。跟你不一样，你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今天这人多，我给你留面子，你要是要脸的话就赶紧离开。
3: 袁小夏，你真是嘴硬啊。我今天我还真就不要脸了。
5: 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跟我女朋友搞在一起了，我还要什么脸呢？
2: 那篇文章是假的，是污蔑。
5: 谁要亮明？
3: 在一城，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睡到了一个房间里？
5: 你敢说不是吗？
2: 是，但我俩什么都没干。
5: 警察堵在被窝里了，你还没干？
4: 闭嘴！你怎么会有这么龌龊的想法？行啊，你不是不要脸了吗？那咱们就新账旧账一块儿算。段延平，你是怎么回的梁川？你是因为我放弃了北京回的梁川吗？还有，当年老仓库失火，到底是谁救的我？是你吗？人家江中石因为你背着见死不救的骂名这么多年，你就没有一点过意不去？
5: 江中石，你答应过我你要保守这个秘密的。
2: 跟谁都没有提过这件事情，真的。袁小夏，你告诉他我跟你提没提过这件事情。
3: 别装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他

0: 当时的情况，除了你还见鬼了？是我自己发现的。当年把我从火场救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昏迷。我记得救我出来的那个人身上有一块胎记。这次在义城，我看见江中石身上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胎记，所以我……
1: 你怎么知道他身上有胎记的？袁小夏。 江中石，你不脱衣服，他怎么会看见？
2: 我跟流氓打架，他跟我不争。
1: 编，接着编，你能不能编得再圆满一点啊？江中石，我跟袁小夏谈了那么多年，我们没碰过他一根手指头。你们俩才去了一次义城，你们臭流氓！
3: 你才是臭流氓呢！你跟刘世宁到底怎么回事？你非让我说出来是吗？想别说，我不要听！
4: 小二，
3: 别这样打女人啊！你疯了？
4: 看你们吵架，一会儿呢，他们是一伙的。小二，袁小夏，我跟你们拼了！哎哎，袁小夏，你给我滚！
5: 小二，
4: 不是丢人！哎，
5: 站！
4: 干！
5: 小二，哎。
4: 小二，没事吧？
6: 小二流血了，去医院！
7: 往医院走。
4: 哥，
6: 我不喝了，我头都晕了。你也别喝了，你明儿不是还得出车吗？
4: 我没事，云强，你对我真好。我从小啊。 尽吃苦了，真的，我做梦都没想过，会有人对我这么好。哥，你别这么说，你对我不也挺好的吗？哎，
7: 从小到大，我身边都是弟弟啊，妹妹。
8: 我就一直都像我哥哥，就是你这样的，会疼人的。那你嫌弃不嫌弃我是个农村的？不，农村的怎么了？比城市的又不缺胳膊少腿的。我看中的，是你热情、厚道、大方、会疼人。 跟别的没关系。可
4: 是我就是个司机啊，还是个合同工，我也挣不了多少钱。哎呀，
8: 挣得多有多的过法，挣得少有少的过法。只要两个人和和睦睦的，一样都能把日子过好，对吧？
4: 对对对，云强，你说的太对了。 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那你对我满意吗？我当然满意了。那你看你又贤惠又能干，长得还好看，那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骗人，从来都没有人说我好看。
1: 那是别人眼睛都瞎。
2: 云强，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看的。哥，你别去啊！快了，云强，你管着我吧，行不行？你一辈子都管着我，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0: 哥，你可得想好了，这不是脑门子一热的事儿。
2: 我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我这天天都想，我做梦都想。

0: 那个，我不知道拍个照会这么费事，早知道就不麻烦你了。
1: 客气什么呀？以后有什么事情记得还要再找我。我这台车随时为你服务，能给将来著名的主持人开车，这机会哪找去啊？
0: 你又在取笑我了。申姐说了，主持人的工资和奖金会高一些，我争取快点攒钱，早点还给你。
1: 好好的，你干嘛又提这个？
0: 你非要跟我算那么清楚吗？我欠你的已经够多的了。我感觉我欠你的更多。你欠我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帮过你啊。
1: 我能给你的都是能够算清楚的，但你能给我的却都是无价的。我每次见到你的身影，看见你的笑容，还有你每次说的话， 我都会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一整天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甚至未来几天都有了光彩。然后就抓心挠肝地期待再一次见到你，甚至说你就是我的阳光，是我呼吸的空气，是我所有快乐还有痛苦的原因。以前 你身边有其他人，我只能把这些话，还有绝望，还有痛苦，都能埋在心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可以毫无顾虑地追求你，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那句话了。你别说了，我还没想好呢。春柔，我爱你。你别这样，天宇哥。
2: 我真的没想好呢。你慢慢想，不耽误追求你啊。疼！哥，
3: 回来了。
2: 怎么了呀？这是。
3: 跟石头干起来了。
4: 哎呦我你疼！哎呀呀呀呀！

0: 哥，再见。
1: 跟石头打架了，他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
2: 大娘，其实石头他没动手，就他俩直播了两下，然后小二脚一滑摔那儿了，可能地上有碎玻璃。你别看血流的挺多，其实伤口就两处比较深，可能是那碎玻璃尖正好从上扎进去了。没事，都缝好了，缝四针呢。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生怕我不心疼似的，你看说的吓人唬道的。你说春秋，不是我说你，你当哥哥的看他俩打仗，你咋不上去拦着点呢？
3: 你行了吧，春秋又没有错。春秋，你回家吧。
2: 那行，那我走了，大爷。我走了，大娘。
1: 你快走吧。
2: 娘，我走了。眼镜给你。我走了。
1: 别动啊！来来，妈妈看看。哎呀！哎呀！哎呀！疼吧？
4: 轻点儿。
3: 哎呀哎呀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怎么回事啊？
1: 不是说好不着急公开吗？你怎么还到家里来了？
0: 我听说你受伤，我着急啊。
2: 一个女孩子得顾及自己的名声，这样早点把那江中史啊从你车间调出去。
3: 我听袁小夏说你在这个车间干得不错，很有发展前途，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不能活得太自私了，
4: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你要离开是因为你讨厌我吗？
5: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7: 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导线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1: 有钱大，
0: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来天津听曲艺，走进天石井剧院，感受天津曲艺之旅。当摇滚碰上相声，自然节奏感十足。李亮

0: 天津方言总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此次赵金生带来单口相声《天津范儿》，不仅演出属于天津人的幽默，还向观众展现了天津人的语言艺术。
1: 全是眼泪呀！
2: 好，也算来着了。
3: 也来着了，
4: 来着了，
3: 来着了，
1: 你来我也来，欢乐笑开怀，百姓大舞台，我爱满堂彩。啊，咱们这个节目给我弄了一个专场，叫金生金生，我叫赵金生，天津的金。哦，就说天津，你看天津有特点，先生不认字儿，喊爷不论辈儿，你这有点文化的一见面，哟，张先生、李先生，他未必有文化。这人值得尊重，喊爷，喊爷不论辈儿，哟，张爷，爷爷爷爷爷，刘爷，爷爷爷，不论辈儿。天津还有一个什么呢？天津人划价一绝，您这东西多少钱？147，20卖嘛，你看一下。为什么天津人这个幽默外地人比不了？举个例子吧，我福建来了个朋友，人家来了我得请他吃饭，找一个食品一条街，我一扒头没骂人，我走走不在这吃，他才说哎挺好啊，就在这吃吧，我说别在这吃，没骂人，他理解错了，说你们吃饭为什么还要骂人呢？还有一个天津人好客啊，爱奉承人。咱举个例子啊，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孩子在马路上站着，过来一个妇女又夸夸这孩子长得漂亮，你看让夸的你心花怒放，说上街借谁孩子？我们家孩子别人孩子我能放吗？这孩子长得正根儿，这孩子长得比我长得还丑了，要不得了。就他一夸你也高兴，说不好看你怎么夸？你看这孩子长得，哎呀，这孩子跟他爸一样。因为我头些日子在大悲院门口呢，发现一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推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先生，画面特别温馨，我就走过去了。老太太您好，老太太抬头看过我，你干嘛？我说我想问问您今年高寿？76，76岁。我轮椅上推着这位先生是谁呀？老太太乐，哎呀，他是我们家老头儿，比我大3岁。一个76岁的推着一个差1岁80的。我说你推那先生多长时间了？惹祸了，四个字啊，泪如雨下。那个委屈啊，眼泪哗哗的。哎呀，呵呵，你不问呐，我不难过。你这一问。

0: 呐，我肚子里头全是眼泪呀！我推这耐钱刀的，推了他30年呐，推30年。我老太太，我们应当向您学习，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就应当向您学习。老太太冲我一摆手，别学呀、啊，学就倒霉了。我怎么呢？30年前我翻出他私房钱来，我把他腿打折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哦，天气。
3: 马伯瑞、王浩带来相声、诗词歌赋。
2: 因为我这个文化，
3: 马伯瑞现场围绕天津标志性建筑天津广播电视塔即兴作诗。
2: 要把天塔掉个个，
3: 搭档王浩内心却百感交集，捧哏该如何发挥才能让气氛不尴尬呢？
2: 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4: 有
2: 我有我的尸体。
5: 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啊，文化，啊，得拼文化。
2: 哎，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文人。你看，大伙儿都回忆起来了哈，
5: 谁回忆起来？
2: 都忆了，我看都。
5: 你往这一站，你是文人，
2: 赶紧
5: 乐什么？跟我，你干什么呢？你是
2: 文化强，没看出来我是文人，
5: 看不出来、
2: 啊、那很正常啊，因为我还没有闻过你呢。
5: 多有原则，上哪儿你闻我？
2: 我们这文人天天在家干嘛呀？
5: 有什么研究吗？
2: 每天在家就是读读书啊。
5: 哦，看书。这干嘛呢？这是
2: 月月报。
5: 哦，报纸片大。
2: 哎，抚抚琴呢。
6: 我发现
5: 你个师傅，这不打发人都看出来了。这不打麻将吗？
2: 哦，连我坐庄都看出来了。
5: 是他跳牌了，刚才他有这么一个。
2: 舞剑呢？
5: 咱也不是舞剑，炸一下唾沫干什么？
2: 每天搞搞创作，
5: 创作
2: 写一写诗。
5: 那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2: 哎，一般什么时候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5: 说说这时间。
2: 早晨起来，
5: 起床，
2: 吃完了早点，
5: 哦，
2: 奔这个天塔。
5: 天塔，
2: 哎，稍微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看有外地的朋友哈，
5: 有。
2: 哎，天塔呢是我们天津的地标性建筑物。
5: 嗯，
2: 为什么叫天塔呢？
5: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塔呀，冲着天。我介绍完了，哎，我就跟那儿待着。
5: 这人说话就跟有病似的。那天塔可不是，那塔要冲着地，那不改井了吗？那不是，
2: 天津电视塔
5: 啊，这也对。
2: 哎，天塔底下有一个湖，
5: 有，
2: 这咱顾名思义了吧？
5: 对呀、啊，
2: 叫底下湖，
5: 底下湖。
2: 天塔湖，
5: 对，
2: 每天我来到了天塔湖的湖边，风吹过了湖面，刮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5: 嗯，
2: 借着这个水音儿，我要吟诵吟诵
5: 啊，这就开始了。
2: 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来了。
5: 我什么任务？
2: 你问问大伙儿，哎，朋友们，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7: 没有，没有，
8: 没有，
7: 没有。
5: 我能不问吗？
2: 不能。
5: 对不起，对不起，大伙儿。哎，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8: 没有。
5: 好，很热情吧？你怎么听出来的？
2: 行，可以，行。
5: 那边有人吗？那边
2: 坐下吧，坐下。
5: 有一个理你的吗？
2: 那既然大伙儿都想听呢，
5: 谁想听了？
2: 那就给大伙儿来一首。
5: 行。
2: 哎，介绍一下背景。
5: 说吧。
2: 哎，方便您各位理解。
5: 嗯。
2: 大伙儿注意了。我要开始起饭了，
5: 咱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2: 这不那天吗？
5: 我不知道哪天啊。
2: 平时晴天的时候叫天塔悬云，
5: 嘿，
2: 那是天津一景，
5: 好看。
2: 今天不是，
5: 今儿
2: 下雾都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就天塔这一根往这一杵，好
5: 啊，
2: 太有压迫感了。
5: 是，
2: 当时这个天塔在我眼里真可以说是四个大字。
5: 哪四个大字？
2: 四个大字嘛，
5: 嗯，
2: 就是大，大。大
7: 什么
2: 字高
8: 夫啊？
2: 大字。哦，谢谢。真疼啊，这天津父老。

0: 文人说话还真是不骗人，还真是四个大字，
1: 所见即所得。
0: 那、行，
1: 当时我诗兴大发，就地给这天塔做了一首诗，这诗的题目您各位听完了都得给我鼓掌。
0: 您这诗的题目叫
1: 《天塔》。为什么我说完当时大伙没有立刻鼓掌呢？
0: 为什么？
1: 震撼了。
0: 这有什么可震撼的？这东西，
1: 哎呦，天塔，我怎么办呢？我鼓掌吧。这头一句压迫感极强，
0: 那头一句是
1: 远看天塔黑乎乎，这上边细来，底下粗。
0: 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哎，
1: 要把天塔吊个个
0: 怎么样？
1: 这底下细来，顶上粗。还有喊好的朋友，我看看是哪位喊的。
2: 好，这位
1: 来给大伙讲讲好在哪儿。
0: 行了，你再难为死人家吧，这不？
1: 哎，那现在作为捧哏，你的任务又来了，啊？你问问大伙，哎，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3: 不好意思。
0: 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1: 有，看见了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啊，朋友们。
4: 冉姐
0: 听上瘾了，这
1: 谁说这当代的文学是片沙漠呀？这在座这不都是绿洲吗？
0: 是，
1: 有这么些懂诗词爱诗词的朋友在这坐着，这咱中国的文学不就有劲儿了？
0: 那有人吗？你冲那儿喊什么？
1: 那既然这么多人都想听的啊，我就不说了。
0: 你大脑是不太好是吧？人家想听吗？
1: 说说现代的，
0: 又霍霍现代诗了。
1: 哎，我现代诗写的也是很猛的。
0: 也不哪个文人说自个儿作品非常猛。
1: 这个沙翁有沙翁的诗题，
0: 有，
1: 我有我的诗题，
0: 不一样吗？
1: 不知道我的诗题大伙见过没有？
4: 没有。
0: 您是什么诗题？
1: 我比他简练得多。
0: 比他简练？
1: 他十四行诗太繁琐了啊。中国人语言利用率是最高的啊。我一行诗，
0: 造句儿，
1: 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写。
0: 那是说话谁不会啊？是
1: 一般是什么时候呢？早晨起来，我在屋里走两圈，揉揉眼睛，伸个懒腰，喝两瓶矿泉水，走到窗跟前，唰把这窗帘一拉开，往外边一看，当时我这个脑子里边腾一下，
0: 嚯，腾一下，
1: 灵感来了，冒灯泡了，
0: 很漫画的一种。
1: 当时诗兴大发，当时写一首一行诗，
0: 怎么写的？
1: 哦，天气真好啊！
0: 完了，
1: 啊，再多一行写不下。
0: 文人这字儿大呀，
1: 字儿大
0: 是。
1: 下楼遛弯，奔早点，
0: 这架势也不跟谁学的。
1: 到了早点部，大饼俩果子一个大碗，嘎巴菜往里掰四个茶叶蛋，一碗面茶，一个肉松，要一碗大馅儿，人得费仨卧四。
0: 你是文人吗？这不饭桶吗？这不是？你这早点吃完，你的胃里都能盖房了，都。
1: 吃完一抹嘴儿，哎，脑里边噔上灵感来，我又写一首。
0: 又怎么写的？
1: 忘带钱了。
0: 别说了。
5: 小演员上演快板《逛花灯》，带观众到天津城海河两岸逛花灯、步道灯、树池灯、花坛灯、草坪灯。看，花灯照亮了整个天津城。
6: 天津的夜色更壮，买灯火璀璨照京城，看晚霞落。

0: 穷，金色彩灯小打扮，富丽堂皇在过天宫，游人漫步赏花灯，仿佛坐在那个画廊中。
1: 灯光下老人天天在习武，儿童们是蹭了蹭了滑旱冰，你观赏我点评，摄影留念忙不停，悠闲自在多么轻松，咱们往前走去逛灯。
0: 天津站口到世纪中，亮如白昼一般同，来往的汽车一串串，流星赶月快的风，前灯白尾灯红，是蹭啊蹭啊黄眼睛。转眼间来到了解放桥，新湾广场灯火明，这个广场人群挤不动，正观赏音乐喷泉灯。
1: 吐吐吐，一扇扇的水柱在跳动，蹭蹭蹭，一束束的水花自下崩，刷刷刷，一层层水帘光闪闪，砰砰砰，一团团水球上翻腾，吐吐吐，蹭蹭蹭，刷刷刷，砰砰砰，水柱跳，水花崩，水帘闪，水球腾，是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隔着上下前后左右，起伏跌宕，千姿百态，悠扬悦耳，心旷神怡，是又好看的那么又好听。
0: 音乐喷泉关不够，咱们依依不舍地往前行，一起涌向古文化街，那里的游人最集中，白发夫妻手携手，三口之家情意浓，青年恋人肩靠肩，老外把那相机手中情。
1: 站在人群中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有黄眼睛蓝眼睛黑眼睛，汉满回藏苗白瑶唯一盟，咱们不分民族与国籍，都期盼幸福爱和平。
2: 今逢盛世赏美景，兴高采烈来逛灯，金碧辉煌放异彩，海河两岸展雄风，绿草青花放轻松，轻松之上堆垒的灯，犹如宝石镶彩，代替壮观了么又玲珑。
3: 我穿白灯，如人望返兴正浓猛，听得轰轰的震耳鸣，引来了全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美丽值得放礼花，朵朵礼花争夜空。
2: 但只见孔雀开屏走翠羽，
3: 鹤舞云霄展银铃，
2: 仙女散花舒广袖，
3: 八仙过海踏浪行，赤橙黄绿青蓝紫，照亮了整个天津城，天津城灯火亮灯火明，才是我的天津人昂扬向上的好心情。灯火美灯火红，展示着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和雍容，灯火旺灯火浓，照示着天津美好，明天犹如一轮红日正东升。
4: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5: 有钱大，
4: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刘俊杰、张瑶携手带来相声《老有理》，刘俊杰为观众演绎了一个处处寻理的大爷，捧哏张瑶面对种种突发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6: 大爷，你骂谁？
4: 其实在尊老爱老的同时，也应该学会互相尊重。
6: 这事怨我。哎呀，给大娘问个好，给老先生问个好。这个
7: 都问完了，
6: 都问完了。
7: 我这么大人站这儿老半天，就不许跟我问好？
6: 应该问好。您好，大爷。
7: 你骂谁呀、啊？
6: 我怎么骂您了？
7: 甭跟我来这套。
6: 怎么了？
7: 我懂，大爷俩字儿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对吗？让大伙儿听听。这年轻人你怎么说话呢？
6: 我这话也没毛病、啊、
7: 谁说没毛病？
6: 您看您说的这，我说的没毛病。
7: 我说的没理吗？
6: 您别着急、
7: 啊、你别动手啊。
6: 我干嘛？我动手、啊、
7: 别动手、啊、
6: 我是让您别着急。
7: 欺负老人啊。哎呀
6: 大哎呀爸爸我错了，来呀，来快站！哎呦，您快站起来，站！哎呦，哎呦，哎，哎哎呦，哎哎哎，哎呦，
7: 哎呦，哎呀，
6: 哎呀，哎呀！我跟您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可千万别往地下摔。您说您摔地下，我不搀您一下，您根本就起不来。
7: 你这叫搀我呀？
6: 啊，
7: 我懂。

0: 俩手指头抠我嘎肉啊，你那叫点穴。
1: 我怎么又点
0: 穴？你学好，你学好。
1: 行行行，这事儿学好，我怨我行吗？您有理，
0: 我有理。
1: 得，您有理。
0: 这你出门就碰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人，
1: 不不，还谁不尊重您？
0: 多了，
1: 您说说。
0: 就那天啊，我开着我老年代步车，后边一开豪车，冲着我滴滴滴滴滴滴，干嘛呀？
1: 让你躲让道，
0: 就不让。啊，绕了半天，小伙子开我前面去，一拉门下来，要跟我理论理论，
1: 理论理论。
0: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
1: 你怎么不让道啊？
0: 我就不让，我开的是豪车。
1: 豪车，
0: 你要蹬三轮，我早就让你了。你这是跟老年人示威，
1: 这怎么出来示威了？
0: 就不让。
1: 你看，不是，你看您一挡着，您挡着我后边都挡上了，都过不来了。
0: 我挡不就挡你一人吗？
1: 你是挡我一个人啊？对呀，这后边都过不来了。
0: 后边车谁挡的？
1: 后边车是我挡的。
0: 你挡着我干嘛？
1: 不对，您要不挡我，我能挡后边人吗？
0: 你这是废话。
1: 怎么会废话？
0: 你强词夺理。
1: 我怎么强词夺理了？您这样做不对，您这是斗气儿，知道吗？
0: 谁斗气儿？
1: 您挡着我，我后边当然过不来了。
0: 真斗气儿，我还跟你没完。
1: 怎么了？
0: 你甭哪儿走呀，我有的是功夫。
1: 我没功夫，
0: 没时间，半个月这事儿完不了。
1: 行了行了，您有理、啊、行吗？
0: 我有理吗？
1: 您有理，您走您的，怨我，这事怨我。
0: 我有理，
1: 您有理，您有理。走吧，
0: 我就不信治不了理呢。
1: 行了行了，到家就没人挤的您了。
0: 谁告诉你的？
1: 怎么了？
0: 我们家里从老到少没有一个向着我的。
1: 是吗？
0: 好，我一进门全围过来了。哦，我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话恨人着了。
1: 怎么说的？
0: 回来了。啊，我说，回来了。嗯。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他那意思天天惹祸。
0: 哎呀，你说说你啊，怎么整天这样呢？一不高兴躺地打滚，
1: 是
0: 一不高兴躺地撒大泼。哦，有时一天回家换四身衣裳。
1: 怎么老换衣裳啊？
0: 老躺地上，衣裳都脏了。
1: 好嘛，这么折腾的身体受得了吗？
0: 好。身体是越来越好，
1: 躺地下四回怎么身体好啊？
0: 你想啊，啊，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
1: 嘿哈，真把你老伴儿气坏了。
2: 单弦儿牌子曲是一种传统说唱音乐形式，唱腔高昂活泼，流派众多。青年戏曲曲艺演员石维带来单弦儿牌子曲《画扇面》。以婉转动人的歌声勾勒出扇子上的天津城，
3: 尤其上古学点红。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成自节。又到了丽江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愿，水满街巷，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样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建成之处因为三山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并没有修建城墙。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土司穆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叹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
0: 听说土司要建城墙的消息，丽江城的百姓担忧起来，若是直言劝诫，恐怕会引起土司的不满。如何巧妙地化解难题，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商量对策。长者沉思片刻，想到一个办法，他前往幕府，在穆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就是说四方宽，里边有一个加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家族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长者解释道，城墙虽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丽江变得封闭守旧，一旦筑起城墙，不但会困住丽江的发展，还要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祸及子孙后代。看着

眼前的字，木曾土司明白了长者的用意，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丽江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顺势而为的建成理念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的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 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4: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2: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

0: 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

0: 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八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
1: 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2: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1: 受八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3: 受台风八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4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4: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0: 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
1: 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 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合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因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 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2: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3: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4: 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它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 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 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史4年的艰难攻关。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上世纪90年代。 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5: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耗时10年。
4: 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 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 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
6: 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
0: 没有能够

0: 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你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这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这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灵忠神指，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风量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0: 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1: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因为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0: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100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罐。
2: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是压裂井底下的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应城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0: 然而勘定的盐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盐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1: 中国盐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盐，一层盐，一层泥盐，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盐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0: 盐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1: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盐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0: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盐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盐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0: 面对这些顽固的盐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盐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盐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8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3: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

0: 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1: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0: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2: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零到一，从一又退到零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3: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像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0: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出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岩穴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4: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个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5: 我觉得第一个问的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4: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岩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岩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6: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的，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0: 历时2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1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

0: 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1: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2: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0: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动势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动势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1: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0: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3: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4: 压缩机运转正常，
5: 超过17兆帕了。
3: 命令异常，模式你查一下气体流量计的数值。
6: 模式你查一下2号阀门的压力。
7: 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6: 压力的数据不太对。
0: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8: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9: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的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2: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4: 运行操作组收到，正准备往洞内注气。
2: 达到实验压力，停止注气。
10: 好，18.006666，
11: 是不是真好呀？
10: 是不是真好？是不是真好？
1: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动势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2: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啊，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0: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动势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动势、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12: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点是。
13: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

0: 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啊这个信心。
1: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0: 在这片荒漠上面啊，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啊，就特别是沙尘暴啊，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10级啊、11级的大风啊，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2: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1: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2: 你们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1: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3: 充电完成，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 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仓混凝土开仓。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仓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 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圆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1: 一个15米钻面，5层楼高的一个钻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仓一仓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 而且每一仓的正圆都要和下一仓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 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2: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脱瓶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脱瓶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
0: 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

0: 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1: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做。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一到一百，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2: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户籍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0: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紧
7: 张。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棋。
1: 陈路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鲁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到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0: 都不好做了，
2: 现在把这保护起来不叫菜了。
0: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子。
1: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林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
0: 嗯，
1: 陈鲁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地上看见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家说凑着就往嘴里面牵，哎呦把我看着蹭的。
1: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林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林进入了陈鲁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0: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了，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花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说，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1: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林，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林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林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0: 到了家里就给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动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

0: 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1: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底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0: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这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1: 在陈都陶瓷厂工作的那五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0: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的，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花，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七七鞋得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1: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0: 就一摇一摇那个啥，就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的吗？那是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1: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福在眼前，成功出窑。
0: 我这件作品叫《福在眼前》，上面有一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1: 人们常说10年磨一剑，对于李竹玲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她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0: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摇

0: 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摇要几个要几个。
1: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玲创作了许多作品。李竹玲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玲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黄海与渤海在这里相遇，
1: 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0: 这是一片蕴藏宝藏的蔚蓝，
2: 这个肉很厚，非常非常有弹性，
0: 这里有海洋牧场，有蓝色粮仓。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奇趣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1: 大连的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它已经帮我找到了。
0: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2: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

0: 你就称之为海石残丘。
1: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0: 对。对，
1: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啊，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2: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室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1: 马房店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2: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1: 哇，好蓝的一片海呀、啊！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2: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0: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址上叫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质学上叫一翼，现在残留的一侧。
2: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决力，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的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1: 石呢有很多的角度，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2: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1: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0: 对对，
1: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
0: 像树叶一样，
1: 是，
0: 所以叫叶岩。
1: 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0: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1: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0: 有
1: 小生命的化石。
0: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一些藻类。
1: 这个就算是吗？
0: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1: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0: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2: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0: 对，哎，这一块儿
1: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去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0: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古老的地带了。
1: 古老的，
0: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2: 7亿年前岩石形成，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必须等待时

0: 雨季。
1: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2: 对，
1: 刘老师。
2: 对对。
1: 所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哇，
2: 这一块就是海石平台。哦。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石平台。
1: 小心小心。
2: 对，现在已经出漏了。
1: 哇，很清楚了哈。
2: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石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蚀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石平台保留下来了。
1: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
2: 对，
1: 可能还更高呢。
2: 对，
1: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2: 是。
0: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西沿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石洞。
1: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嗯，
2: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1: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2: 对对对，
1: 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3: 别有洞天呢。
1: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2: 是海石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石洞。嗯，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石龛。
0: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1: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七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0: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只带走这片令人心醉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线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1: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哎，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0: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0,000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5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
1: 哇，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
0: 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石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1: 上。小的是吗？
4: 小不够采捕大小。
1: 那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4: 2-3个头一斤的，一个能6-7个头。
1: 哦，这得6-7个头的，
4: 才能够。
1: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4: 对对对。
0: 蚂蚁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

0: 生长到五米以上，每斤一头到三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两年。
1: 好啦，再见啦。哎呀，这海星也给它回回去吧。拜拜。
0: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百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两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1: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两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2: 好，来请
1: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2: 因为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蚂蚁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嗯，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1: 哇，这个肉很厚。
2: 对，很厚实，很厚实，
1: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2: 对，因为它那个生长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五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番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感觉、
1: 梗啾啾的是吧。
2: 对。
0: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公认的精品参。
2: 我们岛民呢，一边保护一边采捕。你看，我们只有采捕一到三个头的，
1: 足够大。
2: 对，然后小鱼的我们直接扔回海里了，也是保护我们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参的一个繁衍，急需的繁衍。
0: 蚂蚁岛可谓宝藏之岛，在海边吹海风吃海参，还可以到山顶喝咖啡，享受岛上的悠闲时光。
1: 椰青美式，我们平时坐飞机有登机牌，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是来到这个蚂蚁岛。我发现整个这个咖啡馆已经占据了这个蚂蚁岛的无敌海景，是360度都有窗户的，
3: 对，
1: 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选一片你喜欢的窗外的风景，
3: 是属于一个岛上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0: 几位年轻人在岛上经营咖啡馆、餐厅，为小岛创造了新业态。从海外留学归来，刘元博2018年决定来岛上工作。
3: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0: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3: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了。
1: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
3: 是
1: 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浸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对，没错，
0: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斑石雕完成入海接力。
4: 啊，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5: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你好，伙伴。

0: 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1: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它放太久会缺氧。
2: 哦，所以
1: 对，然后就不能够过得比较多一点，就是让它快点，让它放到海里面去。
2: 它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0: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2: 很大啊，这都长了多久了？
1: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2: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1: 对对，
0: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10月份，北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他们1年4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2: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3: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嗯，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0: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它们挨几天饿。
3: 这个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吗？
4: 还有那种菜吗？
3: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能现在能看到，
2: 它
3: 的嘴在这儿。
2: 哦，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4: 没有，这个装船不能喂。
2: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2: 哦，所以
4: 好像来一下吃太饱了，它活动力
5: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嘛。
4: 晕船啊。
2: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4: 留下来
2: 了。
0: 我们跟着投放船一起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1米到3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

0: 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原地。
1: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的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个这片海域。
0: 2000年以后，管湖单位经过多年研究，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1: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啦、二氧化碳了，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和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0: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0公顷。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支，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2: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3: 试试，试试。
4: 哦，真的很沉。
3: 来。
2: 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第一回见，从海里面拿出来，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宽，这么宽，基本上可能要有
5: 40公分，
2: 40厘米宽的样子，
3: 这个大呢，就这个大呢，
2: 这个更大，
5: 260厘米，哇，
2: 这长得非常好呀。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3: 啊，对。
0: 在5月到7月的海带成熟季节里，收割队必须抢时间将全牧场30万吨海带收割完成。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10斤，甚至上100斤。
5: 这个货成熟的不错。
2: 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
3: 带回去一批，
2: 就带回去了。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再寄上去。
3: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0: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2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2: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这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0: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终年持续，7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10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班氏雕养殖基地，

0: 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1: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

0: 在暖温带的北方生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1: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2: 斑石雕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恋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
1: 野生斑石雕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它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雕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0: 看到了，它会咬人吗？
3: 不会。
0: 这条，这条，这条，这条好，这条好。哎呦，哎呀！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2: 对，它身上有一些小的鳞。哎呦，
0: 好漂亮啊！
2: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嗯，
0: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2: 对，每条鱼身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1: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雕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雕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雕养殖行列，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2: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0: 它能跳这么高啊？
2: 对，
0: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2: 是。
0: 然后游进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2: 对，
0: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2: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嗯嗯，
0: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2: 现在是8两，400克。啊，
1: 东星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东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东星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0: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2: 变白了，
4: 一直变颜色。
2: 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0: 啊。真的
2: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是。
0: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2: 是，
0: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2: 对，
0: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2: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
0: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2: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1: 这条东星斑被放回水池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东星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雕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高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斑石雕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2: 这个 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0: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2: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

0: 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班次表。
1: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班石雕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2: 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0: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哦、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400多吨啊？
0: 对呀、
2: 啊，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0: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呢没有任何的影响。
1: 陆海激励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斑石雕还成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渔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胡马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子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2: 咱们养的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哈。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来吗？
2: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流还大，如果没有流的话了，这个鱼是不安贴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流还急，水流急，所以是个鱼的天时地利。
1: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油活性就比较好。
2: 这个鱼上来了，咱因为3月末应该没问题。
1: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
0: 在卢海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菌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

0: 保鲜活水产品供应基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产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许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3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1: 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鲍鱼和蟹子干了。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真一般快下面了。
0: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1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2: 还大海蛎子，
3: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2: 对，
3: 威海那边多一点
2: 哈。对，乳山多一些。
0: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生蚝肉取出来。
3: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2: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市场里很多海产品都来自海洋牧场。
2: 咱海洋牧场里也有的，近海的海装。
3: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近海的还是远海的？
2: 它这种啥，这个形状是近海的，还有一种细长的，这边没有。那深海的，那是经过那个鸳鸯捕捞，拖往船拖上来的。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0: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2: 你看这个木，这是木蟹，这圆的是木蟹。你看这个木蟹，很肥，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3: 哦，您是捏这儿啊？
2: 你捏捏是很硬。
3: 很硬。
2: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这就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肥度好。这一看是好蟹的。
3: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2: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0: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3: 其实这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特别大。
2: 尝尝哈。
3: 而且也很厚实，尝尝。
2: 吃海鲜最好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好，嗯，那个火候很好，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1: 对，
0: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嗯，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嗯，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1: 是啊，
0: 好吃，
1: 我再吃一个。
2: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鲜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倍至7倍。
0: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3: 是。
2: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3: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1: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4: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0: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关闭？未来美伊谈判前景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2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2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5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

0: 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2: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7月10号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2座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
2: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2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击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1: 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汶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西迪汶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汶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欧洲多国迎来新一轮热浪，高温导致山火频发。法国首都巴黎附近12号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影响。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全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三分之一国土。受高温影响，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傍晚发生火灾。当地官员透露，火势蔓延迅猛，规模罕见，约4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两架消防飞机驰援救火。到13号凌晨，大火吞噬了800公顷林地，火势仍在扩散。此次火灾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巴黎附近多条高速公路、通往法国东南部的高铁线路均受火情影响，通行受阻。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另据报道，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
1: 昨天17时，台风巴威强度已转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几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
3: 13号上午，辽宁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一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截至13号下午4点，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亦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群众不得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13号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导致东丰县、

0: 南部乡镇九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东丰县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000多人。13号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0: 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造成9个村庄道路损毁严重，1800多名群众一度出行受阻。河北调集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1100多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多家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旺，折射出中国新质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4: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3: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5: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3: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6: 目前我们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级一起。
3: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7: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呐、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3: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2: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玛供水项目近日在斯里兰卡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项目包含日处理能力1.8万立方。

0: 米的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万立方米的取水工程，3座出水量1500立方米高位水塔，以及约204公里供水管网系统，构建覆盖当地的现代化供水保障体系。这一供水项目的建成，不仅有望降低当地的公共卫生风险，改善数万民众的生活质量，更成为中斯两国在民生领域务实合作的新成果。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官兵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爷孙3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3人被成功救上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在众多影片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2月的雌性幼崽望舒举行1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望舒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12号在英国莱斯特郡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中从第3排第8位发车，最后以第10名的位置冲线。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这场比赛德比斯获得6个积分，目前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2位。英国多宁顿站的比赛后，赛事进入休赛期，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4号在法国举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

0: 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

0: 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1: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耕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1: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中国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3: 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地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他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

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十二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

0: 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十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1: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2: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运安全等具体的问题，而是呢要所谓描述中国威胁，是要把这个破坏南海安全的这个标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4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88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它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包括它的一些基地，来双方共同进行演训。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介入南海，即使它不是一个当事方，却以强行称自己为攸关方的方式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操作。
1: 那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菲律宾呢以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为自身的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对此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看相关内容。
3: 近年来菲律宾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面对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此外，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群岛海盗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同时，中方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今年6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

0: 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1: 但面对菲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那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2: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啊，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的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安全叙事的这个地方，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

0: 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不断挑衅的过程当中呢，还主动向美日等域外势力靠拢，联合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来看相关内容。
2: 据日方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七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日方出口的阿武威级护卫舰主要装备了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退役。近期，高市扫描政府不断加强日菲军事勾连。今年二月，日方向菲海军正式移交五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五月，日方宣布向菲律宾出口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和所谓海域界限划定谈判。六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也显著扩大了在菲军事存在。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近年在菲军事基地从五个激增至九个。除兵力部署以外，美菲两国还逐年扩大肩并肩、海上勇士等联合演习规模。此外，美军在菲部署了海马斯、低方等武器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军欲将菲律宾打造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沿堡垒。不过，也有评论称，尽管美军大幅加强在菲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有限，在高端冲突中也将十分脆弱。
1: 那日本高市扫描上台之后，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可以说是加速了，而且进入一个准同盟化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合作对于地区来说有哪些值得警惕？
3: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日菲这个走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军事和防务合作，包括情报合作，都迈出了非常结实的步伐吧，或者说迈过了红线，迈过了门槛，这是非常值得亚洲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整体来警惕的。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对日本来说，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跳板，也就是说一个出口。本来呢，他想突破武器出口的原则，再军事化，包括他的这个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需要一些弱国小国来承接他的这个军事装备出口，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尤其是进攻性的装备。那这个时候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搞了一些包括安全发展援助这样的项目，由国家来出钱把这些旧的舰艇啊什么给菲律宾去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及他人员都来到菲律宾，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日本走出笼子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呢，这是更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国家到菲律宾来以及轮住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放在这儿，他不说这些武器驻扎在这儿了，但是通过不停的军事演习，中间不间断的演训和轮驻，这样实质上呢把菲律宾搞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前沿的阵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周边国家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以及误判的可能，那么这就对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 那再看到美菲合作，刚才也说了，通过这样的军演把更多的武器留在菲律宾，包括低风还有海马斯，那包括今年这样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哪一种说法说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可能是引狼入室，怎么来看？
0: 其实说到这个分析，首先呢，从中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对于美菲之间的军事互动还是保持高度警惕，要及时有效应对的。但是呢，同样这个分析也是让菲律宾要认清事实。首先呢，说到菲律宾国内的反应，其实长期以来，当然呢，反华势力不断的兴风作浪，要在这个南海方面大做文章，包括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样的一场闹剧，正是由于此。但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国内很多人担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巨大的风险。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涉及到所谓的仲裁发布十年这个时间点，那么确实有一小撮的国家是在不断的进行翻炒，但是翻炒的国家当中，大家会看到没有除了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这恰恰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多国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对菲方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不断拉域外国家来南海挑事，中国该如何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3: 这是我们

0: 我们中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南海的维权执法活动，尤其是呢，引领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是本地区少数派，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我们相向而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向更和平、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呢，要针对他们的虚假叙事、片面的这个抹黑，我们要做更多的叙事的对冲。那么这样呢，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把南海的和平和稳定留给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今天强降雨呢是集中在三片区域，一片是在东北，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那么在吉林东部、辽宁的东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其余两片呢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还有广东、广西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强盛而持久。那这些地方呢将会是中国今后七天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雨水之外，高温盛行，尤其是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后两天呢高温可以说是广泛的。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重庆甚至还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高温强盛，最低气温也会接近超过30度，那防暑降温是持久战。而在欧洲呢，欧洲的西部是暑热难消，西班牙、法国依然是高温集中的区域。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9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8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石家庄多云，26到38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长沙晴，29到4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4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阴转晴，16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6度，日内瓦多云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阴转多云，21到36度，纽约晴，22到36度，华盛顿晴，21到3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

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2: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1: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0: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1: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

0: 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1: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得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2: 反正跟阎锡山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人家来16个，那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3: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2: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机器，大失所望。
0: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4: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0: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5: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

0: 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1: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之前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0: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2: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3: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增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2: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0: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

0: 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1: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2: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3: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
0: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0: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4: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这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0: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5、6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4: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0: 这时候刘贵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4: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0: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3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0: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1: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2: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去来了劲儿啊，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卧着打，一会儿立侧射，那在前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下，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就成功了。
1: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0: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乔二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1: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3: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无名氏马步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0: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时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81式马步枪。
1: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81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4: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1: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

0: 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1: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友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你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枪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2: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因为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0: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100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罐。
2: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的这个腔体是不规则。

0: 色的，就是硬层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都是这种层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1: 然而勘定的岩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岩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0: 中国岩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岩，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1: 岩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0: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岩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1: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岩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岩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1: 面对这些顽固的岩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岩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岩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2: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1: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3: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1: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2: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0到1，从1又退到0的这样的逐步叠

0: 代的方式。
1: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2: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出一号。

0: 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盐学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1: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种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2: 我觉得第一个工作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酒泉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1: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盐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盐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3: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0: 历时两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一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3: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1: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0: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洞室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洞室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3: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0: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1: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4: 压缩机运转正常，
5: 超过17兆帕了。
1: 人员异常。我给你查一下气体流量计的数值，
5: 我给你查一下2号阀门的压力，
6: 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5: 压力的数据不太对。
0: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7: 知之容易，行之。

0: 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1: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2: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3: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停止注气，
4: 好，18.006，
5: 好，是不是？哎呀，
4: 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好？
6: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冻室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3: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啊，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2: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见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洞室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洞室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冻室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7: 还有也是在我们啊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啊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点是。
8: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啊，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啊这个信心。
2: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8: 在这片荒漠上面啊，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啊，就特别是沙尘暴啊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10级啊11级的那风啊，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9: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2: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9: 玉门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2: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

0: 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1: 通电完成，五、四、三、二、一，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粮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仓一仓，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仓的正圆都要和下一仓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和透平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平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5: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1到0，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走，所以我们归结为0到1、1到0，然后再从1到100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6: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汇集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0: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
6: 儿啊？这没什么事
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要吧？
9: 要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致癌油已查明超3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4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4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4: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5天4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6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

0: 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邱自强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九日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1: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0: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2: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啊，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0: 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举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销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滋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贺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1: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4: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贺阻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滋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滋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

0: 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1: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0: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2: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0: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7月4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0: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4: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

0: 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顿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和今年的五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五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1: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2: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3: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韩寒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啊，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啊，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4: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

0: 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的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满十年，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美军一周内四次打击伊朗，伊朗媒体曝光复仇名单。台媒关注广西救灾，感叹大陆科技发展。12号、13号，中国有关方面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了密集维权。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13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
2: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严正声明，阐释了五点立场，强调中国对

0: 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声明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0: 所谓南海仲裁，本质是一出亵渎国际法的政治闹剧。2016年7月12号，在菲律宾单方面请求下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出一份所谓裁决，妄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事实上，早在2012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年会上，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就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问题。2013年，在美国公开支持下，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利用庭长权限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相当于菲方私设法庭，拉域外国家站台造势，妄图将邻居家的院子占为己有，可以说是歪曲和滥用国际法的典型案例。此后，日本借菲律宾之手介入南海事务，不断将防务力量向南海延伸。7月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菲律宾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AV-5V级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在同步推进。2026年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菲律宾
3: On the security front, the Philippines has taken a series of steps targeting China. During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s visit to Japan in May,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begin negotiations on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Japan to project power across Southeast Asia. We have also seen Tokyo and Manila launch so-called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alks, which undermine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0: 与此同时，菲律宾在南海掀起新一轮挑衅浪潮，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4: 目前的菲律宾政府，恰恰是
5: The current Philippin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what I see as a riskier, harder line approach. Backed and encouraged by some extra-regional powe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at sea.
4: 它的单边行动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的域外势力中，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重大变量。在今年4月至5月，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参演人数达1.7万人，创下历史最大规模。6月至7月，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1个国家参与，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6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海洋监视及测量船累计活动197个舰日，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展示存在意味浓厚。全年至少有11艘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威慑和吓阻意味明显。7批次、13架次轰炸机进入南海及周边地区，频繁演练南北对进和分布式作战。
6: 各位只要稍微读一下历史就知道，从唐朝开始的时候，阿拉伯人就在这一个海域里面跟中国做生意，非常频繁。到了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全部是走这条路，上千年的渊源跟历史。所以这个水道呢，那当然是美国积极想破坏。
7: 域外国家军舰活动呈现关键水道导向， 重点

0: 川航、新加坡海峡、巴士海峡、公国海峡和台湾海峡，反映出他们的战略重点并非维护所谓正常航行，而是控制西太平洋重要的海上通道，加强前沿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通过频繁联合巡航、军演和抵近活动，美西方啊希望强化他们的同盟体系，牵制中国正常海上活动，并且把南海、台海、东海联动起来，以所谓三海联动的模式去塑造对华战略压力。由此观之呢，他们执意搅动南海，根本目的就在于谋求地区军事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是要把南海打造成地缘博弈的重要抓手和实验场。从影响上来看呢，这种做法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误判风险，不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
1: 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南海方向的防务主要由南部战区统筹，其中南海舰队是核心作战力量，它常年保持高强度巡逻和实战化训练，时刻准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2: 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数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刚抵达任务海区，编队就接到命令，各艇迅速对周边海域展开搜索。根据雷达、光电侦测到的位置信息，编队各艇灵活机动，快速占领攻击战备。在可疑目标快速判定为敌无人机后，编队光电设备快速锁定目标，编指立即下达命令，果断采取主炮综合火力对其实施火力打击，目标成功被击毁。
3: 报告同志，左旋60度，发现木制导雷达信号。
2: 雷达兵发现敌空中来袭导弹信号，并迅速上报，随即战斗警报再次拉响。
4: 左旋各弹，发射。
2: 指挥员果断下令，数枚干扰弹凌空开花，有效干扰来袭导弹。
5: 我们紧盯作战要求，注重多科目融合实训，不断优化协同流程，创新战法训法，编队指挥员临机指挥水兵和官兵应急应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 南部战区的空中力量也在不断锤炼战法。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展开实兵对抗演练，该部按预案对行军梯队进行重新编组，多个作战小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官兵们快速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竖完毕，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蓝军多批次来袭目标，从不同方向向阵地发起突袭。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同时伴随多方式干扰。面对复杂空情，操作号手迅速同步来自友邻部队的空情信息，并根据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实时进行火力分配，对来袭目标实施梯次拦截，成功将目标摧毁。
6: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让每个作战单元都成为整体作战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作战节点，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2: 今年以来，针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动，南部战区持续加强相关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5月31号，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中国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
7: 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2: 6月30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展开战备警巡，轰6K、歼16、空警500等机型及054A、056A 型护卫舰参与，形成空海一体巡逻体系。
8: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9: 目标已距离。
10: 2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0: 南部战区连

续组织战备警巡和例行巡航，这就说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正呈现出常态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它不是临时性的应急反应，而是根据海上形势持续组织海空力量巡逻警戒，把维护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呢落实成经常性的行动。那么同时相关行动啊越来越强调海空协同，

0: Ships are basically in this area right down here, and the fact that they are here means that they are vulnerable to some of Iran's missiles.
1: 值得关注的是，在最新一轮冲突爆发之际，美伊领导人互放狠话，可能成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导火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书面声明，发誓要为其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复仇。
2: عهد می‌بندیم که انتقام خون پاک شما و همه شهیدان این دو جنگ را از قاتلین جنایتکار و بی‌آبرو بگیریم. این انتقام خواست ملت ماست و به طور حتمی باید صورت بگیرد.
1: 十一号深夜，伊朗保守派报纸《哈姆沙赫里报》公布了一份13人复仇名单，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及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该报发布的名单获得了伊朗官方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威胁称，如果伊朗方面企图暗杀他，就向伊朗发射数千枚导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以色列已与华盛顿分享情报，称伊朗最近制定了一项暗杀特朗普的计划。不过，特朗普本人的说法是，以色列什么也没发现，他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3: 近日，原则上无人机不许掉人，但人民大于原则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台媒转播了这一视频，并感叹大陆的科技发展让民众在天灾面前更有韧性。
4: 原则上无人机不允许掉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洪水水位快速上涨，救援人员紧急用无人机转移群众，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
1: 民用无人机严禁用于任何形式的载人，是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安全红线，但面对应急救援的紧迫性，人民大于原则成为共识，并一度登上热搜。据报道，在广西救灾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仅是个位数，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实施。但事实上，救灾过程中，无人机在物资运送上同样发挥了高效作用。在道路被封闭、充气船无法到达的村庄，大量无人机被用于运送食物、饮用水和医疗资源。
5: 无人机呢，它载重重量是80公斤。
6: Each drone can carry 80 kilograms of supplies, fly for about 20 minutes on a full load, and drop goods to areas up to 5 kilometers away.
1: 中国移动使用无人机在城镇上空2公里半径内盘旋，充当空中基站，为灾区提供临时手机信号。
5: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卫星基站，搭载在一台。
7: The drone is equipped with a satellite base station. It flies over areas where power, phone networks are all down. Once it's overhead, it beams down mobile signals so people on the ground can make calls and get help.
1: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民用无人机首次大规模参与到洪灾救援中。以往，民用无人机最高载重有限。但2025年以来，随着技术发展，国产高载量无人机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并拥有了一定的使用规模，使得民用无人机成为应急救援重要的补充力量，也为未来参与应急救援打开了想象空间。
8: 不能不佩服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的进展哦。那么其实就像刚才嘉元说的，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黑科技，有在关键的时刻你就忽然发现说，哎呦，这个时候就拿出了法宝了。
9: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在救灾的时候投入很多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呢有一些像无人机啦的救援啦，实时的知道相关定位，更别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华为的手机，如果真有灾难的话也可以进行简讯嘛，就算呢没有那个讯号的话也可以发出1000字，对不对？这都是在呢这个黑科技帮助了这些我们的天然灾害的时候能够更加有韧性。
3: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赴美新建存储芯片工厂，甚至不惜用高额关税威胁。韩媒称，在韩国政府力推 AI 与半导体超级项目之际，美国持续施压恐让韩企陷入两难困局。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美光科技纽约州克莱镇新工厂奠基仪式上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两家韩企赴美新建存储芯片生产设施。
10: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invest in America.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uild in America.
1: 据韩国媒体报道，卢特尼克甚至发出强硬警告，如果不在美国投资，美国可能会对韩国等

0: 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征收高达100%的半导体关税。
1: SK 하이닉스의나스닥상장에맞춰미국정부가우리반도체기업들을콕집어압박하고나섰습니다미국땅에서메모리를직접만들라는얘기입니다 AI 시대핵심인첨단메모리공급망까지미국안으로끌어오겠다는생각입니다
0: 面对美国政府公开施压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表示公司正以电力、供水、人才和供应链等条件为前提研究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的可行性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联合供应商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在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半导体生产基地。美国政府认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与美国投资额之间的差距过大。
2: 그런발언이나왔다는것은우리기업들이미국내공장을직계유도하는후속정책이나올가능성이크다는것을시사하는것이고
0: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号 ，SK 海力士正式在美上市。此次首次公开募股 IPO 规模达265亿美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最大公开募资记录。该公司此前表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在韩国建设晶圆厂、采购光刻机等。事实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目前均已在美国投资。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设一座晶圆代工厂，投资额高达440亿美元。SK 海力士则投入40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希拉法叶建造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封装工厂。
3: Not only just SK Hynix, and we've been already, the SK already invested in more than $35 billion in the US side. And not many people noticed those things, but we do have bio business, we do have the battery business, and Hynix just announced that there was a new fab in the Indiana side.
0: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现任政府此前一直利用半导体关税威胁来推动企业赴美投资，如今更是公开点名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意在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存储芯片供应链。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美方此番施压迫使韩企深陷本土扩产与海外布局的两难困局。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
2: در این که وارد مرحله بحران شده تردیدی نیست، ولی این رو در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یم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پیشقدم در نقض تعهداتش نبوده。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始终以认真严肃的态度，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一旦达成协议，便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美方如此迫不及待，以至于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还未满，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巴加埃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美方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强调，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与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巴加埃重申，任何国家的任何地区或设施，只要被用于侵略伊朗，都可能成为伊朗采取防御行动的对象。具体行动时间、方式和地点将由伊朗武装力量根据国家利益决定。
1: 美以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济商的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在1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4: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1: 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院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5: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

0: 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明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医院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1: 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官网13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最高拉达递交关于继续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的法令草案，提议将国家战时状态延期至10月31日。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最高拉达将在近期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法令草案进行投票。这是自2022年初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最高拉达第20次就延长国家战时状态进行投票审议。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2: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3: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それから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4: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5: 私の祖父が戦争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は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1: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4: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

0: 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2: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0: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6: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5: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7: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上5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
8: 13号上午，辽宁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截至13号下午4点，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群众不得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13号上午，吉林辽源

0: 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导致东丰县南部乡镇九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东丰县已对三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000多人。13号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0: 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造成9个村庄道路损毁严重，1800多名群众一度出行受阻。河北调集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1100多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2: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在车站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3: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2: 此外，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受巴威北上影响，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吉林站今明两天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再来看黑龙江，昨天晚上的8点，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16号8点，黑龙江宁安市、东宁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五常市、上智市、海林市、穆林市、绥芬河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7月11号到12号，黑龙江省多地出现较强降水，局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汛工作。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全省的极端降水范围将有所缩减。
4: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河嫩江市出现短时强降雨，霍龙门镇12小时降雨量超100毫米，强降水造成河水上涨，部分道路塌方。当地迅速启动雨后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力机械开展道路清淤除障作业，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此外，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铁西村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当地提前将村里53户129名群众列为重点转移。

0: 对象，向他们发放山洪灾害避险转移明白卡，常态化推送雨情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获悉，预计14号至15号，全省极端降水范围有所缩减。
1: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短消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官兵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近日，在广东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爷孙三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三人被成功救上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在众多影片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望舒举行1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望舒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12号在英国莱斯特郡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当中从第3排第8位发车，最后以第10名的位置冲线。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这场比赛，德比斯获得6个积分，目前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2位。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

0: 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更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1: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中国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2: 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地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它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12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10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1: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0: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

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